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来自海洋的健康产品，也就是海洋保健食品。海洋保健食品的种类繁多，从营养成分来说呢，主要包括鱼油、磷虾油等，多不饱和脂肪酸类、鞘聚糖、海参多糖等多糖类，以及鱼胶原肽、牡蛎肽等蛋白质与肽类三大品类，是满足广大消费者抗氧化、免疫调节、脑健康维护等多元化健康需求的重要载体。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其中呢，海藻酸盐年产量约5万吨，占全球80%；甲壳素及鞘聚糖年产3.5万吨，占全球80%以上。远洋与深海资源开发能力持续提升，深海微生物资源实现产业化利用，为海洋保健食品提供了稳定、低成本、可持续的优质原料保障，形成资源、原料、产品完整自主可控链条。依托自主原料与科创优势，中国海洋保健食品品类不断丰富，品质持续升级。为了更好发展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中国正加快推进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建设，目前已将鱼油、螺旋藻等10种功能性原料纳入备案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有效降低企业合规成本，缩短了产品上市周期。此外呢，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指导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聚焦抗氧化、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等市场需求旺盛的保健功能，支持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清月。

更多的小朋友们将来到故宫学知识、开眼界，满足求知欲和好奇心。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到故宫，除了感受中国古代皇家建筑的恢宏大气，更不能错过故宫收藏的珍贵文物。作为一家世界知名的博物机构，故宫博物院收藏了25大类、186万多件套精美的文物，每件文物都蕴藏了人们的智慧，见证了一段历史。那么我们的小朋友们怎样才能叩开故宫这座文化宝库的大门呢？来自故宫的系列绘本《了不起的故宫宝贝》可以说是一把通往宝库的钥匙。这套绘本由故宫博物院与遇见文化联合出品，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为3到8岁儿童编写，专门介绍故宫文物的系列绘本。12个分册选取了故宫的12类珍贵文物，通过拟人化的创作手法让文物活起来，开口讲述自己的故事，吸引小读者进入文物营造的童话世界，了解文物承载的优秀文化传统，提高孩子们的综合素养，引导他们树立积极的价值观。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团队的相关负责人范雪纯，和我们的小宝贝们一起分享这套关于故宫宝贝的精彩绘本。

0: 这是十二个文物讲述的故事，也是十二趟温情的文化旅行。系列绘本《了不起的故宫宝贝》，将故宫国宝变为故事主角，讲述趣味知识和人生道理，让孩子们在奇幻的想象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本期轻阅读，翻开《了不起的故宫宝贝》，在缤纷多彩的绘本世界里，快乐阅读，健康成长。
1: 《了不起的故宫宝贝》的作者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宣传教育部团队，专业背景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教育心理学、传播学、文学等。团队成员主要通过教育阐释与公众沟通对话，了解观众认知特点，有丰富的博物馆科普教育经验，擅长学术成果的创造性转化。此前我们在节目中介绍过的哇，故宫的24节气，我要去故宫等，都是故宫宣教团队创作的现象级畅销童书，受到家长和孩子们的喜爱。范雪纯介绍说，此次故宫宣教部推出的这一套《了不起的故宫宝贝》和此前的几部童书作品相比，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创新和特色。
2: 之前我们就是也有出过一些儿童的读本啊、绘本啊，其实之前有5套，然后加上故宫宝贝，这是其实是第6套书。然后我们自己也是认为就是这套书是最特别的一套。它的特别之处呢，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主题上面，我们是就是第一次把故宫的文物来作为我们图书创作的一个主题。你像之前我们出版的一些书，比如说这个哇故宫的24节气啊，或者是我要去故宫啊，这几套书，那么他们基本都是主要是结合故宫的这个建筑历史来写的。但是这套就是了不起的故宫宝贝，是我们第一次把故宫的文物拿出来做一个主题，然后从它这个很庞大的这个文物体系中去精选一些来做这个绘本创作的这么一个源头吧。再一个呢，就是从这套书的创作上来说，可以说这是我们完完全全的我们故宫人自己写给小朋友的书。像之前的出版物呢，有一些呢它是比较注重知识性的这种读本，或者也有绘本呢，或多或少是其实是有合作的成分在里面。但是这次的这套书呢，是我们故宫宣教部团队我们自己的同事真正就是完完全全从头到尾的就全身心的投入到里面。从最开始的这个主题的确定、文物的选择、每一个故事的编写呀、设计，包括这个配套的这个文物信息啊、说明书啊等等，全都是我们自己在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就是作为作者来尝试给这么小的这种学龄前的小朋友来讲故事、来做绘本，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创新的地方，就是真的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再一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这套书想给这个孩子们传达的东西，因为我们传统上来说可能大家注重这种知识性，就是学知识，但是绘本这个形式，而且它所针对的这个比较低幼的年龄段呢，其实并不是说完全以知识为主的。我们就是把这个文物的形象给予它这个拟人化吧，一个轻松的形象，然后呢给到孩子的其实是一个好玩的故事。它不仅是故事，其实也是历史啊，因为里面的这个故事啊、这个人物的主角啊、发生的事件啊、环境等等，它都是依托于真实的这个历史文化信息的。但是这些东西它是比较就是潜移默化的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不是硬生生的给到孩子们。那么孩子们从它里面获取的呢，除了这个历史文化的熏陶之外，其实我们更希望能够传达给孩子的是一个这个情感的价值观的启迪。每一个故事其实我们都是在里面去蕴含了一个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在里面，比如说勇敢啊、自信，或者是这个友情、亲情、家国情怀等等，这些其实是我们就是最希望孩子们能从里面获取到的，就是我们中华传统这个优秀文化传统美德其中的这些正能量的东西。这个也是我们就是第一次尝试去做的。
1: 故宫很大，故宫里的文物也很多， 小朋友们参观故宫，可能由于时间有限，参观的比较匆忙，不能深入了解故宫展出的文物，而走马观花的参观往往不能给小朋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面向成年人的文物讲解也不适合小朋友们学习文物知识。了不起的故宫宝贝这套绘本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遗憾。来自权威团队的故宫文物知识科普，让孩子们在家也能欣赏故宫文物，甚至是库房中还没展出的文物。作者团队精选了故宫珍藏的12类珍贵文物，包括绘画、钟表、玉器、玩具等等。编写的故事对话生动，情绪饱满，让孩子们在童话故事中了解到文物的功用和寓意，了解到某项工艺的特殊历史，了解到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与审美情趣等等。故宫文物是这套绘本的主人公，也是故事的讲述者。范雪纯说，故宫的藏品数量庞大，类别也很多，要从中挑选出12类文物和故事的讲述者，创作团队在前期策划阶段就花了很多心思。
2: 那么开始呢，我们是先去定下来12个类别，然后我们希望尽可能去涵盖到更多的类别嘛。那我们是选了12类，然后呢各个就是分册，每一个分册是有一个负责的同事的，他们各自可以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文物。那我们也是有一些这个原则的，就是我们希望那我们选的文物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然后背后有故事的，有趣味的。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是因为是要做绘本嘛，它是一个图画性的东西，所以画面呢尽量是要比较好看。这些可能是我们最初的一些大的原则方向。那么大家去选择了文物，然后去设计故事的时候呢，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其中再去调整。比如刚才我说到说，我们开始是想选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一些明星的这种藏品，或者是很好看的比如说就是在讲到这个瓷器这一类文物的时候，我们同时一开始就想选大家都很了解的这个明代的这个斗彩的鸡缸杯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这个东西，而且呢它的颜色也比较鲜艳，很好看。但是去创作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要写这个故事，我们其实还要在里面去把它的这个知识性的内容和它的这个我们想给孩子传递的这个价值观的内容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样就是对我们编故事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挑战和难度。所以就是同时这个故事也是写来写去换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所以呢就是我们换了一个思路，最后呢选择了一个形象反而没有那么好的一个黑黑的一个小茶盏，它虽然就是不太起眼，但是呢它可以有故事。就是我们给他的形象设定呢，就是一个开始啊被认为不好看啊的一个叫小黑，但是呢他自己很低调很自信，那么最后通过主人对他的使用那么是体现了他的价值，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独特的一点吧。就是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大家是在一边创作，然后一边去写故事，一边磨合，一边可能去调整改来改去，就是要重复很多轮才能去呈现最后这个比较好的效果。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自己选起来其实并不困难，呈现的效果也还好呢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长期做博物馆的教育工作，那我们对这个博物馆比较熟悉，所以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教育资源，一些长期积累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创作来说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事情。比如说东珠和他的朋友们，就是关于朝珠的这个主题，其实也是我们就是在做教育课程的时候的一个选题。我们十多年前就有这种朝珠的课程，我们同事都很喜欢它，也很熟悉这个文物，所以就是我们想选一件首饰类的这个藏品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想到它。就是虽然我们很熟了，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形式用绘本的这个形式来讲给大家，那又是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呈现的方式。这些就是跟我们这个专业积累，我们的这个工作积累下来的东西是有关系的。
1: 了不起的故宫宝贝摒弃了传统的说教风格，选择用孩子们爱听爱看的风格来讲文物，启发孩子们的想象力，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 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隐藏在画面里的细节和惊喜，给孩子的阅读增添了趣味，也鼓励孩子在读故事的同时进行推理和思考，获得更多的知识。这套绘本的每一个分册中都有文物小档案，对分册讲述的文物进行专业的解读，小读者们可以了解到这类文物的历史、特色、科普小知识、工艺、科学原理和制作步骤等等。比如在《不要拉着我》这个分册中，孩子可以了解到中国风筝的一些知识，包括中国传统风筝的图案一般都蕴含着美好的寓意，风筝制作的重要步骤，宫廷风筝和民间风筝的区别等等。
2: 就是关于传统文化的这个东西，就是大家都很重视，家长希望孩子了解，很多小朋友感兴趣，然后呢，当然我们也想让孩子们去传承，去学习我们的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就这一套绘本来说呢，因为它的定位是绘本嘛，它的主要受众其实是学龄前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那么我们这个绘本的这个形式和内容设计呢，肯定是要去考虑到这个年龄段小朋友他的一个对于知识的一个接受程度。那么我们这种只谈知识的方式啊，让他去学什么肯定是不适合他们的，所以我们要去考虑他这个年龄段适合的他喜欢接受的这种方式。那么小朋友们是对这种比较可爱的卡通的形象，对这种有趣味的故事肯定是感兴趣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把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知识性的东西给他糅合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不是硬性的灌输给他，而是他读了这个故事之后，有些东西他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了。也可以举个例子，比如刚才我们就提到的那个不起眼的小黑，就是建盏啊，就是这个宋代的时候，它是那个特别适合用来这个斗茶的一种茶具。当时就是讲点茶斗茶，它是把那个茶研磨成粉末，然后用热水来冲，然后用工具在里面去搅拌，让它形成这个泡沫。那它这个茶汤是绿色的，然后泡沫是白色的，所以它需要有这种比较深色的这种茶盏才能来衬托它茶汤的颜色，所以它是很适合用来斗茶的。那么这个呢，就跟我们宋代的瓷器啊，或者是这个茶文化呀是有关系的。但我们就是单给孩子们讲这些，其实离他们的生活是比较远，所以呢，那我们给他一个这个可爱的又不起眼的这个小黑的形象，那么通过小黑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相处，他们之间的故事来把一些信息就是隐藏在里面。那小黑一开始他的朋友们都不太喜欢他，觉得他不好看啊，但是小黑自己很自信，那么他知道他是有自己的用途的。那么后来呢，等到主人使用他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小黑是用来这个点茶的，哦，小黑这个衬托的茶汤好漂亮，哦，小黑真的好帅，小黑有着这样的大本领。那么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其实是把这个宋代这个斗茶呀，这个瓷器相关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是蕴含在里面的。那么小朋友们读了这个故事，他自然的就知道了这个原来有斗茶的这个事情啊，为什么有这种黑色的这个茶盏。那可能他以后生活里看到这些东西，他可能还能跟大人讲一讲。然后还有的这个故事的设计呢，我们是直接把这个文物背后的这个故事直接的给它转化成了绘本故事。比如说就是有一本叫做这个犀角湖回乡记的，那么它讲的就是这个犀角湖它流失到海外，然后又被一位医生从拍卖会上买下来，然后最后呢捐赠回祖国这样的故事。因为它有这个故事的原型，开始我们在设计故事的时候可能也会想说去给大家介绍这些犀角湖的知识啊，它是怎么做的呀之类的，但这种显然它的趣味性或者是说受小朋友的这个关注的度是不够的，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换了一个思路，那干脆就把文物背后的这个文物流失又回国的这个故事就放到这个绘本故事里面。那我们它这个主题的呈现呢，就是说想给孩子们传达爱国的情怀，就是文物流失然后又返回 祖国。那么我们给他总结的这个一句核心话就是说，无论身在何方，始终惦念归乡。他其实是有一种这个爱国的这个家国情怀在里面，其实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一部分嘛。
1: 优秀的儿童绘本是基于儿童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来编写的。了不起的故宫宝贝关注孩子的心理成长，十二本分册讲述的是文物故事，也是精彩的寓言故事。每个故事都会带给孩子正向引导，比如自信坦荡、认识自己、勇于尝试、团结协作、找准位置、谦虚戒躁、理解亲情、感受传统审美、爱祖国、爱家乡等等。比如在玻璃的心事中，玻璃渣斗小绿光，尽力掩饰不足，最终却发现光明坦荡才最美。在神兽的苦恼中，面对别人的不理解，神兽路端从苦恼走向自信，发现我就是我。装不满的杯子分册告诉小朋友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每个故事讲的道理十分深刻，却又举重若轻，能够深深地留在小读者的心里。范雪纯说，3到8岁的孩子正处在行为成长期，生理和心理都处在快速成长中。针对这个阶段孩子们绕不过去的小问题，绘本用成长故事帮助孩子找到应对困境的力量，通过故事传递的积极价值观，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共情力。
2: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故事设计的时候，那一方面我们去选文物，这个故事要有它的这个知识性，在里面。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设计故事的时候，一个很关键要考虑的因素就是这个知识性要跟我们想传递的这个核心价值观是要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只是一些比较大的方面的东西。我们设想的可能是爱呀，可能是亲情啊、友情。之后大家在编故事的时候呢，是在不断的去编写、去创作，然后大家去讨论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去形成了最后的一些比较确定的理念。最终呈现出来的有一些呢，是一些关于个人价值层面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诚实啊、正直、有爱，然后坚强、自信等等。那么有一些呢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团结呀，这个分享呀之类的。那么再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社会啊，这个国家层面的这种家国情怀、互相友爱、帮助等等，这些一些大的方面的东西，最后去落到我们每一个这个文物故事的这个设计中。其实我个人比较感受比较深的就是这种对于小朋友成长过程中，我觉得就是一些很关键的、很正向的这种东西吧。你像我们家其实也有小朋友2、3岁，然后这会儿就有之前有买一些就是国外的绘本嘛，里面就有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它传达一种很正向的能量，就是比如说遇到问题，

个就是绿色的玻璃渣斗。那么他一开始呢，他觉得自己是很美的，他是很自信。和使用其他的一些玻璃器物的时候呢，他发现哦，自己不是花瓶，自己也不是笔筒，自己原来是，被用来放在桌面上来盛饭渣啊，也就是比如说果核呀、这个骨头啊等等来装饭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有一点失落了，他觉得哦，自己原来是装这些垃圾的，自己原来不是一个美丽的玻璃。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身体里装的是什么，他就不洗澡了，然后来掩盖自己的，算是自己认为的不足吧。那他如果不洗澡，他又变得臭臭的，他就躲起来，不想跟被别人看到。那么之后呢，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比他更年长的，哎，跟他体型也比较类似的一个同样的一个玻璃尊。那么这个玻璃尊啊，是很受人尊敬的。那么他通过另一个玻璃尊的故事呢，才发现哦，原来自己是有很好的这个使用价值的。那么有了它，桌面才能保持干净和整洁。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又恢复了自信，然后他知道哦，原来我是一个很美的玻璃啊，我可以发挥很大的用途。那么他又很高兴，很自信起来了。这里面他最后的一个很亮点的一句话就是说，光明坦荡的你是最美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想让小朋友从里面能获取到的东西。而且我个人是觉得，你像玻璃的这个故事啊，他这个不洗澡啊，然后之类的，其实是跟小朋友的这个生活可能是有一点相关性的吧。就是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也不喜欢洗澡，那么我们要告诉他，我们要干干净净的，光明坦荡，保持整洁，然后呢，自己去发挥自己的这个自信的美的一面。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5。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9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3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知了了过于惊喜，所以一时搅不清楚，温月当然听不明白，他稍稍理了理思绪。第一，董谦并没有死，地上那具无头尸体是另一个人。第二，董谦并没有杀人，那具尸体是其他人杀的。第三，董谦也不用搬具尸体进来，那具尸体在隔壁，是其他人杀的。理清楚后，他才放慢语速，一条条讲给温月听，最后一字一字地说，董谦扶着大醉的曹喜回来后，走错了房间，走进了隔壁。据寥寥讲啊，那天隔壁的客人是3个人，他们点菜的时候让酒楼大伯木柱照着董谦他们的菜样来点，两间房里的桌上的菜一模一样。寥寥下去给董谦做鱼之前，最后一道菜已经上来了，隔壁凶手应该就是这个时候杀的人，两个杀一个要轻易得多。此外呢，寥寥在厨房做鱼的时候，木柱还请他做了2份，说是要给隔壁那间的客人。这么说，那个木柱知情？那天我们去饭楼，木柱啊，吞吞吐吐的，很畏怯的样子。不过我估计他和这件凶案无关，只是看破了真相，却不敢说。也许隔壁的凶手威胁过他，除了木柱，其他人啊，恐怕也不知道这内情。那董谦为什么这么做呢？一定是为了嫁祸给曹喜呀。至于原因，还得再查。如果木柱能证实房间错了，那这个案子啊就告破了。咱们家半儿姑娘啊，真的了不起呀！温月伸出拇指赞道。半儿喜得涨红了脸说，除了木柱啊，寥寥和曹喜说不定啊也能证实，我呀这就找他们一起去饭楼。看你一时聪明的冰雪，一时啊又莽愣愣的，他们隔这么远，你何必费力来回跑啊？先朝乙哥给他们捎个信，等约好了咱一起去。对，我这就去写信。曹喜坐在自己房中，父亲早已躲了出去，外面几个娘为了一只破碎的碗闹成一片，吼的骂的叫的哭的劝的，那不是5个妇人，而是5把铁铲。家也不再是家，而是一个大铁锅，那些铁铲在铁锅里拼命地乱敲乱砸乱垒乱刮。他实在受不住，狠狠地割下手里的金刚经，铁青着脸朝外走去。 大郎，你来说句公道话。
4: 二娘本来正在和三娘撕扯，看见她披散着头发奔过来要拉她，曹喜忙躲闪开，加快脚步奔向门边。身后几个娘仍在叫着吵骂着。刚出了院门，一个瘦小厮快步走了过来。
5: 公子可姓曹？
6: 是。什么事？
4: 曹喜没好气地说。
5: 有封急信给您。
4: 小厮将一封信交给了他，听到院里争吵，探头望去。曹喜怒道，
5: 看什么？
4: 小厮吓得忙转身跑了。曹喜胡乱拆开信一看，只有短短一句话：范楼案已有眉目，今日午时，范楼期盼一句，照办而静候。他被几个娘闹得心中灰冷，读过这短信并不以为然，但一想又没有地方可去，时候还早，便没有骑驴，信步朝城外走去。出了城门，见前面一个绿衣女子背着一只琵琶正快步而行，看背影是迟了了，赵半儿应该也约了她。曹喜便跟在迟了了后面，边走边盯着瞧。这女子脚步爽利，直挺着腰身，透着一股倔硬气。那回在饭楼第一次见到迟了了，曹喜就觉得她和一般唱曲的有些不一样。走进门时一丝惧意都没有，也不像混惯了的烂贱，脸上虽然也笑着，但不是做出来的讨赏的笑，反倒流出几分持重。曹喜当时立即有些不屑，长这么大他并没有见过几个真正硬气的人，所谓硬气大多不过是摆个姿势，只要你出的价稍稍高过这些人心里的要价，他们立即就会软下来，何况只是个唱曲的。后来再看到迟了了的言谈笑态，他始终做出那般姿势，谈起苏东坡竟也像是说家常一般，他不由得恼起来，以至于和董谦闹翻。第二次在饭楼，迟了了仍是那样，和董谦有说有笑，全然忘了自己身份。看那神色，似乎对董谦生了情。他不是硬气，而是不知高低。一个不通世故的傻愣女子，董谦死了，这个傻愣女子继续傻愣着，居然执意要查明真相。这又算什么？曹喜不由得笑起来，正笑着。走在前面的迟了了似乎察觉到身后有人跟着，忽然回过头，一眼看到曹喜，先是一惊，随即眼里升起一股厌恨，并迅速扭过头，加快了脚步。曹喜被他这一瞅一瞪，笑容顿时僵在脸上。虽然他常被人厌，不被厌时还有意去激起别人的厌，但迟了了的这种厌似乎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也许是他这等低贱身份竟然公然去厌人，不止那厌里还有恨。他为何这么恨我？怀疑我杀了董谦，记恨于我吗？但似乎不止于此。被人厌，曹喜毫不介意，但被人恨则让他有些不舒服。前面迟了了行走的背影越发的绝硬起来，曹喜看着不由得又笑起来。我这是怎么了？竟然跟他计较。他低嘲了自己一声，继续慢悠悠地跟着迟了了。看他走得如此决断，似乎没有什么能拦住他一般，心里忽而有些羡慕，随即又猝然生出些伤感。自己并非父母亲。

0: 生却一直寄附于这个家，原想中了进士一般会被放外任，就能够远离这个家，去异地他乡独自成家立业。谁知道朝廷人多缺少，眼看今年又一批进士要出来了，自己却迟迟等不到职任。他一向自视甚高，可眼下看来还不如这个女子。想到此，他顿时沮丧无比，想转身回去，但回哪里？那个家吗？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发觉天地如此之大，竟没有自己可驻足之处。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赶到饭楼时，远远见姚和已经等在门前。姚和也一眼见到他，脸上顿时露出笑，那种不多不少刚刚好的笑意。半儿不由得也笑起来，不过发觉自己的笑里有了些羞意。当走近时，脸也微微有些泛红。姚和竟也一样望着他，想扶他下驴却又不敢，一双手刚要伸出又缩了回去，缩回去之后又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半儿看着忍不住笑出声来，姚和也跟着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这案子我已经找到缺口了，他跳下驴子笑着说。
1: 哦，真是太好了，
0: 等了了和曹喜来了我再说。
1: 好。
0: 两人一对视又一起笑起来，脸也同时又泛红，慌忙一起躲开。半儿没话找话地说，
2: 他们应该都是从那边来吧。
1: 嗯，应该是。
0: 之后便没话了，一起站在了街边，都不敢看对方。
2: 来了，是了了。
1: 嗯，曹公子在他后面。
0: 迟了了也看到了他们，加快脚步走了过来说，
2: 半儿，你真的想出来了，凶手是不是曹喜？
0: 半儿忙说，
2: 不是。
0: 那是谁呀？
2: 等一下呀，到酒间里再说。
0: 曹喜慢慢地走了过来，神色似乎有些畅愈。半儿和姚和一起问候，他也只是微微笑了一下，看了一眼迟了了，随即转开了目光。迟了了回瞪了一眼，扭头先进去了。酒楼里人不多，大伯木柱看到他们脸色微变，但还是笑着迎了上来。
1: 哦，迟姑娘、赵姑娘、曹公子、姚公子，你们今天是？
0: 半儿忙说，
2: 还是那件事情，能够劳烦你领我们再去那间房间看一看吗？
0: 木柱稍一迟疑，勉强笑着说，
1: 哦，各位请。
0: 他引着四人上了楼，由右手边绕过回廊，来到朝阳那排酒间的第五间，伸手推开门，而后略躬下身，请半儿们进去。半儿在门边停住脚，盯着木柱问道，
2: 你确定是这间？
0: 木柱微微一慌，马上说，
1: 是。
0: 其他三人都有些纳闷，望着半儿。半儿问迟了了说，
2: 了了，你们那天是在这间吗？
0: 迟了了怔了一下说，
2: 是啊。曹公子。
0: 曹喜似乎有些不以为然，只点了点头。只有姚和虽然也一脸茫然，但似乎明白了什么。半儿不再多言，走进了那间酒间，姚和等人也跟了进去。半儿说，
2: 曹公子、了了，请你们照原先的位置坐下来，再看一看，想一想，那天真的是这间房吗？
0: 两人仍然纳闷，但还是各自坐了下来。曹喜坐在右手位置，迟了了则坐在下手的座椅上。两人左右环视，但回避着彼此的目光。迟了了看了一会儿，抬头问道，
2: 半儿，你这是？
0: 半儿笑着回答说，
2: 我觉得你们那天并不是在这间房里，而是在隔壁。木柱大哥，是不是？
0: 木柱目光一闪。

0: 像是被刺痛了一般，嗫嚅着正要回答，迟了了却先说，这应该不会弄错吧？是，曹喜忽然低声说，随即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向对面，断言说，那天不是这件。半儿忙问，
1: 啊，曹公子，你发现了什么？
0: 对面的妇人，曹喜指着街对面说，那天我和董谦喝酒的时候，对面二楼有个妇人在晾衣服，晾衣杆正对着我这边的窗户。
2: 半儿忙走到窗边，见对街那座房子的二楼只有一扇窗户外横架着一根晾衣杆，正对着隔壁窗户，从这里看过去则是斜对过。
0: 找到证据了，半儿心头大亮，欢喜无比，忙回头对木柱说，
1: 木柱大哥，能否带我们去隔壁那间看看？
2: 木柱忙点点头，不敢和半儿对视，低着头出门向隔壁走去。半儿等人疾步跟了过去，进到隔壁又数第六间。半儿忙推开右边窗户，果然正对着对街二楼窗外架着的晾衣杆。迟了了却没有回过神，
1: 房间怎么会错了呢？
2: 曹喜也有些诧异，看着对面，又扫视房间内，而后望着半儿，并没有说话，眼中却充满迷惑。只有姚和先也迷惑不解，随即便连连咂舌，低声说，
0: 哦，原来如此，竟会如此啊。
2: 一边叹一边望着半儿，眼中满是讥赏。半儿朝他笑了笑，回头看一眼站在门边的木柱，木柱目光急剧闪动，惊惧犹疑，交错混杂，微张着嘴似要说什么，却似又不敢说。半儿笑着问道，
1: 木大哥，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但不敢说？
2: 木柱微微点了点头，随即又慌忙地摇摇头，
0: 我不知道。
2: 半儿忙安慰说，
1: 木大哥莫怕，一定是有人威胁过你吧，放心，这不是你说出来的，而是我推测出来的，和你没有关系。
2: 木柱忙又点点头，低声说，
0: 请各位稍等，
2: 说着转身出去了。范楼无头尸案后，木柱一直惴惴不安，这不仅因为那天是他事后的董谦和曹喜，也不只是因为他头一个发现的尸体，而是当天晚上和其他大伯一起收拾打整完酒店，回到后院，走进自己的那间小房去睡觉时，刚点着油灯，扭头一看，床头上插了把匕首，刃上还沾着鲜血，在油灯光下盈盈血亮，他惊得几乎要叫出声来，呆在那里。直到在后厨帮工的妻子阿峰进来，听到关门声，他才回过神，他忙拔下匕首藏到身后，对妻子小声说，
0: 有件事很吓人，你不要出声。
2: 他慢慢地从身后亮出了那把匕首，阿峰瞪大眼睛张口就要叫，他忙低声止住说，
0: 嘘，莫出声。
2: 阿峰压低了声音说，
1: 这是哪儿来的？你拿着它做什么？怎么上面还有血呀？
0: 我也不知道，进来就见到插在了床头上。
1: 谁插的？
0: 不知道，不过我猜和今天楼上的凶案有关。
2: 阿峰仍旧瞪大了眼睛，面色在灯影下显得愈发的惊慌。木柱心里一阵慌，
0: 可能是那杀人犯留在这里的。
1: 他留这个做什么呀？
0: 让我别多嘴呗。
1: 啊，今天官差来，你说了什么？
0: 我只是照实说了。
2: 阿峰捂住嘴低声哭起来。
1: 你一定是说了什么不对的话。
2: 木柱慌了说，
0: 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
2: 那一晚他们夫妻都没睡着，忧慌了一夜。木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回想整个过程，始终猜不出自己到底说了什么不对的话，惹怒了那凶手。但凶手是那个曹喜啊，他已经被官府押走了，根本不可能到后面房间里插着刀子，难道还有其他帮凶吗？那帮凶也一定在酒楼里，会是谁呢？他会拿我怎么样呢？他越想越怕。小心保得一生安。来京城前，他问父亲有什么

0: 要交的，父亲只跟他讲了这句话。他们是京东一户平常小农，自己没有地，垫了别人的田，是客户。木柱从小就爱听人说话，越新鲜就越觉得有趣。那时乡里来了个教授，垫了三间草屋，开了私学，教授乡里的童子们。木柱只要得空，就去那私学后窗下偷听。那教授嘴里冒出来的话，在乡里从没听到过，木柱大多都听不懂，但就是愿意听，听着满心畅快。听了好几年，那教授死了，再没处听那些不一样的话语，他惋惜了很久。那教授生时不时有些书生来寻访，木柱偶尔会听到他们谈论京城的事。等他长大后回想起那些话题，他想，就算书没读成，至少也该到京城去看看，天下哪里都是田，何必非要在这里垫田种呢？19岁那年，他告别父母，独自来到京城。进了城门，别的不说，但是街上那密密麻麻的人就让他惊得合不住嘴。当时想，这么些人就是当个讨饭的，一人只给一把米，回去啊也是个大财主了。虽然眼睛花，心里怕，他却告诉自己，这么个好地方能听到多少趣话，多难都要留下来。老天给路，当天下午他就在一家小茶食坊找到了活做，食住都有了着落，别的他没有，他肯往死干。才过了几个月，他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最让他高兴的是，茶坊里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口音话题都是从来没听过的，每天听得他快活得不得了。过了几个月，他开始瞅着大的酒楼了，那里人都更高等一些，谈的话自然更上档次。这句话是当年从那位教授那里听到的，就像小时候偷听教授讲书，每天只要有空，他就溜到大酒楼去偷听偷看，攒点余钱也都花在了酒楼，壮着胆子进去点一两样菜，虽然受到这些大伯的冷眼，也丝毫不以为意。第二年，他就进了一家小酒楼，还娶了同样只身来京城的阿峰。第三年，他来到这饭楼，他爱这饭楼，是因为他正对着太学辟雍。太学辟雍，来酒楼的大多是学生士子，他们的言行举止要文雅得多，谈的话题也高深，就像当年那位教授。虽然只能在端菜的间隙听些片言之语，却也已经让他如同活在诗海书山中一般。谁知这样一个风雅之地，竟也会发生这等血光之灾。来京城几年，一路虽还算顺当，木柱却始终记着父亲说的那两个字，小心。这京城不像其他地方，更不似他的家乡，随便一个小户人家资财，在他家乡里也算的是中等以上的富户，随便一个人都不知道背后是什么来路，因此一定要小心小心小心。只是哪怕如此小心，还是撞上了这样的事，招来这样一把带血的匕首。赤了了环视酒间，茫然地问道，
1: 半儿，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半儿笑着说，
1: 我们最先其实都在怀疑，但都没有想到那其实啊根本不可能。
2: 什么事啊？
1: 曹公子当时虽然醉了，但毕竟还有知觉，凶手胆子再大也不敢当着他行凶啊，更不可能无声无息地离开，因此啊当时根本没有发生凶杀案。
2: 那尸体呢？
1: 尸体不是这间屋里的，
2: 难道是从外面搬进来的吗？
0: 曹喜在一旁沉声说，董谦扶着我回来后，并没有进原先那间房，而是进了隔壁那间，尸体在隔壁。
1: 走错了？
0: 迟了了更加惊诧，望着曹喜，完全忘了记恨。
3: 是，
0: 曹喜点了点头，随即转向半儿。赵姑娘，依你所见，董谦并不是无意中走错的。
3: 半儿点了点头，曹喜忽然低叹了一声说，
4: 所有人里，我只把他当作朋友啊。
0: 半儿见他神情忽然变得

0: 那无比没落，心下一片恻然。池了了忙说，怎么可能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当时出事后我也赶忙回来了，我的琵琶搁在墙角，若是走错了房间，我的琵琶就不应该在那里呀。半儿轻声说，整个凶案啊，其实根本不是凶案，只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把你的琵琶放到了隔壁。姚和在一旁补充说，
1: 凶案其实发生在隔壁，死者也不是董谦。
0: 池了了越听越糊涂，董谦没死，那他人在哪里呀？那具尸首又是谁的呢？半儿说，了了，你记不记得一件事？当时木柱大哥曾提到，隔壁那三个客人点的菜和你们这边完全一样，他们应该是早有预谋，三个客人中的两个杀了另一个，事先又和董谦约好，让他走错房间，留下大醉的曹公子和地上那具尸首。池了了大声反问，董谦为什么要这样做？半儿轻声说，至于原因还得再查。他又望向曹喜，曹喜立在窗边，片刻之间他似乎皮瘦了几分，但脸上却挂着一丝笑，似嘲又似愤，嘴里喃喃地说，我竟以为自己认得他。半儿本想问他些话，见他如此，不忍再开口。这时木柱回来了，手里拿着个布卷，他揭开布卷，里面裹着一把尖刀，刀身极薄，只有半尺多长，刀刃闪着森森寒光，一看便极锋利。他小心地说，
1: 那天出事后晚上我回后院自己住的房间，这把刀插在了我的床头。
0: 半儿望着那刀，心里升起寒意。这临街一共有十间房，这间是又数第六间，和隔壁那间都在中间，极容易混淆，一般人稍不留神都会进错的，何况发生了凶案，慌乱之下就更难分辨了。只有木柱大哥也许会发觉房间错了，所以凶手才把这刀插在了他的床头，威胁他不让他出声。姚和走过去接过那把刀，仔细看了看，说，
1: 刀根和刃槽上还残留着些血迹，那尸首的头颅也许就是用这刀割下来的。
0: 半儿问道，穆大哥，你记不记得那天隔壁的三个客人呢？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4: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ebaik di meka?
5: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Nek sok sebaik di?
6: Benjang dai, sebaik di bo?
7: Hi, 你好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4: 喂，
5: 蛮不听的们。
4: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
1: 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伊朗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启动谈判的7项条件，一方的信息是清晰明确的，如果美国想走出自己制造的困境，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伊朗的条件。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19号，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该消息人士表示，一旦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美国与伊朗于6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结束军事行动，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美国随后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
0: 19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中东地区长期的外国干涉、军事施压和无休止的战争，证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军事干涉不会创造安全，施加压力和胁迫不会带来和平。如今，军事力量不再被用作最后手段，而是变成了重新设计地区政治和安全格局的一种永久性机制。阿拉格奇呼吁国际社会再次恢复国际法的真正意义和信誉，从干涉主义转向尊重国家主权，从集体惩罚转向保护平民，从选择性问责转向普遍正义，从无休止的战争转向持久和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的支持之下，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有超过10亿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库珀还表示，受到美军实施的海上封锁的影响，伊朗未能出口原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航道已经没有水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马利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他补充说，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拜什、塔伊夫、法拉桑和盐布等沙特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有权依据国际人道法采取适当措施，以遏制胡塞武装的行径。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沙特民防部门发出手机警报，警告利雅得等地存在潜在空袭危险，随后于当天上午解除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日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萨雷亚

0: 称，这两次行动是对沙特空袭的回应，均取得成功。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他还说，该组织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
1: 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的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土耳其准备好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供帮助。费丹称，协议签署国正在关注沙特遭受的袭击，沙特的军事需求可能会集中在一些技术问题上，土耳其将能够满足这些需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根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的报道说，意大利政府计划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的通航安全。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指出，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克罗塞托本月17号曾透露，鉴于近期曼德海峡安全风险上升，意大利正筹备一项海上任务，考虑出动海军保护本国商船航行安全。他强调，意大利国防部及海军将在必要时果断干预，捍卫国家利益与民众安全。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1: 美国国务院19号发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声明称，鉴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当前安全环境复杂，存在不可预见的升级风险。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并且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以及旅行中断的情况。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应当认真重新考虑前往该地区的行程或途经该地区的旅行。安全提醒当中提到了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称这一军事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包括中东以外地区在内的美国外交设施已经成为袭击目标。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3: 您好。
1: 李老师，我们看到每一局势最新进展哈，伊朗方面表示，美方称已经准备好谈判，并且达成协议。那么，伊方也已经通过调解方向美方转达了谈判的条件。所以，您如何看待目前的每一局势和双方再次谈判的前景？
3: 那现在呢，有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政治对话，伊朗方面给出的条件其实很明确，也就是伊朗确认美国和伊朗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仍然是有效的。伊朗认为呢，美国应当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各项限期条款，这些条件是伊朗和美国重新回归政治途径解决当前冲突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伊朗给美国现在所开出的这些条件。那么里面的核心呢，就包括有像要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这个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等。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号接受美媒采访时呢，仍然是表示说仍然在面临着重大决定，也就是在进一步的强化军事手段和重启政治渠道这两个方面呢，美方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 其实综合来看，美国和伊朗的结构性矛盾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是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缓解的。那么双方在释放各类信号时呢，更多的还是从自身的现实政治需求出发。那么美方在施压和谈判之间可以说是来回切换，核心的诉求还是伊朗在核问题上要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之后才能够谈解方和停战。而伊朗呢，强调的则是美方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所以呢，说需要正式的重启谈判，美国就必须要先承认错误，回归到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当中来。那么从前景来说，短期内达成新协议的这种难度是非常大的，美伊双方呢都在要求对方先让步，那么缺乏启动谈判的这种信任基础。另外呢，白宫面临着中期选举的压力，那么既需要达成交易的政绩，同时也承受不起向伊朗示弱的这种政治代价。所以接下来在联大期间，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呢其实都有一系列的活动，这些动向也都是一些关键的节点。美国呢是说要和他的海湾盟友进行会晤，而伊朗也必然是全面开启多边外交活动。但是在核心分歧没有缩小之前，那我想现在相关调解方的这些穿梭外交可能更多还是一种传话的作用，而很难真正的来促使美伊双方实现这种谈判重启，甚至是达成和解的效果。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曼德海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沿岸沿部的设施。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十月份将会暂停向欧洲供油，那么这又会给地区局势以及全球的能源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3: 那确实，我们看到沙特呢说要暂停对欧洲供油，它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沙特的东西管线被袭击。那这条管道是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替代通道。那么管道停运之后呢，沙特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它的这种库存已经是接近历史低位，所以说沙特目前是实际上失去了同时维持波斯湾和红海两个方向出口的能力。那么这对地区局势的影响，我想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呢，就是沙特的战略困境是很明显的在进一步加深。那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伊战争受阻的背景下，沙特当前最主要的替代出口通道又遭到胡塞武装和这个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组织的相关打击，那么沙特的原油出口的收入可以说是大幅的缩水，这就意味着胡塞武装在也门战场上的这些军事进展其实正在直接的转化为对于沙特的经济杠杆。那么第二呢，就是地区力量格局目前在加速重组。有消息说呢，沙特是在向美国两次求援被拒之后，甚至是向以色列提出请求。那么这一消息没有得到当事方的确认，但明确的是沙特已经在牵头组建14国的海上防务联盟，而且与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签署的这个防务协定呢，也很快呢可能会要进行一个具体的实践。这也都说明传统的这些中东安全架构正在松动。那么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我想更是非常直接。全球的石油供应现在面临着多重风险叠加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霍尔木兹海峡呢，它的通航量仍然是处于一个低位，那沙特的东西管线停运，曼德海峡也因为战事的风险上升，所以三个关键的这些运油的通道呢是同时承压，这在历史上也很罕见。那欧洲的能源运输和保障肯定是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沙特目前正在将更多的原油来转向它的亚洲客户，那通过阿曼来进行这种船对船的转运。所以说目前全球能源供应链的脆弱性是再次的被暴露出来，那运输通道的安全也正在取代产能，成为能源市场的一个核心的风险变量。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欣先生的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多方力量在中东地区的博弈。皓月。
2: 好的，迎峰。我们关注到啊，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沙特首都罕见拉响防空警报，美国能否兑现安全承诺？中东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法国24新闻台，美欲强化沙特威慑力。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开辟的战线，助力伊朗在与美国的较量中继续施压全球能源价格。美国尚未直接介入其中，有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机，目的是加强沙特防御力和威慑力。该军售需经美国国会批准。 美方表示 F-35 的出售不会改变地区军事平衡，符合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沙特方面表示，这反映了沙特与美国关系的牢固性和持久性。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消息。胡塞武装攻势加剧地区复杂性。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的推进加剧地区局势复杂性，这条关键航道正在对本已承压的全球贸易和油价产生深刻影响。美国长期低估胡塞武装威胁，没有清晰应对方案，仅仅是加强情报共享，拒绝直接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这暴露了沙特的安全困境，也令外界质疑美国对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美国国内要求从中东抽身的呼声高涨，也门胡塞武装升级行动对美国形成新的牵制。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美国很被动。胡塞武装的推进激化了伊朗及其代理人与美国在两个战略要道的争夺，美国似乎失去了主导权，更多的是被动应对和观望。这种被动姿态的背后是美国资产和基地的损失，以及导弹拦截器和其他弹药的短缺情况。文章称，如果美国不能联合沙特、以色列和阿联酋阻止胡塞武装巩固其势力范围，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中东力量格局巨变。美国军事资源已捉襟见肘，国内日益高涨的反对声浪限制了华盛顿在也门开辟新战线的能力和意愿。这种情况逐渐累积，将深化包括沙特在内的美国盟友对是否继续依赖美国的严重怀疑。这可能会加速利雅得与其他国家建立更紧密联系的努力。地区安全组合呈现多元化趋势，也门局势升级引发地区力量的深刻变化，旧的博弈规则将逐渐失效。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中东陷入多重博弈的相关评论。英峰，
1: 好的，谢谢郝月。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欧盟方面19号发表声明，就美国延长针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一事表示遗憾。
4: 欧盟方面表示，鉴于美国与联合国签订的现有总部协定以及美国作为东道国所承担的义务，敦促美方重新考虑这一决定。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美国务院声称，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巴解组织和巴民族权利机构未能进行改革，违背了其对美国的承诺，并且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据美联社报道，这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二年拒绝向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该代表团原定出席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国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决议表示，如果巴勒斯坦国代表被阻止参会，巴勒斯坦国可在任何高级别会议或联合国会议，以及由联大或其他联合国机构主持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上，提交其总统或高级代表预先录制的发言。
1: 根据俄罗斯媒体援引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报道说，凌晨以来超过15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此外，根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发布的消息，由于面临着导弹和无人机威胁，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凌晨一度发布了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新一轮三方谈判的筹备细节目前不在讨论当中，但是相信不会拖得太久。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份举行新一轮俄美乌共同参与的三方会谈。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份举行新一轮三方谈判。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张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日前说已经批准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的对外军售，总金额是接近二十。

0: 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系统雷达等等。那么如果该军售计划获批，会对目前的俄乌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1: 的确，美国在最新一轮的对乌军售啊，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乌克兰的防空压力。从今年四月份以来，乌克兰就存在了防空弹药严重不足的问题，特别是七月份以后啊，爱国者反导系统几乎没有弹药。在拦截俄罗斯导弹方面，确实乌克兰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欧洲和美国国内的建制派也给特朗普政府巨大的政治压力。所以呢，此次批准对乌新的军售，虽然是交付时间可能会延迟至2027年，但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乌克兰的防空压力。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军售啊，一定程度上也使得现在正在进行的美俄乌三方磋商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美国一边向乌克兰军售，一边推动俄乌和谈。这可能会影响到俄罗斯对和谈的信心和和谈的这样一种认知啊。现在的这个军售啊，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使得俄乌冲突延宕时间更长，使得乌克兰和欧洲在谈判立场上更为坚定。这一点也说明呢，现在美国对乌军售只能缓解压力，却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俄乌冲突，无助于这个尽早实现停火和和谈。
0: 另外，我们看到欧委会表示，加拿大已经表示了有意加入欧盟的这个900亿欧元对乌贷款的计划。所以，您如何理解加方的意图？
1: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加拿大与欧盟的关系互动频繁，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是麻烦不断啊。特朗普上任以来呢，不断对加拿大实施关税的这个政策啊，使得呢加拿大对美的合作啊，特别是在经贸领域的合作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同时，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上任之后呢，对加拿大也是在领土问题上也经常说一些这个越格的话啊，说是有一些领土上的一些诉求啊，这也对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安全互信造成了冲击。为了对冲来自于美国的压力，我们看到加拿大在外交、安全、经贸等领域开始向欧盟靠近。这通过加强与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可能呢来缓解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增强加拿大在安全外交上的领域。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在作为加入啊援乌计划，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姿态，来体现欧盟和加拿大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的统一立场，降低对美国的战略上的这种依赖。通过支持欧盟援助乌克兰的计划呢，可能会为加拿大和欧盟的战略互信啊增加一些筹码，也呢可能会为加拿大的军工出口创造一定的机会，因为欧盟援助乌克兰计划强调要60%到70%必须采购欧洲的产品，一旦加拿大加入这个计划，可能会使得加拿大在军工出口上也有一定的收益。总之呢，现在加拿大加入到援乌，实际上还是体现了就是欧洲和加拿大在乌克兰问题上这种一贯立场啊，体现了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谈判立场以及援乌立场的一种质疑啊，希望呢通过此举行动来保持西方所倡导的这些国际秩序，来推动这个西方来应对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压力。这是加拿大和欧洲的一个抱团取暖。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宏先生的分析，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人工智能将成为下一场工业革命，其规模和影响力甚至可能会超过互联网，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2: 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将他提议的人工智能部队与他在第一任期内建立的太空部队进行了比较，但没有详细说明该机构将如何运作或其职责将包括哪些内容。对于新设立的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特朗普也未对其职责做进一步阐述。特朗普还在帖文中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

0: 关不法行为。近期，不少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等纷纷警告，随着人工智能行业开发出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但特朗普一直拒绝加强联邦层面的限制，他认为放慢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速度可能会威胁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的地位。
1: 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的优势，并且打压竞争者。
2: 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日前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对于美国 AI 企业的提议，法国米斯特拉尔人工智能公司等欧洲 AI 企业表示反对。米斯特拉尔公司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部分行业头部企业正利用当下形势巩固市场地位，推动制定偏向自身、打压竞争者的监管规则。瑞士质子公司首席运营官拉斐尔·奥方在巴黎参加一场科技活动时评价媒体提议称，这完全是出于私利，只想维持市场对他们服务的依赖。德国 AI 初创企业黑森林实验室公司公共政策负责人本·布鲁克斯表示，用人为划定的门槛强行拉开大型 AI 企业与新入局者之间的差距，将抑制前沿领域的创新活力。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官员也表达了反对放缓 AI 研发的态度。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对媒体表示，让身后所有竞争者放慢脚步，好保住自己靠前的位置，这里面的利己意图一目了然。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已经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之后，丹麦及格陵兰岛政府19号否认协议出让格陵兰岛的主权，称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
0: 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19号发文称，下周或将是意义重大的一周，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有望画上句号，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它将强化北极与北大西洋安全，进而巩固北约与欧洲框架下的共同安全，同时恪守丹麦划定的红线。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同一天发文表示，对即将敲定这份协议感到欣慰。他称，这份协议不仅惠及格陵兰的集体安全，也将推动这片土地的持续发展。他补充道，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格陵兰和丹麦三方都对这项协议感到满意，但丹麦分析人士认为，新协议与1951年美国与丹麦达成的协议可能的不同之处是永久有效性，其他方面与原有协议比没有太大变化。
3: What Trump could be calling wins if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agreement would be the expiration clause, which the current version is bound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NATO treaty.Maybe there is some other formulation that's forever, or I don't know, something else. He could be worried that if he's going to break up NATO, then Denmark and Greenland would like to kick out the United States of Greenland. So that's one rational consideration.
0: 对于格陵兰岛协议，格陵兰岛民众的警惕和不安并未消失。纽约时报称，一些格陵兰岛民众满怀希望，认为该协议将对各方都有利。与此同时，一些岛民表达了忧虑，担心美国会过度控制格陵兰岛。当地媒体指出，如果美国真的对外国在格陵兰岛的投资拥有否决权，这将成为关键问题。格陵兰岛恐将丧失未来开发矿产资源的经济自主权。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份协议更像是双方在长期争议之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美国获得扩大军事存在和强化北极安全部署的空间，但并未取得格陵兰岛所有权。丹麦和格陵兰岛则通过协议明确保留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最终协议具体赋予美国哪些永久性军事权限，仍要等待下周正式文本公布。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

0: 个媒体焦点，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当前的美英关系。皓月，
1: 好的，英峰。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挺爱尔兰统一，引发轩然大波。美国为何在敏感问题上刺痛英国？美英关系何去何从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路透社的消息：美国打破中立立场。上周，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明确表示支持爱尔兰统一，打破了美国以往在该问题上的中立立场。批评者指出，特朗普根本不在乎爱尔兰是否统一，只是为了博取眼球。民调显示，北爱尔兰绝大多数民众支持留在英国。分析称，北爱尔兰问题不是由伦敦或华盛顿的评论决定，更不应该成为美国介入英国事务的抓手。英国首相强调，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消息，美国有意敲打英国。特朗普力挺爱尔兰统一，直接挑战英国红线。特朗普此番表态兼具政治与选举双重动机，一方面借机敲打英国，施压其在国际议题上配合美国政策；另一方面博取美国爱尔兰裔选民支持，为中期选举造势。此番言论暴露美国无视盟友核心利益，令美英特殊关系承压。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严厉驳斥特朗普言论，外部势力无权干预北爱尔兰的未来。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西班牙《先锋报》的消息，英美关系面临考验。特朗普并非首次借领土主权议题向英国施压，他此前表示正重新审视美国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争端中的立场。一系列刻意制造分歧的表态并非偶然，意在向英国表达不满，因为英国在美伊冲突中未全力配合美国。美国还有意施压英国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面对内部离心力与外部压力，英国政府呼吁维护国家团结，重申与爱尔兰之间密切的伙伴关系。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西班牙《世界报》，英国和爱尔兰立场坚定。此前，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主张自觉的领导人喊话英国政府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宪政变化提前准备。英国首相与爱尔兰总理立场坚定，重申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该协议签署于1998年，结束了北爱尔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约30年的暴力冲突。前者希望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后者希望北爱尔兰离开英国，与爱尔兰实现统一。任何脱英信号都面临法律程序和民意基础等障碍。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特朗普力挺爱尔兰统一的相关评论。英峰，
0: 好的，谢谢皓月。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错误言论，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2: 政治がめちゃくちゃなんです。中国のにも全然謝ってないし、本当謝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私たちはすごく心苦しいです。本当はアジアで仲良くしたい。何としてでももう戦争はしたくないの で軍事化にもどんどん進んでます。何としても阻止するために、抗うために来ました。
3: 日本国民を本当に困らせることしか今の人もさっさと謝ってほしいですね。
4: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对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等相关动向表示担忧。
5: 軍備のこととか、今度沖縄もまた大変な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ミサイル基地になったりね、でそういうのはすごく危険で怖い。戦争にどんどん突き進んでるよ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いやもうそれは絶対ダメだし、国民私たちはもう。圧倒的多数は憲法改悪、また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望んでないと思うので、国会の力だけで通しちゃダメだっていうのは言いたいです。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目前正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天，博览会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在本届东博会首次打造的 AI 大卖场，数百款产品直接摆上了货架，产品覆盖八大品类 ，AI 谈话打印机、数字人主播等均可上手体验，直接下单。 那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目前正在广西南宁举行，记者在现场采访的时候也发现，中国的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在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的机遇。
6: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7: So I never had an idea that I brought 60 packages of 250 grams coffee would be sold out in one day. Now I'm thinking that China market is open for everybody, and it's very huge.
6: 生意越做越活，机会越来越多。本次东博会上，东帝汶与中方合作伙伴建立起长期合作机制，覆盖贸易、投资和产业发展三大领域。
8: We are open bus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come to invest,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you or the priority sector that we are target for Chinese company is first is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ourism.We need this investment.
6: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9: Do you improve fish and rice in the bus? Now that China is open, we can enter Guangxi directly from the Babu Gulf and move on to Yunnan.Weizhou and Sichuan register goods faster onto the supermarket shelf and table in the service.
10: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11: 哦，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12: 除了是我们传统的商品和服务，现在也可以看到我们两国其实在数码经济、绿色经济、互联互通，还有生物医疗也深化了合作，尤其是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应用，我觉得可以相辅相成，达到这个共赢的这个成效。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与。大会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矩阵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大会还将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持续推动数十深度融合。今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在杭州市余杭区启动。活动的现场，300多台智能机器人以方阵巡游、实景展演和互动展的方式集中亮相。在互动展区，工业巡检、人行交互等领域的智能机器人还原作业现场，现场演示实操能力。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13: 我现在就在互动展的现场逛了一圈，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机器人啊，不再是单打独斗了，很多呢都是多装备团队协作。比如说这个系列呢，就是浙江公安自主研发的一套水域的巡查和救援的智能装备。那比如说这个是无人船，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上面搭载了一个无人机，可以实现在水域的上空巡查，还可以提供夜间的照明。那旁边的这个呢是警用的仿生鱼，它可以在水下进行巡查。还有一个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最近比较火的这个会飞的救生圈，它可以精准地飞抵到落水人员的坐标，给落水人员提供福利。然后它还依托它的机巢呀，可以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的救援。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救生圈只是让落水人员暂时的安全浮在水面上，而它旁边的这台掌心托浮的救生器就更厉害了，它可以直接把落水人员送回岸边，因为它搭载了智能的识别系统和一个推力的装置，所以当落水人员把两个胳膊分别伸在这两个圆圈里，然后把下巴抵在这个位置之后，就可以通过它安全地回到岸边。 在现场呢，还有首发的警用外骨骼的装备，我们来请工作人员介绍一下。
14: 这个装备实际上是我们警用八件套的一个加强版，因为我们平时的警用八件套大概是6公斤左右，平时我们在工作执勤过程中会比较重，会给民警增加一个负担，给我们大概能够提供最多30公斤的助力。这一款是特警专用的，因为它的电机更强，适用于特警高强度的任务。这一款呢是交警版本，那么它的背部材质有一个支撑，适合于交警在路面执勤值守的时候一个背部的保护。
13: 那这里啊还有一台呢，是帮助人们采茶的采茶机器人。咱们知道采茶一般都是在茶山上，所以它的腿呢就改装成了这样的履带，适合于泥泞的山地。那么它的机械臂啊也是做了非常精巧的设计，比如说它的这个地方手指头啊，它是模拟了人的采茶的这两个指头，就连掐嫩芽的指甲它也模拟了，在这里呢就是刀片。它在真实的作业场景当中呢，作业效率大概是1秒钟可以采一颗嫩芽，而且它目前已经实现了100%的自主研发和国产化。
4: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5: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16: 爱让世界听见。
17: 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18: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黄一则黄。
19: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4: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9月20号开播，敬请关注。
0: 未来5年，我们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养老服务怎样更加贴心？文化生活怎样更加丰富？绿色发展如何改变身边的环境？我们与世界的交流又会带来哪些新机遇？十五五规划里的这些部署，最终都是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从今天起，中国新闻将推出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脑机接口就像是连接人脑和机器的一座桥梁，把大脑的神经信号转化成机器能够识别的指令。十五五规划将脑机接口列为6大未来产业之一，从帮助患者运动康复到辅助疾病诊疗，脑机接口的应用场景不断的拓展。在天津，这项技术正在尝试回答一个过去难以客观判断的问题：听障患者究竟有没有听准声音？今天的系列报道，让我们从一群爱唱歌的孩子开始。

0: 这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孩子，如果不特别说明，也许你很难从刚才的歌声里发现，这些孩子都是助听器人工耳蜗的使用者。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心电。
1: 为什么呀？
2: 我觉得它很好听。
3: 你八桌子都可以连在一起，知道吗？
4: 桌子也真的
3: 可以的。
0: 对这些孩子来说，听见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能不能听准，能不能分辨音高和节奏，能不能在复杂的声音里找到自己的声部。过去这些变化更多依靠老师家长观察来判断。在天津，倪广健团队的神功神耳听觉智能评估系统正与合唱团开展合作，通过无创脑机接口技术为孩子的听觉变化提供客观的数据依据。
5: 以前是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的方法，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和一些低龄的儿童，也没办法很精确精准地表达出自己听见不同声音的一个感受，所以脑机接口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不需要他们去主动的表达，反而我们能客观地了解他们听见声音以后的这些脑电的特征和指标。
0: 这些数据被用来观察不同阶段的训练效果，帮助老师及时调整训练方式。
6: 每一段数据的不同，它有所提高，我们知道了啊，这一段的训练对于它是行之有效的。如果是说这个孩子停滞不前，那我们也会找出原因，然后去做相应的调整。

0: 调整。
1: 合唱课结束后，我们来到了神工神耳听觉智能评估系统实验室。
0: 你感觉你第一次做这个和现在做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有没有
2: 更好一点？
0: 具体在哪一个方面？
2: 最后一个阶段，哑音差不多高，有一点点的差距。
3: 他可能对音律的这种感知不是很明显，然后后来通过这个学习之后，然后感觉音律就会好一些，包括他测出来的那个什么图像都就是一次比一次好。
1: 董小飞和我们分享了孩子康复过程中的变化。
4: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叫武新瑞，很荣幸能够参加本次班长竞选。
5: 大家好，我叫武新瑞，今年9岁。
6: 比刚刚24年能看的时候要清楚太多了。
3: 对对对，就这就是一个变化。
1: 现在通过数据就能清晰地了解变化究竟发生在哪里，进步了多少。
7: 这两份报告是孩子前后测试两次的一个结果，那么中间大概差了有半年多。
8: 我看这数字好像都是在往下降，这是好事还是？
7: 这是好事。潜伏期不断缩短呢，是代表他的一个整体的音乐加工能力和效率的不断增强。和弦呢是最难的一个。说一些刚入传的孩子呢，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和弦来讲根本没有诱发出来 MM 和 P3 这个成分。
1: 朱佳宁提到的 P3 就像合唱中突然出现一个不一样的音时，大脑会迅速注意到这个变化，并对它进行识别和判断。 P3 出现的越早，也就是潜伏期越短，通常说明大脑对声音变化进行识别和加工的速度越快。这项技术还延伸到了听觉康复更早的阶段。
7: 刚植入人工耳蜗的孩子来讲，我们在早期对他进行听力评估，可以看到这个人工耳蜗在佩戴之后的一个快速的改善期，对于他们以后的这个调机，我们是能够起到一个科学数据支撑的。
1: 音乐训练研究也给科研人员带来了新的思路，训练中发现的规律能不能反过来帮助人工耳蜗的优化？
9: 未来的我们探索的一种方式，就是把我们传统的人工耳蜗和我们的脑机接口技术相结合，能够让我们的用户随时能够了解到他听见声音诱发的脑电的情况，反过来再来自动化的指导或者是帮助他进行人工耳蜗参数的调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刺激评估调试的一个闭环的系统。
1: 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北京、天津、山东等地医院开展临床应用，为上百例儿童听障患者提供评估支持。
10: 脑机接口帮助我们判断听障的孩子有没有准确的感知声音，那在这样一个展区当中，我们看到还有帮助患者重新控制肢体，还有帮助医生进行诊疗等等的应用。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脑机接口正在帮助我们解决眼前一个又一个真实的需求。
1: 而要让这些技术走出实验室，还要经过临床验证、检测评价等一道道环节。在天津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正在逐步形成从核心芯片、神工系列产品到临床应用检测平台一条脑机接口的创新链。除了医疗场景，脑机接口技术还在航空航天、教育娱乐、交通运输等方面都有探索，未来还可能进入更多领域。而且这项技术还连接着人工智能、芯片、机器人等产业，它的发展也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越来越多国家都在加快布局。这几年中国也在加速发展，还形成政策引导、产学研协同、场景驱动的特色发展模式。
11: 那么我国在发展这个产业方面具有很多自己的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在创新方面，我们具有创新人才多、研发机构多。在产业方面，我国具有产业门类最为齐全、产业配套能力强、产业基础条件高。场景方面，中国有着最丰富的场景，可以为相关产业带来很大的市场的空间。
12: 九月份以来，大批外籍游客来到北京。边检部门的数据显示，九月以来，北京日均入境的外籍人员达到1.53万人次，较八月日均量增长22.4%。其中，九月七号单日入境外籍人员突破1.7万人次，创下了今年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
13: 目前免签已成为外国人来华的主要方式，在北京口岸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1.7%。

0: 期。
1: We just traveled to China. The visa free policy is actually great, so you don't need any visas. You can just come, buy tickets, and enjoy. Yeah, we visited Beijing, all national museums, the Great Wall. Everything was just perfect.
2: I've gone to China, well, about 3-4 times now in total, and every time you have to apply for a visa. This makes it a lot easier, so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as well who now want to go to China because you have this 30-day free entrance, and it makes it a lot easier.
0: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随着免签入境期限的加长，不少外籍游客开始对中国进行慢节奏的深度体验游。在北京天坛公园，记者遇到了来自德国的一个旅行团。导游介绍，除了北京，他们还会去西安、成都、长沙、桂林、上海等地，共计12天，全程火车旅行。
3: Well, I think China is a beautiful country from what I've seen, and the culture is also very interesting. We also got to try on the traditional dresses and take pictures, and the people, of course.
4: Very friendly.
3: Yes.
5: 那原来比如北京可能只留3天，现在很多产品北京要4天、5天甚至7天，它就可以在北京周边也有更多的可以游览的地方了。
0: 在北京什刹海的胡同里，四位美国游客正沉浸式体验地道的北京胡同。他们是在北京相识后临时组了一个10日畅游中国的小团。
6: We did a beautiful city walk in this mansion. The gentle form of life here is beautiful. The pace is wonderful.
7: Yes, first time to China, and it was just much better than I expected. Even at night, beautiful.
0: 沉浸式体验的足迹正从故宫、长城、天坛这些传统景点，向中国工艺美术馆、朝阳公园、亮马河畔等城市公共空间延伸。很多境外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要带更多的游客来中国深度游。
8: But what's very important to them is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s. Sitting down with somebody in a house that's over 600 years old and sharing a cup of tea, sharing stories, hearing stories.
0: 今年前8月，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3.5%。
9: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9: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孟之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孟之兰，孟六家。
1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健康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综合监管体系的有关情况。
4: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增强执法震慑，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制假、售假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快推动电子商务法修改，把新业态电子商务经营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平台关联主体等纳入调整范围。
1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7: 目前神23乘组已在轨近4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刚刚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按照计划完成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
18: 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械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为长期在轨驻留筑牢健康防线。同时，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7: 近期，美国一些智库和媒体接连发声，建议美军不介入台海。美国《大西洋月刊》8号刊出长篇文章，提供了台湾和美国对在台海作战失去基本意志的最新佐证。9月10号，国防重点智库军事分析主任卡瓦纳发布题为《亚洲第二岛链战略》的报告，提出迅速撤回目前派驻台湾负责军事训练的大约500名美军人员，防卫部署后撤到第二岛链。这些内容在台湾再次引发舆论对于美国弃台论的关注。
19: 最近，不少台湾学者和媒体都关注到了美国智库学者发表的弃台论文章。台湾联合报在12号的社论当中直接称，台湾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安全认知转变，曾经普遍的信念美国一定会来，如今正逐渐被质疑。
20: 从那个孤立主义上面来看的话，美国现在是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所以他又不希望呢，也不想去负担美国之外的国家的防卫的经费。他就是希望台湾多买他的武器。
19: 在美国国防重点的文章当中，作者卡瓦纳用大量的篇幅论述美国长期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且带来的风险远超其潜在利益。他建议美国应该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态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进行介入。值得关注的是，国防重点是一家倾向于战略克制的智库，其主张也被认为是同特朗普政府及其国防战略团队的整体思路相当契合。这已经不是美国的智库学者第一次提出弃台论。其实在最近这2年时间里，美国的学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而对此，台湾民进党当局的回应一贯。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All the news, I'm Wen Jie. Yemen's Houthi group says it launched two large-scale missile and drone attacks targeting the Saudi capital and Aramco facility in Yanbu. The statement came after explosions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8到18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多云，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8到18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多云，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杭州晴，31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20度，厦门多云，32到25度，南京晴，29到18度，海口多云，30到24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文昌多云，33到24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多云，34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31到23度，仰光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6度，雅加达小雨转晴，31到25度，曼谷小雨，30到25度，河内小雨转晴，32到23度，吉隆坡小雨，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Take 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Take away Chinese, we will promise you a difference.
2: Welcome to Takeaway Chinese. I'm Niu Honglin with Steve Hatherly here in the studio. Hello, Steve.
3: Hello to you. Hello to our audience.
2: Hello.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来自海洋的健康产品，也就是海洋保健食品。海洋保健食品的种类繁多，从营养成分来说呢，主要包括鱼油、磷虾油等多不饱和脂肪酸类，鞘聚糖、海参多糖等多糖类，以及鱼胶原肽、牡蛎肽等蛋白质与肽类三大品类， 是满足广大消费者抗氧化、免疫调节、脑健康维护等多元化健康需求的重要载体。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其中呢，海藻酸盐年产量约5万吨，占全球80%， 甲壳素及鞘聚糖年产3.5万吨，占全球80%以上。
2: 远洋与深海资源开发能力持续提升，深海微生物资源实现产业化利用，为海洋保健食品提供了稳定、低成本、可持续的优质原料保障，形成资源、原料、产品完整自主可控链条。依托自主原料与科创优势，中国海洋保健食品品类不断丰富，品质持续升级。 为了更好发展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中国正加快推进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建设。目前已将鱼油、螺旋藻等10种功能性原料纳入备案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有效降低企业合规成本，缩短了产品上市周期。此外呢，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

0: 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指导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聚焦抗氧化、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等市场需求旺盛的保健功能，支持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提质升级， 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
3: 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4: 看，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 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看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层云雾，去看一看，重新认识一下景迈山。

0: 善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影响，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登魁。
1: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100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0: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市聚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2: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物分层非常明显哈，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苔藓树花哈，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

0: 哈，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麦香，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1: 熊腾奎参与了景麦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三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0: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五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啊，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1: 在景迈山古茶林，九座古村寨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迈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迈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2: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3: 对对对。
2: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这是什么时候采摘的？
3: 昨天去采的茶。
2: 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1: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2: 杨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观察的就是这个蒸汽，对吧？
3: 对对。
2: 现在就可以了。
3: 现在可以了。
2: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3: 哦，你看已经是变黄了，
2: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的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3: 对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1: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2: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3: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2: 哦，这样平放，
3: 对，对，你看，哎呀，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注意。
1: 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2: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尝一下。
3: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一个原汁原味的。
2: 哇，这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3: 对。
2: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 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1: 酸茶在秦麦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市居者五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景象。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孟莲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2: 哇，这一颗果
4: 更大一些，
2: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1: 青年创业深耕乡土，美食文创拓展新路。
2: 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5: 对对对，
2: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5: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1: 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普洱市下辖的自治县。在傣语里，孟连是寻找到的一个好地方的意思。这个自古以茶闻名的地方，牛油果正成为这里的一张新名片。每年九月开始，孟连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就陆续进入采摘阶段，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月。我们来到位于芒县镇的一处种植基地，茂密的牛油果林中，工人们正在采摘。他们所用的工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2: 你好，哦，这是摘牛油果的工具，哇，很长的一根竹竿啊！看你们都已经摘了两大筐了。哇，你看这一棵，很大个儿哦。你们平时就是拿这个工具摘吗？
6: 平常都是拿这个工具摘了吗？
2: 对，我看你们好像在树上轻轻一挑，这果就下来了。
6: 啊，那就跟工具这个有刀片呢。
1: 牛油果林中，工人们利用带刀片的网兜，凭借丰富的经验，采摘那些恰到好处的果实。记者也用这种专用网兜体验一下牛油果的采摘。
6: 上去啊！
2: 哦，看到了，看到了，这颗大，在这儿。好嘞，哦，看一看我刚刚摘的这几颗果。我在下面看个头是挺大的，怎么摘下来就没有阿姨摘的大呢？举这个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技巧的，因为它的果是长在树梢的不同位置，怎么找角度才能把这果轻松的摘下来？
6: 那你看一下嘛，有角度吗？你自己看呢，拿方位好柴没就柴了嘛，你可以转方向嘛。
2: 是
1: 记者采摘的这种哈斯牛油果，是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牛油果品种之一。它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高，而且成熟期长，因此在消费者当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2: 我现在尝一下在果园里面自然成熟的牛油果，它这个果肉就是非常非常的绵软，基本上你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呢，上下牙膛这样稍微一抿，它就化开了。整个这个过程有点像吃黄油的感觉啊，刚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味儿，但是慢慢的，哇，这个香味就在口腔弥漫开来了，很好吃，回味无穷。
1: 牛油果的味道醇厚而不腻，每一口都充满了淡淡的坚果香气，让人沉醉其中。
7: 不用电池吧？
1: 牛油果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水果。除了食用价值，牛油果油脂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
7: 明天我
1: 这个基地种植了哈斯、平克顿、瑞德、培根等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个牛油果品种。基地的负责人赵世民给我们展示了牛油果的不同种类。
2: 哦，这颗也很大了。哎呀，
8: 这可能我都拿不住了，我们俩需要你配合嘛。哎呀。
2: 哇，这一颗果
4: 这个更大一些，
2: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4: 这个比这个还要大。
2: 对，我拿一颗普通的牛油果比较一下，就很鲜明，能够对比出来了。你像这种大个的跟哈斯相比的话，它肉质是一样的口感吗？
4: 对，肉质我们判断牛油果的品质好坏，它是一个是钢物质含量，再有就是各种营养成分，它的营养成分跟这个哈斯这个基本差不多。那么口感呢，这个哈斯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点，更好一点，
2: 更好一些。所以这种大的牛油果就是做深加工的产品。
4: 对，
2: 一般会做哪些深加工产品呢？
4: 现在我们深加工这个产品初步搞就是果泥，
2: 果泥，
4: 果泥它是牛油果中端产品的中间体。牛油果果泥呢可以用来做西餐的这个一些配料，还可以做牛油果的化妆品饮料，做原料都可以的。
1: 据赵世民介绍，这个基地从2007年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从最初的十亩地发展到10万亩的种植面积，成为孟连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如今孟连全县的牛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2万亩，产量达2.05万吨。
4: 孟连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寻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它这个地方跟世界的牛油果之都墨西哥米切肯州乌拉邦市，它极为类似，包括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在2007年引进牛油果试种，那么经过我们多年的试验。然后呢，是嫁接成活率，现在是大幅度提高。同时，那个我们这个品种，这个哈斯这个品种，这一个是果型漂亮，再一个它是比较丰产，而且它的口感成熟之后口感也非常好。
1: 牛油果为当地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村民入股、土地流转以及种植基地提供工作岗位，当地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小小的牛油果还为许多年轻人开启了创业之门。在孟连县城，一幅以牛油果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它的作者是一家牛油果主题餐厅的合伙人，90后小伙大萌。
2: 这张照片我们在孟连经常能够看到。
5: 对对，就我就是作者，他也是作为我们牛油果节的宣传大使。然后到处都是挂着他的照片，比我还出名的小网红。
2: 当时是怎么拍下这张照片呢？
5: 因为他是我们那个会计的女儿，然后经常有些时候就带他们去山上，然后当时他在我们农场里面看到这个牛油果树就很惊喜，然后就过去。他其实没有刻意的说打住那个脸，但是我转过来的时候他刚好就打到那个眼睛上，我就瞬间就记录下来，然后有了这张照片。
1: 大萌是哈尼族人，出生在云南红河，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旅行体验师和摄影师的职业，走过30多个国家。2020年他来到孟连，与朋友合作创建了一个200多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并开办起了这家以牛油果为主题的餐厅。
5: 其实牛油果这个东西很新颖，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没有个新的碰撞，所以我是希望它有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属性的。所以就是说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孟连的时候，看上马上毕业的那些牛油果树，我瞬间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我的新的出路。所以我就从一个旅行体验师就满世界跑的那种，然后转身180度的一个大转变，然后回来做了这个新农人。
1: 从旅行体验师到新农人，身份的转变使得大萌的视野和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让更多人了解到牛油果背后的故事。
5: 我其实仅仅做的是一个按快门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为什么他们会触动？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真实。对，就我一直觉得真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地方之一。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他们的情感比较深，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长年累月做积累，跟他们的那种情感还是在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信任我，我现在把相机怼在他们脸上，他们都不会说我。在城市里面你可能做不到这个地方。
2: 是
1: 大萌希望通过他的摄影作品让人了解孟连的牛油果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牛油果主题餐厅里，记者品尝了两道别具一格的牛油果美食，
2: 我们开始吃吧，因为这道菜是一道热菜哈，牛果煎鸡蛋。
5: 对对对，嗯，然后还有一点葱。
2: 对，还有点葱花在上面。
5: 出菜很快的，两分钟搞定的这样的一个菜。
2: 然后这道就是叫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拌。
5: 对，
2: 嗯，我先尝一尝鸡蛋吧。对，因为之前吃热的牛果还是比较少的。
5: 是。
2: 嗯，哇。
5: 原来这么好吃是吗？
2: 真的太好吃了。
5: 娃娃这个最好的食材，娃娃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吗？
2: 因为它本身我是很喜欢吃煎鸡蛋的，但它不同的是里面添加牛果，牛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5: 对对对，
2: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5: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2: 就很香很香。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8到18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多云，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杭州晴，31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20度，厦门多云，32到25度，南京晴，29到18度，海口多云，30到24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文昌多云，33到24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多云，34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31到23度，仰光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6度，雅加达小雨转晴，31到25度，曼谷小雨，30到25度，河内小雨转晴，32到23度，吉隆坡小雨，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牛油果煎蛋，这道菜简单却富有创意。牛油果的绵密与鸡蛋的香嫩相结合，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体验。而绿野仙踪拌这道菜色彩缤纷，口感细腻，带着牛油果淡淡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
3: 我们来的这些外地的这些客人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这两道菜是必点的，现在、
4: 招牌了。
3: 对对，现在也在研发其他的一些做法。
4: 嗯，
3: 所以未来就是我们从种植到文创，再到美食，再到文旅，它其实全部都是要以牛油果元素来。

0: 做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啊。
1: 在孟连，牛油果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2025年产季，牛油果年产值已达15.21亿元。大蒙的创业千里只是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傣家炸牛脾气已精湛，坚守匠心，守护传统味道。
2: 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
1: 架子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2: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1: 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地处普洱市西南部的孟连，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有着13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这里曾是边地历史上著名的茶盐古道，如今包括勐阿、勐信两个通道在内的孟连口岸，是云南省通往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作为孟连口岸重要组成部分的勐阿通道，每日繁忙而有序。从界河桥上的两国分界线，可以清晰地看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我们来到离勐阿通道只有200多米的勐阿村龙海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傣族村寨，居住着90余户，400多村民。
2: 来到龙海村呢，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小区一样。道路呢不是很宽，但是干净整齐，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生活的用心。孔雀在傣族文化里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能够看到村容村貌啊，大多会运用孔雀这一元素，显得非常的精致。
1: 龙海村村容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花草点缀，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边贸、跨境运输等职业，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富足。我们听说村子里有一位名叫严牛的老人，制作傣族传统小吃炸牛皮在当地非常有名。我们慕名来到严牛老人的家里，他和儿子正在忙碌。
2: 还挺香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腌制的那种鸭子的感觉，有点腌制的味道。是提前做了什么处理吗？
3: 材料嘛，先拿来割开的，是鸭呢，是鸭嘛，要拿锅烤它，烤它出来，烤好嘛要刨碎，刨碎嘛裹地一层。
1: 炸牛皮是云南傣族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据说有着1000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复杂，口感酥脆，风味独特，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炸牛皮的过程中，需要将菜籽油的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然后将处理好的牛皮整张放入油锅中，利用专用工具压平，保证牛皮炸得均匀蓬松。
2: 哇，看这差不多有2米多了吧，2米哇、哦，好大一张。这张牛皮算是大的吗？
4: 你大了，你大吗？哦，
2: 我可以拿着吗？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哦，还好现在已经不烫了。
4: 好，哦，
2: 哎呀，比我还高不少看上去有点像膨化食品啊。这个牛皮已经被完全的炸蓬松了，所以现在透着牛皮呢，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光线透进来。
1: 炸牛皮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随时观察牛皮的膨胀程度，控制火候，火太大容易导致牛皮焦糊或者变形，炸好的牛皮可以直接食用。
2: 这还需要有一些蘸料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拿什么做的？
4: 螃蟹粥。
2: 番茄，哦，除了番茄呢？
4: 那框框了，番茄啦。
2: 还有一些香菜啊，葱啊。
4: 盐巴、辣椒
2: 啊。盐巴，
4: 哦。来尝尝了啊。
2: 好，我来尝一下，有点迫不及待了，第一次 吃炸牛皮。
1: 吃炸牛皮通常要配上蘸水，蘸水用番茄、香菜、葱、盐等调制而成。雪白香脆的炸牛皮配上辣中带酸的蘸水，使得炸牛皮的味道变得格外丰富。
4: 怪好吃啊！
2: 哇，好好吃啊！听到我咀嚼的声音了吗？特别特别的脆，我再咬一下哈。嗯，炸的太好了，而且很香，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所以吃上去就非常非常香，非常非常的脆，有点像虾片儿，是吧？有点像虾片。
4: 米线啦，最好下去。
2: 啊，配着米线一起吃啊。而且这个酱料啊也很重要，酸酸的，辣辣的。让这个本身可能味道没有那么丰富的牛皮变得有滋有味了，很好吃，我再尝一口啊。
1: 炸牛皮的制作和销售是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孟连，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有经营炸牛皮的作坊。严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因为手艺精湛，在当地远近闻名。
2: 一张完整的牛皮能够做多少张这样的炸牛皮？
4: 最多嘛，十张五张了，十片五片了。
2: 做成像这样的炸牛皮的，像一条能卖多少钱？
4: 一条嘛，最多嘛100了。
2: 100。哦，所以说一整张完整的牛皮可以卖400-500块钱，500-600块钱。
1: 严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每天在集市上售卖。过去靠这项手艺养育大儿女，如今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严腊是龙海村民小组的村干部。
3: 最后一道是炸的，这个我没炸过。
2: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怎么处理牛皮，您都做了，唯独最后一步炸牛皮的时候还没有做。哎，为什么？我觉得炸牛皮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3: 你是吃心很忙，炸这个你没有错过嘛，没有搞过嘛，你人多嘛会抖，抖嘛会抖断了。
2: 明白了，就是炸牛皮还是需要心很细，需要静下来，慢慢的去炸，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1: 严牛老人说，这些年他陆续收了一些徒弟，目前都在各地从事炸牛皮的工作。他的愿望是能把这项手艺交给更多的年轻人，让炸牛皮这项傣族的传统技艺得以流传。在普洱市孟连县这片多彩的土地上，傣族、拉祜族、佤族等21个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我们摄制组来到了猛犸镇，恰与当地民族文化工作队正在进行一场演出，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舞者们身着盛装，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起舞，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猛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镇，常住人口超过30,000人，其中傣族近1/3，傣族人能歌善舞，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其中模拟鸟兽的舞蹈最有特色。孟连的架子孔雀舞是云南省级非遗传承项目，这种舞蹈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傣族舞蹈分为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等很多类别，傣族的架子孔雀舞就是典型的表演性舞蹈。

0: 架子孔雀舞傣语称为嘎南诺，意为人鸟舞。人鸟是傣族传说中的神话生物。架子孔雀舞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是泼水节、开门节等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传承人昆怒
1: 老师。哇，您刚刚这个舞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您先休息一下哈，我来说一下我刚刚看完你们所有的表演之后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每个演员都戴上了面具，然后身着一些非常华丽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2: 啊，这就是一种人面鸟身的一种神话人物的之类的，啊，它是一公一母，金娜乱，金娜丽是母的，金娜乱呢是公的，然后呢，他两个是来到人间呢，啊，非常的恩爱，然后又是非常的善良，唱歌又是最好听，然后呢又乐善好施，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在傣族心目中呢，他就变成一种终身爱情的象征。
0: 昆弄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土生土长的孟连人。6、7岁时，他开始向寨子里的老人们学习架子孔雀舞，投身这项艺术已有40多年。昆弄始终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培养了300多名架子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1: 您这个孔雀的尾巴能够展示一下吗？刚刚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3: 我都把这个弄起来。
1: 啊，手是要套在这里的。
3: 我这个是弄在套在脖子上。这样。
1: 把它背起来。
3: 对，然后这里打2个圈。哦。然后从后面一拴。
1: 嗯。
3: 一拉，这系起来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套在手上，手腕上。
1: 嗯。
3: 就是。
1: 哇，好漂亮！这个羽翼上面的花纹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近距离的看，其实做工很精致，都是拿这种金线一点一点描的。这个轮廓勾的线，嗯，这有多少斤重啊？
3: 这个五斤吧。
1: 5斤啊？
3: 差不多。
1: 那您背着它跳完一整套舞蹈还是很辛苦的。
3: 哎，有一点。
1: 有一点点。
0: 架子孔雀舞的服装别具一格，表演者头戴金盔，身穿有支撑孔雀羽翼的架子，外罩色彩缤纷的表演装束翩翩起舞，舞姿或刚健挺拔，或轻盈灵秀。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1: 学之前有想过很难吗？很累吗？
3: 没想过。
1: 嗯，
3: 就学下来才发现难。
1: 难在哪里？你觉得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
3: 感觉，就那味道。
1: 哦。
3: 找不到嘛，就一遍一遍的练，一遍一遍的练。
1: 那你认为好的神鸟舞应该有什么味道呢？
3: 那首先是傣味要有嘛，包括从服饰上，从舞蹈的感觉上，我们梦练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的。
0: 郭航宇跟随昆弄学习架子孔雀舞已经有5年的时间，为了让他不断提高技艺，昆弄对他的要求一直很严格。
2: 现在他跳这个架子孔雀舞呢，他的基本功有，是现在是应用在架子和肢体语言方面的这个协调的方面，他还不太掌握，他都还不会应用这些，你看。像这个，我原来呢，他不是收阳的，他不现在是可以伸缩，他还没有应用这些伸缩的这些，你跳的时候，他可以伸缩的，他可以延伸一点点，本来在这，但是你延伸了，它就不一样的。如果他解决这个，那就非常好。
0: 昆弄擅长傣族民间传统舞蹈和音乐的创编。对于编排与表演、服饰道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昆弄邀请我们来到位于猛犸镇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制作架子孔雀舞的服装。
1: 奶奶你好，平时都是奶奶和姐姐一起帮老师做这个神鸟的尾巴，还有各种道具。
4: 是的。
1: 哦， 都是怎么做？我能跟您学一学吗？这个是正在做什么呀？
4: 这个做它的这个孔雀架子的翅膀。
0: 昆弄的妹妹是架子孔雀舞的云南省级非遗传承人，她告诉我们，架子孔雀舞的服装道具全由手工制作完成，制作一套需要三个人协作，用时约15天。
4: 原来做的那是有那个布就行了，这样一般的布就做了很重很重的，但是后边呢是想的，为了方便跳舞，还有那个它的风的阻力啊，考虑到和人的身体的协调性，就是它与人的身体协调性呢是不断的改良，包括这些竹子都是要去找那些像很不容易折断的，而且呢要轻便又不容易折断，它的柔韧性又很强。

0: 凉了这种的。
1: 昆弄自小就跟随寨子里的长辈学习架子孔雀舞，多年来他除了钻研表演技艺，还注重对架子服饰的改良。他从自己跳舞的经验感受出发，大胆改良架子，精选布料、竹子，解决了舞蹈动作与架子协调的问题。
0: 我把这个布料改得透风透气了嘛，因为之前有点像沙一样的。但是以前呢，它是非常重的，现在其实有五六斤、七八斤了，以前是二三十斤了。三十斤是正常的了，那个以前做的那个不好，它不好拿也不好跳，跳下来也是上去接不了下去了，也跳也跳不大，幅度也不大。通过改良以后呢，这些棍这些竹子也削得很细，它又变轻了，然后这个布料也改了，去找那个轻便的布料，透气的布料呢，它的风的阻力啊，它的重量啊就变小了。
1: 昆弄改良的舞蹈架子和人体非常协调，可以表现一些大幅度动作，如何傣族武术等元素的地域特色也更加明显。记者也穿上架子孔雀舞服装进行了一次体验。
2: 哇，接下来我就是要戴上整个神鸟舞当中最漂亮的羽翼了。
0: 它是要整套的，配下来才好看。如果你当它是羽翼服，它也不是很漂亮。当当也是只是那个后边的这一套，它也不是很漂亮，那要看你整套下来。
2: 宽老师给我系的好牢啊。
0: 哎呀，
2: 要系这么紧吗？
0: 还不够紧了。大概如果是真正跳舞的话，它跳来跳去就会缩到上面去来了。所以一定要很紧。所以大家不要看它漂亮的时候，它肯定也不有有
2: 也是不舒服，
0: 它有麻烦的地方，就是不舒服。别人看我很漂亮，但是我自己很难过。
2: 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
0: 真的是。
1: 架子孔雀舞的舞姿特点是大开大合，动作包括模仿鸟儿梳洗、嬉戏、跪伏、抖翅等姿势，也有表现傣族礼仪和武术的动作。舞者不仅要掌握舞蹈技巧，还要具有一定的傣族武术基础。
2: 老师，是不是这个手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摆在这里？
0: 那不一定，不一定。我先把你擦走了。
2: 我刚刚只是浅浅的尝试了一下哦。要知道，这个后面的羽翼已经是经过改良的版本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是传统的布、传统的竹竿，这个腰部还有整个后背要受到多大的压力。我就是这样一欢还就能感觉到风的阻力啊，而且要戴上面具，你基本上是喘不上来气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动作，我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了。真的跟老师说的一样啊，每次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到观众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的心情。
0: 是是，我就在上面跳了，人家也还没有看够，但是我在那上面舞台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你还得坚持一下，还让别人多看一两眼啊，就是这样。
1: 昆弄说，只有勤学苦练和不断感悟，才能将架子和人合为一体，跳出优美的舞姿。昆弄和他的妹妹带领我们走出村寨，来到了附近山里的一个美丽瀑布之下。
2: 这里是蒙马村附近的一处瀑布啊。昆老师跟我说，这个瀑布是您小时候经常会来玩的地方。
0: 是啊，这是我们小时候来玩的地方嘛。
2: 对，所以一定要带我过来看一看，说在这里跳孔雀舞会更漂亮。
0: 是的，是的。自然和大自然，我们的人和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一个是生态，很原生态，一个是最古老的和原生态的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瀑布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撞击在岩石上，奏出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昆弄兄妹模仿神鸟的舞姿，和这自然的乐章形成了一种和谐之美。

每一次转身，每次跳跃，都与瀑布的水流声相互交织，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听效果，让人感受到傣族文化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脱下华服，他们其实跟我们就是一样的普通人，穿上华服，他们是优雅自信的孔雀，但是想要跨越这一步却要付出很多年的辛苦。看，这就是他们的美丽人生。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来自海洋的健康产品，也就是海洋保健食品。海洋保健食品的种类繁多，从营养成分来说呢，主要包括鱼油、磷虾油等，多不饱和脂肪酸类、鞘聚糖、海参多糖等多糖类，以及鱼胶原肽、牡蛎肽等蛋白质与肽类三大品类，是满足广大消费者抗氧化、免疫调节、脑健康维护等多元化健康需求的重要载体。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其中呢，海藻酸盐年产量约5万吨，占全球80%；甲壳素及鞘聚糖年产3.5万吨，占全球80%以上。远洋与深海资源开发能力持续提升，深海微生物资源实现产业化利用，为海洋保健食品提供了稳定、低成本、可持续的优质原料保障，形成资源、原料、产品完整自主可控链条。依托自主原料与科创优势，中国海洋保健食品品类不断丰富，品质持续升级。为了更好发展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中国正加快推进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建设，目前已将鱼油、螺旋藻等10种功能性原料纳入备案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有效降低企业合规成本，缩短了产品上市周期。此外呢，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指导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聚焦抗氧化、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等市场需求旺盛的保健功能，支持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开发应用，重点支持

0: 新功能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开放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
0: 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 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鹳。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多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 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鹳保护研究专家携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 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华鹳保护研究团队的负责人谢小勇教授，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谢教授您好，大勇您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我们了解到啊，后的蓝色血液在医学上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具有非常高的医学价值。那有关后试剂的应用，在如今的很多医疗场景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是吧？我们现在日常的使用的一个场景，其实杰博士有提到过，就是它这个检查内毒素。那么检查内毒素是什么呢？我们再延伸过来翻译一下，就是说我们大家就很多老百姓或者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的，就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到医院去就诊，比如说打点滴或者是 打疫苗，打针这样的这个经历，只要你需要打点滴，就是需要使用到这个注射器，那么这个注射器的这个真空状态下，在封装之前都需要进行这个内毒素的检测。谢博士，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3: 对的，大云讲得非常好，就是这样的。
2: 我们现在这个后试剂的应用的场景，几乎就是每天，可能甚至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到。
3: 是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然后也是医药行业的一个刚性的需求。
2: 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诊所、医院或者是一些医疗机构，可能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这些医疗器材，就包括了这个注射器，以及一些这个无菌的一些这个医疗器械。那么其实这个可能都需要这个后试剂的来进行检测。
4: 对的，对。那这个里面我听起来就是，因为它的蓝色血液又是如此的宝贵，它一直延续到今天，原来在医学上还在发挥着如此重要的，甚至说可能是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作用。那我觉得让我重新去审视后吧，觉得它的这种不管是从以前的这种生命的延续，或者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它都是极其宝贵的。 所以再次佐证吧，我觉得这样的一项研究和保护那么有它极其重要的价值啊。习教授也是在做着一件非常了不起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3: 就是这个确实是太特别了。
4: 那后有如此久远的这个生命历史啊，又有这样高的
1: 医学的价值，我们就也很想来了解它的种群目前的这个生存的情况。因为大勇和习教授也是去实地走访哈，去感知了一下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状况。那其实现在在我眼前打开的这个图景，可能就更想去知道怎样的滩涂适合它，什么样的区域能够我们去更好的去保护它，以及人类诸多的活动对它的影响和我们今后该怎么办，很多的问号现在就摆在我的面前。那习教授先来给我们讲一下目前它的一个种群数量的情况，还有近些年它的生存状况经历的一些变化吧。
3: 好的。过去几十年里面，其实后世在那个边缘地带吧，大家很少留意。然后我们通常一般的就是说，对于一个地方新出现什么东西，都会引起大家的普遍的关注。但是一个地方如果说某样东西慢慢的消失了的话，就很少能够引起谁会留意到这个事。然后对于后来说，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一个潮汕的本地的朋友说，他跟我说，如果不是看到我在做后的保护工作的话，他根本没想到他小的时候对他小的时候他们那里很多后，但是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但是也想不到。
1: 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视角，可能是以前也接触过了解过，但是也许会觉得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不会去对它投入过多的关注啊。
3: 对对对，是的。所以大家就只能说是模模糊糊的，好像有感觉到中华后的数量在下降。但是呢具体下降到什么程度，然后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就缺乏一个那个系统性的评估，或者说这方面的资料。然后2019年的时候，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它正式把那个中华后列为濒危物种，但这个它列为濒危物种的依据也仅仅是发现了明显的后的栖息地的退化，数量的减少和消失，但是对于后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这个具体的数字还是缺乏资料的评估。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要保护后，但是我们连后的家园现状是什么样子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能够展现出来。团队第一步就想说，在大家都公认的北部湾这个传统的后的家园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后，然后他们的那个灵气结构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状况。但是对于想要摸清这个情况的话，事实上就很难，因为要调查那个在漫长海岸线上的分布的幼后栖息地，潜在的幼后栖息地，事实上是就是真正你要去做这个调查的话，就面积太大了，所以很难就说做这样的一个长年累月的高强度这样的调查。所以我们选择了一条比较接地气的那个调查方式，就是公民科学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发动群众力量，然后招募普通公众，这里面主要是大学生志愿者，然后经过培训后参与那个后种群调查，通过这样来解决大量野外调查的那个人力问题，然后让参与者在寻找后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后这个生物的生存现状，然后通过这种方式让公众亲身下场体验，这样感觉能够更好的唤醒大家对于这个物种濒危的现状的感受吧，或者说唤起大家的保护意识。
1: 这样的一个调查的办法其实也是很科学，或者像您说的很接地气的。因为我现在直观感受上对于他的这个研究和调查，因为大量的存在于户外哈，都是这样的这个比较空旷的场所，它并不是说在实验室里靠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去专注的去投入研究，那也许他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或者是呢唤醒大家更多的这种保护的意识，可能我们才能够群策群力的哈去进行这样的一项大家投入很大精力去从事的这种研究的工作。那我觉得大勇的实地走访是不是也相当于在亲身的投入到这样的一项了解，作为媒体哈去宣传，或者说更多的人去保护和了解，那本身也是在加入这样的一项研究调查和实际的保护行动吧，我觉得。
2: 对，我认为也是这样的。因为那天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儋州湾的这个滩涂上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我们一开始呢要在这个陆地上，就是在这个港口的这个陆地上下海之前，那么先换上水鞋，因为下面的这个地质呢都是这种泥沙质， 泥质，甚至有的地方会有一些小水坑，所以呢要换上这个水鞋，普通的这个鞋子在里面很难行走。然后呢我们在最先下去的时候，在距离这个岸边最近的这个地方，先经过了一片红树林。这个红树林呢面积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确实能非常清晰地辨认出这个就是红树林，所以这个也是佐证了刚刚这个谢教授谢博士所说的这个后的这个栖息地的这个选择的问题上。包括说在海南的这个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基地这个地方也发现了后，那么可能也是一个双向的佐证。那么另外呢我们就沿着这个小水沟就一直的往里面走，走到了这个

0: 滩涂的深处。那么当我们发现这个后的时候，其实当时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知识点，就是邪教授呢当时呢还告诉我说，怎么样在这个泥滩当中能够快速的发现后呢，就是在这个小水坑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就是这种弯弯延延的这种川字形的这样的一个泥沙的结构，那么这个地方大概率就是有后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川字形的这个泥沙的结构其实就是后它的活动轨迹，所以我一看，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我们沿着这个弯弯曲区的这样的一个后的行动的轨迹再往前找，那么果不其然在不远处就找见了这个后的身影。然后呢在一个这个小水沟当中呢还是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后，那么也是谢博士呢就是跟我们分享说，这个位置呢也是他们历来在进行这个科研工作调查的时候，可能每次都会在这个区域发现这个后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那另外呢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那天在驱车前往这个位置，大家其实可能听我们的节目也听出来了，确实我们来到这个滩涂的海边它并不容易。那么首先我们要驱车从市区赶到这个市郊，赶到这个海边的这个周围，然后呢换上这个雨鞋，然后到这个滩涂当中。而且那天的这个天气气温也是很热的，是30度以上的一个温度，而且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树荫啊阴凉的遮挡，大家可想而知这个紫外线的这种程度，以及这个海南6、7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滩涂上活动作业工作1-2个小时以上，其实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科研工作者的这个体力和心理都是一种双重的一种考验，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滩涂上就是走了10来分钟吧，我其实身上穿的这个短袖的衣服都已经汗湿了。然后呢那天我们是开车过去，开车前往的嘛，所以在一路上跟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大哥在聊，这个驾驶员大哥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海南人，他就说他小的时候其实就在海口和澄迈的这个海边上，就是在这个沙滩上都见过这个中华后，但是后来现在长大了之后，这个大哥大概今年是40-50岁的样子了啊，但是现在这个人到中年了之后，反而好像他现在再回忆再到这个去过的这个海边，比如说海口和文昌的这个海边，好像真的就是很难看到中华后的身影，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个中华后好像濒临濒危，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可能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佐证。那么就是从原来能够看到很多，到现在可能在有些地方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种群的一个身影，我想可能也说明一定的问题。那么当我们那天在这个儋州湾看到这个中华后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眼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当然这个生物它长得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长得很漂亮，它并没有，因为它就是一个厚厚的一个甲壳，然后呢一根长长的一个剑尾，颜色也灰灰的，可能它算不上漂亮，但是呢会让我有一种不真实感。这个不真实感就是来源于邪教授跟我介绍了这个后的前世今生，包括它的这种悠久的历史，包括它的这样的一种脆弱的生态系统，包括它给我们人类带来的一系列的这种福利，我会有一种不真实感，就是在我的手边会有一个这个在地球上同样的这片土地上生活了4.8亿年之久的这样的一个生物，真的是有一种就是穿越的感觉，就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当时的我的这种心情。然后呢当我们把这个小后捧在手上的时候，我的第一刻还是感觉挺害怕的，因为它的这个浑身的这个甲壳包括它的尾巴很尖，再加上它在你的手上爬行会有一种这种扎扎的这个感觉，我就是会有一点害怕，就说哎，它会不会咬我或者是什么。但是后来对转念一想，就其实可能我把它捧在手心，当然这个动作很轻啊，也是在这个谐博士的帮助之下，那么我把它捧在手心，可能对于后来说它也会很害怕，因为它也知道它在接近另外的一个生物，对它来说的另外的一个生物，可能或许他才是那个更害怕的这个一方。然后呢我看邪博士拿这个小后的这个动作，我特别的感动，就是他的手很轻很缓慢，是先把手掌插到这个泥滩之下，相当于把整个这个泥滩和这只后给它拖起来，而不是说特别粗暴的上去我一只手一下把它给抓起来，就这个是一个我当时观察到的细节，也很感动。
1: 哎呀，听了大勇这段描述啊，就能感觉到那种触动吧，就是既惊奇又 又珍视，不知道怎样去近距离去接触它哈，好像是跟远古的这样的岁月的一种对话。我记得以前好像看过，
0: 对对真的是、
1: 对看过那个文章，就说当我触摸唐宋时期的瓷器的时候，好像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人的这种生活的气息。他觉得和历史的文物的对话就是一种很神奇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当大勇对去接触这个小后的时候，我觉得会有那样的对，就像你说的那种不真实感的存在。不过呢，你刚才整个讲的这个过程以及户外作业的这种艰苦啊，也确实能够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科研人员在做这项工作，像邪教授常年的去从事这项工作的一种辛苦，一种投入和付出。那这个工作可能它不单是科研的这种价值，另外呢，也是对于科研工作人员的一种挑战吧。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所以说呢，经过两位的这种实地走访的一些具体的感受，以及这些年后的一个种群数量的变化，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它的这个生存状况似乎是有一点走向脆弱的。那我们呢也会更加去重视对于它的如何去保护，以及对它进一步的这些研究。那谢教授来给我们再说一说目前它的一个种群数量，经过这样的调查，包括很多普通民众参与进去，最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2: 我们通过这种公民科学的方式，让大家有机会亲身来体验这个鲎的一个现状。然后我们就是通过2014到2018年连续长达五年的这么一个公民科学的就是野外调查，发现一个结果，就是北部湾沿岸的鲎的数量非常的稀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发现鲎的鳞鳍结构分析显示鲎种群的出生率极低，然后北部湾2014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鲎的种群还在经历那个衰退的过程。但是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就是北部湾沿岸的那些鲎栖息地自然情况还过得去，就是还有些还是适合鲎的生存的。
3: 谢教授，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刚刚您说这个根据一些调研和发现，就是说这个数量很少，那有没有这个具体数量的统计？
2: 可以讲的。那个就是我们2014到2018年这个连续的鲎的诱惑栖息地调查，就发现中华鲎的平均分度是每一百平方米0.179只，另外它的中华鲎的兄弟原尾鲎就是每一平方米仅仅有0.007只，相比十多年之前的话，鲎的数量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下降。然后另外一个数据可以说的是，那个就是我们2014到2018年围绕重点的北部湾的那几个栖息地做调查的基础上，我们为了掌握一个系统的北部湾的情况，2019年到2020年做了环北部湾的一个诱惑栖息地调查。然后通过那个就是这种系统性的调查，就发现一个更加严峻的结果吧。然后我们这个结果2023年的时候是在国内的核心期刊生物多样性这个期刊上面发布出来。然后我们那个调查结果显示，就是我们的99个脱网调查的站点里面，只有15个站点发现了成年的中华鲎，99个站点总共才脱网脱到18只。然后这个18只怎么来理解，就是相对比的话，在历史上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北部湾这片海域成年的鲎的产量一年可达上百万只。然后我们现在对上百万只，然后我们现在在北部湾这个海域几乎可以捞不到来说现在鲎种群的现状。所以这种对比可以说非常的具有冲击感，很强烈。然后我们这个调查数据可以确认，近年来中国南海北部近岸海域的鲎资源处于严重的一个衰退状态，然后部分海域中华鲎种群自然分布几乎接近于消失，存在区域性灭绝的风险。可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调查的结论为后面科学的开展那个中华鲎保护提供了最基本的种群本底基线数据。
1: 对，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听起来确实还是挺痛心挺担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现在对于后的这个生存，它主要的一个威胁因素会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近些年有这样的急剧的一个数量的锐减呢？
2: 这个我专门想，我们提出来一个名词叫易危体质，就是说它易危体质就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后相对其他它环境里面的其他生物种类来说，后相对是性成熟周期比较漫长的，它需要十年才能够性成熟，所以它的那个一代一代的就比较长。然后第二个方面是幼后它对于滩涂生境非常的依赖，所以滩涂生境的变化就让它这个后的种群很脆弱，很容易被打乱。然后第三个是成后跟其他的它环境里面的其他生物种类来相比的话，比如说鱼虾那些，相比来说后都是相对很缓慢的在滩涂上的一个行为过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的产卵习性，它是在那个高潮线的沙滩位置产卵，然后这个它对这种产卵环境也是非常的依赖，所以它的栖息地就很容易被破坏掉。然后在这些之外，就是后的让它存活几亿年的那个内在的优势就是被过度利用，
1: 就是在医学上的这种利用哈，也会
2: 对它的价值太大了。
1: 对，所以说很大的优势和优点有的时候也是双刃剑。
2: 是的，是。
1: 对，所以说呢，现在习教授以及很多的科研人员所从事的这种工作的价值就很大，就非常的必要了。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在海南或者是在中国所有的这个有后栖居的地方哈，我们做了哪些研究调查，同时又进行了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改善它的生存状况，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2: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在国际上的那个后保护这个行业领域内，我们首先是在那个中华后最重要的栖息地北部湾，首先在环北部湾做了后栖息地调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现海南省存在幼后栖息地，所以进一步的环绕海南岛做了系统性的中华后栖息地调查。总体来说，我们认为海南岛的这个后调查给我们的一个结果有比较大的价值，那就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直白地告诉大家，后保护不能搞一刀切。首先管理要有重点，对于后栖息地的威胁因素来说，海水养殖和港口是比较大的威胁，那么在做规划保护区或者说做治理做统筹考虑的时候，需要优先治理海水养殖和港口这两个最重要的源头。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海岸带的开发要有底线，因为我们发现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对于后栖息的这种影响存在一个临界点，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为了后保护而完全放弃海岸带的开发，只要把人类活动的强度控制在那个临界点之下，那么经济发展和物种保护是可以共存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规划精准地划出后保护区的范围，然后既保留经济发展的空间，也给后留一些留一条生路吧。
1: 所以说这样的研究呢，也能够发现，如果我们去合理的控制的话，也可以去人为的去干预哈，来阻止这样的一个濒临灭绝的情况。但是呢，可能要根据当地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啊，因地制宜的哈啊，去来改善它的这种环境。那么有关后的保护，近些年呢，相关部门和我们的科研人员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采取了诸多的措施，也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办法和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习教授和大勇，我们来进一步了解后保护的相关知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后见。

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亡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8到18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多云，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杭州晴，31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20度，厦门多云，32到25度，南京晴，29到18度，海口多云，30到24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文昌多云，33到24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多云，34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31到23度，仰光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6度，雅加达小雨转晴，31到25度，曼谷小雨，30到25度，河内小雨转晴，32到23度，吉隆坡小雨，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

0: 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那我们之前了解到，在海南经过调查，有几处是后重要的栖居地。那两位呢，之前也是去了儋州湾这样的一个主要后的栖居地。那我们从海南的这个区域来说，那目前这个后的栖居地各个区域的研究和保护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各个地方它的这个种群以及数量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2: 好的。环海南岛我们做的这个系统性的栖息地调查发现呢，就是说只有四个地方有幼后的踪迹，然后这四个地方一共找到了491只幼后，然后这四个地点的幼后密度没有显著性的差异，但是头寻甲的宽度还是有差异。这四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们当时调查的时候后在海南的最后的避难所。
3: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跟谢教授来探讨啊，就是刚刚您说提到在这个四个点位总共收集到的这个找到的这个幼后是491只，但是那天咱们在这个滩涂上其实大概我们走到的那个方向可能就有小几十只的这个后，我大概粗粗的数了一下。
1: 那是都被你遇到了吗？你太幸运了。谢教授来揭秘吧。
2: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并不是说把整个滩涂上的所有的全部计数，因为我们做调查的时候是采用画样线然后数样方这样的方式来的，所以说就是为了保证数据之间的可比较性。如果说每一个滩涂都要全部走到的话，人力上我们是走不来的，所以我们在做调查之前通常都是先要对那片区域去做摸底，然后在摸底基础上再画出样线来，然后设置样方，然后调查的过程是严格的按照样线样方的这个路径去做调查计数的，然后在样方样线之外的是没有去做记录里面。
1: 所以那天您带大勇走的这个线路其实也是非常科学的，就是能够去主要发现后的踪迹的这样的一些线路，所以大勇才会看到那么多只，是这个意思吗？
2: 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说能够说到那里很快的十几分钟就能够找着诱惑，然后那片滩涂的面积非常大，带大勇老师去的是那片核心分布区，如果说走出了核心分布区到其他地方的话，有可能你走很大面积你都一直都发现不了。
1: 是这样，所以你看大勇你走的那个线路那是在巨人的肩膀上。
2: 不敢当不敢当，就只是说我们在那里因为很熟悉所以直接带大勇老师走到了核心分布区。
1: 所以说每拿起一个这个幼小的后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珍视呀，太难得了。另外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会有很多的因素哈，去对后的生存产生威胁，那么又有哪些因素是威胁比较大的，另外呢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着重的去保护它啊，再给我们详细的来说说。
2: 好的。我们就发现那个几种人类干扰活动里面威胁最大的是那个，首先是海水养殖，然后是那个港口的活动。就是说海水养殖和港口这方面的强度稍微增加一点，诱惑的密度就会对应的发生直线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对于另外两种威胁，一个是那个沿海的住宅的开发，还有一个是滩涂开发，这两类的人类活动对于后栖息地的影响呈现出一种阈值效应，也就是说在这种人类干扰活动压力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前，诱惑种群是能够承受这种人类活动干扰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压力超过临界点的时候，诱惑种群的数量就会发生急剧的减少。所以综合考虑这种人类活动的强度和诱惑的这种生存状态的话，我们就发现儋州湾面临的压力是最大的，而且那里同时在几个栖息地里面发现那里的诱惑是个头最小最脆弱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来儋州湾应该是优先保护的一个头号阵地。
1: 而且我听起来可能是这种幼后出现的地方更加会成为我们着重保护的区域哈。
2: 对，是最敏感的地方，相对来说。
1: 对，我觉得因为它幼小的后可能会代表着一种生命的延续吧，因为在这里面。
2: 是的。
1: 对，所以说如果发现这种个头比较小的，可能会更加吸引我们的这种研究或者关注度哈，去着重的去保护它。那目前我听起来对于它的这个研究和了解也是有了一定的这种成果，那接下来会不会去采取一些措施啊，来进一步的进行保护呢？从哪些方面去开展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呢？
2: 我们这几年就发现红树林的保护啊和那个生态修复这取得的成就对以后发生了很大的这种正面的影响，所以说尤其是以东寨港为例子的话，后面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跟那个红树林保护管理部门结合起来开展一些后保护方面的以及后种群恢复方面的工作。
1: 那我也想知道在中国的其他地区还有哪些后的栖居地保护的重要的这个阵地啊？那经过这些年有没有一些还比较好的这种典范的案例可以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
2: 好的，就是在中国其他地方讲现在怎么样的话，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后的历史。就是后的历史上它是分布在那个长江口以南的广大东南沿海区域的，然后根据1981年的文献呢记载，就发现后最北是可以达到那个浙江舟山那边，但是在80年代之后，后的资源量就逐渐的发生了这种减少，然后栖息地也消失，然后2011年的调查就发现舟山海域已经有10多年没有后的踪迹了，然后其他福建还有那个广东东部的那个后的栖息地也是发生了很明显的这种消退的情况，然后可以这样来讲吧，总体来说后种群经历了从浙江海域开始消失到福建沿海后资源近乎消失，直到广东阳江以东海域也基本上消失的一个过程，在前面几十年里面，所以说目前能够说保护的重点区域的话，就是说在历史上曾经有的这些区域可以值得去做一些它的恢复工作。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对现存还有幼后分布的这些栖息地，应该说真的说去想办法尽量的加大力量去保护，不要让这些现存的栖息地也消失了。
1: 那之前我们也提到哈，我们的这个保护啊研究啊也是会发动普通民众的参与啊，多方的去结合哈，一起来投入到这个保护的工作。那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更多的这种调动各方力量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保护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啊，有没有目前比较典型的案例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比较好的预想哈，这方面保护工作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去展开呢？
2: 好的，保护的典型案例，我们在2021年就是后被列入国家名录之后是比较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但是还是有继续存在一些后被伤害的一些情形，然后目前最主要的这个伤害情形或者说最主要的威胁就来自于被误捕，然后误捕是一个专业名词，具体怎么解说呢，就是渔民在捕捞鱼虾蟹这些目标水产品时意外捕获了非目标品种非目标的物种，但是对于后来说一旦被渔网缠住后将会很难再逃脱，然后轻则受伤重则死亡，所以
1: 这个情况习教授现在还有吗？还会存在？
2: 有的，
1: 数量虽然少但是现在可能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
2: 还是有的，而且就是说大型的商业捕捞一般是受到比较严格的监管，但是沿海这种小规模小型生计渔业或者说小渔船作业偏偏是一个监管很困难的方面，然后它这些小渔船作业的区域又正好是中华后生存的这种近海区域，所以我们对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基础的那个调查分析。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它的了解和认识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的生活的区域是近海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像我们之前谈到也许民众可能会在无意间真的就去会撞上它碰到它，所以说那对于它的保护以及认识可能对我们每个普通民众来讲也是重要的啊。
2: 是的，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必须先要了解它然后才能说去保护它。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

0: 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那刚才我们谈到啊，渔民对于后的误捕会成为伤害后种群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2: 对，然后我们对于就是误捕方面做了一些评估，建立了误捕的规模的评估技术，然后根据我们对雷州湾的这个评估显示，雷州湾每年有大约9120只左右的中华后被误捕，所以这个数量是
1: 还是挺大的，
2: 很大的一个，对。然后跟误捕相紧密联系的就是我们在误捕渔民的存在的那个生活的社区啊，渔民社区或者是小渔村，我们开展那个后保护的科普宣传。然后刚才提到保护典型案例，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讲的，就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在赣江老洲岛的一个小渔村，就是与当地的一个返乡创业的青年，他开了一个黑石渔民宿，然后我们跟他合作指导成立了国内的第一个后保护社区。这个渔民社区它事实上就是真的是误捕，我们刚才讲误捕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就说后保护怎么样去落地，然后我们就找了这个渔民社区来做一个具体的实践。然后我们成立的这个后保护社区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和那个黑石与民宿合作，然后民宿这里因为有渔民家的小朋友经常来这里玩嘛，所以我们就对这些小朋友，渔民家的小朋友开展这个后保护的科普，经常跟他们讲后的故事。为什么这么做？就是虽然误捕是直接是渔民是对象，但是我们去跟渔民之前去做交流访谈，发现渔民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他们的那个小渔船谋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在他们的谋生的过程中，每天忙得很累的这种情境里面，跟他讲，要跟他强调说要让他做参与做后的保护，这个事实上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采取跟渔民家的小孩子这样来接触，把这种后保护意识传递出去，这么一个试验吧。然后经过几年的这种跟黑石与民宿的合作，然后经常搞这样的就是保护科普活动，结果就发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小孩子真的是天性，然后他对动物天生的这种保护的，然后怜爱的有这种意识，然后他了解了后的现状、过去、未来之后，然后就很愿意、很主动的就把后的保护的行动变成了他们不用再说的、他们自主的这样的行为。然后更重要的是，小朋友，渔民家的小孩把他们自己的这种后保护的意识传递给了渔民家长，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值得说欣慰的事情。我认为可以说是当作典型案例来讲的，就是说怎么样影响到成年人，我们通过影响到小孩子，然后小孩子再去影响到他们的家长。渔民家的小孩子的这种他发自内心的这种后保护的意识行动感动了，也是影响到了他们的家长，渔民家长。然后渔民家长后来在我们那个后保护社区里面，就是很多家长在碰到就是误捕了后之后，就会直接解下来放生到海里面去。我们就感觉就是一个渔民群众形成了一个渔民群众为主体的后保护模式，然后这个保护模式可能或者是可以成为最基层、最基础、有效的后保护的一个实践形式。然后根据我们这个合作者的记录，这几年里面，中华后保护我们就成立的这个中华后保护社区，儿童单独或者带领游客，共计解救中华后203次，记录的1172只，还有很多是没有记录，小朋友就自发的、自觉的直接去放生了，没有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感觉这里很重要的就是后保护意识成功的由社区儿童传播到了当地的渔民群体。

0: 逐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群众主动参与中华和保护的一个这样的氛围，是一个很好的事。
1: 齐教授分享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我觉得所有的活动可能，从娃娃抓起，这个都是埋下了一颗种子。就像海南，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传统技艺的传承啊，可能也是这样。那么关于海洋的保护，对于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于这种古老生物的珍视，那么从孩子让他们去能够深刻的有这种意识，同时呢还能够再反过来影响到大人啊，这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意识。而且这种古老的物种，它想要去继续它更长久的这个生命，也许真的就是我们全民必须要一起去参与的一件事情，并且是代代传承的这样的事情啊。大勇听了有没有很感动？
2: 特别的感动。而且当时呢，邪老师在跟我分享这个内容的时候呢，还提到了四个字，我觉得特别的点题，叫做全民守候。这个候呢，就是把守候的候替换成了候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候字，真的是全民守候。因为我们那天在这个滩涂上的时候，其实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场景，这片滩涂呢在退潮了之后，其实呢就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就是海南比较休闲的一点就是可以赶海。那么在这个儋州湾也是这样，这个退潮了之后，其实你方圆几里望过去，甚至是几公里远的距离都没有海水，都是暴露出来的裸露的这个滩涂泥泞。那么在这片这么巨大的这个滩涂上面，除了那天有我邪博士还有另外的一位邪博士的一位这个博士生之外，那么还有其实我们有看到当地附近的村民渔民也在这个滩涂上进行这个赶海的活动。所以呢，就是印证了刚才邪博士说的这个，就是在这个走进渔民家，走进社区，甚至是走进这些渔民的这个小朋友们，向他们去宣传，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因为你看我们没有生活在这个滩涂旁边，但是呢我们偶尔去都会发现在这个滩涂退潮的时候是有人类活动在上面的，那么就说明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推断，其实渔民们能够碰到候的这个概率是更高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滩涂上其实只有短短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看到了大大小小不同这个体型的这个候。那么渔民们要经常在这片滩涂上去生活去作业，那么我相信从他们这边进行宣传也是对候保护特别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对于远离海边的这个群体人群来说，可能你跟他讲什么是候，对他来讲或许似乎是有一点点的遥远，但是你跟生活在海边的这些居民们来讲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来宣传。因为可能你看我们在这个海边的时候，当你发现了这个后，可能你也不想去伤害它，但是或许你就没有看到，或许你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生物，你把它抓起来甚至是拿在手上把它把玩，那可能其实这个对他来说，对后本身来说就是一个伤害性很大的一个行为和举动。所以这种科普和宣传真的是太必要了。
1: 确实聊到这里，也是扭转了我的一个认知。因为原来我一直觉得啊，这是古老生物，它有很高的医学价值，也许它的研究和保护更多的是存在于实验室里，但是这里听到这里确实不是这样哈。这种保护那它应该是全民参与的，它是属于我们漫长的航线的，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公民的。所以说这种候保护的这个宣传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重要，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做节目的意义吧，以及我们每一个参与到这种保护行动当中，用各种方式参与到保护的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份责任。那我们再说回关于候保护的这种专业性和它的长期性啊，那邪教授也是从事候保护这么多年，你觉得这样的一项工作是不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那它主要的一个日常的工作内容以及您的一些体会，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我接触候越多啊，就发现候越特别，然后自己越喜欢做这个事情，然后喜欢它了，做的过程中就不觉得辛苦。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做了一批那个文化衫和环保袋，当时送给那个对候保护感兴趣的朋友，上面环保袋上面印的文字就是一生守候。然后我自己做这方面的领域的工作可以说已经有十多二十年了，从以前上大学本科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候这个很奇怪的字有了印象，然后到博士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一线的那个水产研究工作，到现在自然而然的因为接触的多，到湛江去就被湛江的朋友们直接叫我后博士。然后刚才提到一生守候，其实我想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后的这种保护的宣传。

0: 除了说针对一线最紧密接触的渔民、误捕后的渔民做宣传之外，我们还针对其他人群也做沿海的，也做这个保护科普。我就发现光我们去做科普的话，能够影响到的范围很小，所以我就吸引了一批文艺界的朋友，然后让他们发挥他们的力量也来参与后的保护，就让他们也体验后保护的这种必要性，然后带他们去看后的栖息地。然后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就是2025年的5月18，然后湛江晚报刊出了一组现代诗，四亿年的蓝雪叙事，还有后之恋等四篇就是后的组诗吧，然后当时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传播，公众传播后保护情感的一个小高潮，就感觉这是一个很值得继续去推的模式，因为这样他们能够影响到的人更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做了另外一方面的尝试，就是拓宽科普宣传的方向，从后的价值尝试换一个方向去讲那个后的另外一个文化传统文化属性，就是前面我们一直没提的后也被称为海底鸳鸯，有些地方也叫它夫妻鱼或者两公婆，所以我们在这个520就是520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们和湛江市司法局、湛江市普法办、湛江市人民检察院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了法用湛江一生守候的这么一个生态普法活动，然后进行了一场法与情交融的沉浸式互动普法体验，通过现场讲座，然后观看科普视频，参观那个后专区那个展厅以及科普墙，深度绑定520中华后的这种情感链接，用镜头定格了这一场比较特别的520之约，以守候一世真爱一生的这种浪漫理念为纽带，让一生守候成为守护生态的海誓山盟的浪漫约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湛江写下了温暖的一个生态注脚。
1: 我觉得一生守候这不光是一个浪漫的说法，另外呢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聊到这里，我觉得对后的守候确实不光是冷冰冰的技术，它可能会倾注我们几代人的心血，以及绑定我们深沉的感情去完成对于一生守候的这种叙事啊。以上我们非常感谢邪教授和大勇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啊，带我们一起来了解古老海洋生物后的整个的生命的历程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那认识后呢，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们能够感知它作为跨越一年的珍稀物种，是海洋留给我们的无比珍贵的财富。一生守候不仅是科研团队的工作，那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未来呢也能够身体力行的共同参与到全民守候的任务当中来。好的，再次感谢邪教授、大勇做客今天的节目。两位再见。
0: 再见。
2: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a?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来自海洋的健康产品，也就是海洋保健食品。海洋保健食品的种类繁多，从营养成分来说呢，主要包括鱼油、磷虾油等，多不饱和脂肪酸类、翘聚糖、海参多糖等多糖类，以及鱼胶原肽、牡蛎肽等蛋白质与肽类三大品类，是满足广大消费者抗氧化、免疫调节、脑健康维护等多元化健康需求的重要载体。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其中呢，海藻酸盐年产量约50,000吨，占全球80%；甲壳素及翘聚糖年产3.5万吨，占全球80%以上。远洋与深海资源开发能力持续提升，深海微生物资源实现产业化利用，为海洋保健食品提供了稳定、低成本、可持续的优质原料保障，形成资源、原料、产品完整自主可控链条。依托自主原料与科创优势，中国海洋保健食品品类不断丰富，品质持续升级。为了更好发展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中国正加快推进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建设，目前已将鱼油、螺旋藻等10种功能性原料纳入备案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有效降低企业合规成本，缩短了产品上市周期。此外呢，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指导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聚焦抗氧化、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等市场需求旺盛的保健功能，支持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1: 今天上午第18届
2: 的中心
1: 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4: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4: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欢迎你继续锁定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嘉宾王凤娟老师重温了他奔赴印尼雅加达、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跨国交流之行，雅万高铁车站里暖意融融的友好故事会，吉隆坡紧凑行程当中顺利启动的何以为帆东盟篇纪录片，中印尼音乐人同台歌唱，马来西亚当地友人贴心送上伴手礼的点滴瞬间，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国与东盟双向奔赴的人文温情。除了基建合作，双方还在海洋科考、数字科技、跨境商贸等领域不断深耕，让合作沿着路网延伸向商海与数字空间。回望十多年深耕东盟国际传播的历程，凤娟老师从主编多语种外宣专刊，到策划跨国媒体联合采访，创办兰花奖，亲身经历了传播模式的迭代。那么从纸媒期刊到如今多元化的国际传播，凤娟老师，您参与并见证了中国东盟传播方式的变化，那在您看来，面向东盟国家做传播最不能少的是什么？您觉得是语言，是内容，还是说那份尊重当地文化、平视交流的真心更重要？
1: 我觉得是要双向的交流，不是说我说你听，而是说能引发大家共鸣的内容。就在我主编杂志的期间，2017年，我们配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泰文版的首发活动，出版了《我们在一起》中泰专刊，就是中英泰三个语种。2018年呢，为了纪念中柬建交60周年，我们出版了《光阴的故事》，也是中英柬三个语种。2019年，为了纪念中国和马来西亚建交45周年，也出版了《我们一起走过》，也是中英马三个语种。我觉得这些小语种出版，从我们单位来说，是填补了我们外宣期刊这些语种的空白。其实那5年，我和团队一起做策划、采访、约稿，包括设计，其实每个环节都倾注着热爱和执着。每一次看到杂志的成品亮相，又带来很多的欣慰和期待。我们跟他一起成长，一起发展。其实期间我还专访了菲律宾的前总统阿罗约，像泰国前总理公塔帕朗西，然后还有缅甸当时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等，这些
0: 都是一些国际
1: 的政
0: 要。
1: 对，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种高端的访谈，让撰写的文章能够有数据、有观点、有深度，既能摆事实，还要能讲道理。
0: 你在专访他们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细节？
1: 从杂志最开始创刊的时候，我们就去采访泰国的公塔帕朗西，之后呢，我们也是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公塔帕朗西他总是说，他见证了中国的发展，看到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总是想问中国，你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他就希望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中国发展的经验。公塔帕朗西他是从20多岁就步入政坛，从外交部的秘书到泰国的工业部、能源部、科技部、文化部、旅游、卫生6个部委的部长，再到连任3任政府的副总理。他说从1975年中国和泰国正式建交的时候，他才30岁，他就跟外交部的团一起来到了中国。他还记得44年前，他站在北京饭店的十字路口，看到这个宽阔的长安街。

0: 然后街上都是骑自行车的人，很久才能看到一辆红旗牌的轿车驶过。然后街上人们穿的呢都是蓝色和灰色的衣服。然后40多年过去了，他来到中国，再次看到的，放眼望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哈，就是北京已经成为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鲜活的范例，有高楼大厦，飞速的发展，城市面貌有巨大的改变，老百姓的生活有很大的提高。他就自己在扪心自问，中国政府是怎么做到的？他希望在发展中找到答案，是稳定的政府和自由的经济。然后龚塔帕朗西呢，他也为中泰两国的政府和民间的交往、经贸往来也在奔波，他就希望能够推动两国的发展。
1: 那其实除此之外哈，您的工作也不仅通过了大众传播向东盟国家当地人介绍中国，而且呢还经常参与到接待东盟媒体朋友来华参观走访过程当中，是吧？那您日常哈都会带领着大家去参观体验哪些内容呢？这个能跟我们说说吗？
0: 对，其实作为国际传播的工作者吧，我也经常会面对国外的采访对象还有国外的记者。2016年呢，我们杂志创刊，然后也是为了进一步的做好这种联系，我们连续4年跟缅甸的主流媒体进行重大主题的联合采访。因为缅甸没有驻华的记者，他们没有常设记者站，所以在重大活动期间，就比如说咱们中国的全国两会，他们就希望来中国采访到更多的内容，亲身的感受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些变化。所以在日程上呢，我们联合采访的时候也就建议他们参加两会之后也再进行一些实地的采访。在这些联合的采访中，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不仅仅是说一起联合采访的记者，还要做活动的组织者、领队，甚至有的时候还算是解疑释惑的发言人。比如说有一次，全国政协开幕活动结束之后，然后缅甸记者们在车上就开始要发稿了，但是他们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委员是如何推举的，然后怎么行使职能呢？而且他们还有在会场说听到哪一部分的时候全场鼓掌的原因。然后我呢就赶紧第一时间的来找一些咱们的权威信息，然后通过翻译跟他们解答。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发稿是要赶速度的，如果等着他们在自己找到答案的时候，可能时间就来不及了。所以我就帮他们找到之后，看到他们拿出记录本、录音笔，在第一时间在车上写稿子，把稿子发回到缅甸的时候，我心里边其实也是很慰藉的，就觉得这是在实实在在的在做一些国际传播工作。
1: 那个时候的你是身兼数职啊，
0: 对，但是也觉得很有成就感。为了更权威的报道呢，像2017年，我们在全国两会期间，我还帮着缅甸的采访团邀请了时任的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是新发言人王国庆会见缅甸记者团。缅甸记者团中大部分记者都是第一次到中国，首次采访就能跟新闻发言人面对面，听到这种权威的解疑释惑，就纷纷的举手。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像一带一路、外交政策以及中缅关系这种发展的，都是他们关注的话题。
1: 那据了解，您也是曾经陪同缅甸媒体的同仁哈，参观过三峡水利工程，包括福建海上风电设施。那同行之中呢，据说还有一位70多岁的资深媒体人，他的故事让你特别的触动，是吗？
0: 当时也是为了让缅甸采访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我们也会在建议访华的行程中安排上实地的采访。比如说我们还去过全国友协、亚投行，还去过像您刚刚提到的三峡大坝的水利工程。因为缅甸比较缺电，在万家灯火的时候，电的那一端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也很关注。比如说在宜昌 我们就一起参观了三峡的展览馆呀，大坝的升船机，包括

0: 电站，还有中华鲟的研究所、苗圃研究中心，就近距离的感受了三峡工程的筹建、运行、发展。我记得当时他们的团长就多次强调说，三峡大坝简直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真心的为中国人感到骄傲。通过这个工程看到了中国人做事的毅力和恒心，以及在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实力。他也希望三峡工程的这种发电量能够创作更多的奇迹。
1: 那你能跟我们说说那位老先生哈，资深的媒体人，说说他的故事吗？
0: 艾珠老先生当时是缅甸民主联盟，也就是民盟中央的委员会委员，还是民盟党报，就是民主浪潮的总编辑。其实他还是一位诗人，他在2017年来参加19大的报道。在他看来，缅甸人民对于中国的印象越来越好了，中缅两国的政党政府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然后他就说，中国能给我们采访19大的邀请，是双方交往非常重大的一个进步。他是怀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回到缅甸，他一方面会对这个19大进行报道，一方面他还要再接受媒体的采访，给大家传递更多中国积极正面的信号。当时他已经70多岁了，在实地采访中，我们有时候会要走比较长的路，每次他都跟大家一起走，也没有特殊的要求。每次我去问他的时候，他都总是笑眯眯地说，不累不累，已经安排得非常好了，我不需要特殊的照顾。然后我们在海上风电项目的时候，他也充满了兴趣，希望了解更多的清洁能源，来缓解缅甸的电力的压力。这是2017年。后来在2018年两会期间，缅甸主流媒体的采访团再次来到中国，然后我就听说艾珠老先生还是希望到中国再学习，再多看看。但是我后来又听说他临来的时候胳膊摔得骨裂了，我就非常的担心。对，就觉得一方面年龄也比较大了，这次受伤会不会他就不来了，取消这个行程。但当我接机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胳膊就是被带子固定着，但是他还是笑眯眯的，整个行程都在积极的调研学习，甚至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还提问，就是希望能学习中国更多的执政理念和实践的方案。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还在为了更好的发展本国的电力啊，然后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不懈的学习努力。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凤娟老师，就根据您所了解到的情况，就通过走访参观缅甸的媒体朋友，亲眼见证大型民生工程建设，那从他们的视角来看，这一类的工程建设会不会给他们当地的普通百姓生活带来一些切实的改变？
0: 会的，因为缅甸比较缺电，就像这些媒体记者比较关注缅甸水电站的情况，然后因为缅甸也建了许多大坝，但是这些大坝在建设的时候会有很多质疑和抵触的这种声音。当他们来采访之后，看到咱们中国的一些工程，然后为了建造这个工程，我们有规划有论证，也有记者在回国写稿子的时候，他会给缅甸提供更多的意见建议，比如说像三峡，他们会建议建造类似的大坝，然后怎么做好各项的环保措施，能够实现防洪、发电、环保这些职能。
1: 这些年哈，就是您组织过很多印尼、马来西亚的媒体朋友，包括各界的友人走进中国来感知真实的中国。我想很多朋友肯定是带着一些好奇，甚至是带着外界的一些声音而来的。在您的这个切身体会来看，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0: 2019年是中国东盟的媒体交流年。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首届中国东盟英才中国行的记者就已经抵达了北京了。
1: 嗯，
0: 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他们用镜头拍摄下了自己的初体验。在北京，他们就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发展的交流交融。
1: 嗯，
0: 因为印尼和马来的穆斯林民众比较多，所以他们对于清真美食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一定很感兴趣哈。
0: 对，马来西亚阳光报的一个编辑叫阿斯玛丽莎，她在北京之行的时候就看到说，牛街这个清真餐馆前面排了很长的队，她是印象最深刻的场景。
1: 嗯，
0: 然后她就好奇的看怎么在一个餐馆的窗口排起了长队呢。后来当他得知人们是在排队买这个牛街的清真餐馆的外卖，
1: 卤的那个牛羊肉啊之类的，估计是。
0: 对，它主要是一些牛羊肉的熟食，还有一些面食。排队排得特别长。
1: 对，本来牛街的这个清真食品对大家来说都是特别感兴趣的，而且也是很有名气的这样的一条街啊。
0: 对，后来他也说虽然他不清楚为什么这条街叫牛街，然后但是他看到这么多售卖清真食品的店铺，他就感觉到这个穆斯林是有很好的生活的条件，感受到很高兴。
1: 哎，像他们一般来讲就是中文好吗？或者说他们会至少会那么一些些的中文吗？在2019年跟他们这个记者团的成员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大部分还是说英语，然后其中有一位记者法蒂学过中文，他对中国有一些了解。那次采访我们去了新疆，那也是他第一次到新疆。他就说之前对新疆的了解呢都是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但这次亲自来了之后就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新疆，这里的美食文化，然后包括和谐的生活。比如说参观喀什古城的艾提喀尔清真寺之后，然后他们就感慨说，如果没有到过喀什，很难想象有这样一座雄伟壮丽的清真寺。就都认为新疆之行非常的完美。他回去之后也在报道中写说，艾提喀尔清真寺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每周五都会有10000名穆斯林来此祷告。这座清真寺建于1422年，然后清真寺还配有图书馆，供信徒们祷告前后使用。他认为除了喀什，其他地方也有清真寺，比如说和田的清真寺还在设计中融合了维吾尔族的传统艺术。所以这个记者认为，正是中国56个民族丰富的宗教文化和独特的风俗习惯，让中国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国家。
1: 那在这些年哈，就是您在深耕东盟媒体交流包括民间交往的同时，2022年据说您也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兰花奖的筹备创办工作当中，这也是专门表彰国际友人友好人士与机构的一个文化交流奖项，是吗？
0: 是的，兰花奖是中国外文局2022年发起设立的面向全球的重要国际文化交流奖项。那它表彰和奖励的是全球范围内致力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外籍人士或机构，以成就、贡献和影响力为主要的评选标准，还分设成终身荣誉奖、杰出成就奖和友好使者奖3个奖项。
1: 那从您当初哈，就是刚刚接手这样的一项工作，对从国际奖项运营可以算是零基础吗？
0: 对，是零基础的。
1: 到把这个首届的兰花奖办得备受瞩目，现在回想起来啊，就是最难熬也最具挑战的是哪个阶段？
0: 其实呢，兰花奖自设立以来，在海内外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例如2025年7月，兰花奖评选活动被成功入选全国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行动计划清单。2026年3月，开展兰花奖品牌活动也明确写入了中国“十五五”的规划纲要。作为首届兰花奖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我们的团队不到10个人，然后从无到有，从论证起名，申报立项，到成立秘书处，草拟章程，制定评选办法，沙盘推演的研判，奖项视觉的标识设计，然后包括组织召开初评会，筹备中评会，以及制作宣传片，开发文创等等，这些都是从零开始。在工作中呢，我们还建立了报送兰花奖周报和例会的制度。其实在评选表彰的重要时期，我们每周都要开联席的工作会议。在最初的时候，我们还要收集资料，然后走访了解国际国内奖项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呢，再提交研判的报告，为兰花奖的建章立制然后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吧。在首届兰花奖的时候，我们团队就完成了上千篇20万字的文稿起草的一个工作。然后还逐字的梳理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份参评材料。这个时候也会要面向全球24小时接收处理来自于各国的咨询邮件、电话、微信。
1: 哇，这个具体工作还是挺繁琐的。
0: 对，因为报送的材料比较多，大家关注也会要做一些解答和问询工作。
1: 那当初在选定兰花作为这样的一个国际大奖的名字的时候是怎么考量的？我们也知道这个兰花在中国的文化当中代表的是儒雅君子，芬芳高洁，温润不争。那把这样的一份中国文化底蕴放进面向全球的国际奖项当中，我们最想要传递给世界的理念又是什么呢？
0: 兰花奖的定位是友好之奖、合作之奖、和平之奖。就像您刚才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兰花被誉为君子之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象征，有高洁典雅、宁静致远的君子之风，然后还有友谊长存、义结金兰的这种知己的情深。其实在西方，兰花的花语也是高贵、自信和友谊。我们在考虑兰花奖的这个名字的时候，也调研到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种植兰花，已经超过了26000多种，也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学习互鉴的一个象征。所以兰花奖它不仅象征高洁、高雅、高尚的人格精神，还有深厚的友情，也代表着人和自然、人与人的平等、和谐、友好的相处。兰花奖的标识是中央美院团队设计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在解读这个文化内涵的时候也提到说，我们这个标识是以兰花草为主体，是一个张开的手的形状，代表了创造和包容，然后又融入了和平鸽这种翩翩起舞的姿态，以及齐白石先生国画兰草的一个意蕴。在中英文的专用文字上也是柔中带刚，象征着中华文化的魅力、创新精神和民族自信。我相信这个标识也能更生动地诠释出来文化、文艺、文明之花的绽放与交融。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那么到底有哪些国际友人获得过兰花奖？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精彩故事？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凤娟老师和你继续分享。那我们稍后见。
3: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升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

0: 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8到18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多云，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杭州晴，31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20度，厦门多云，32到25度，南京晴，29到18度，海口多云，30到24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文昌多云，33到24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多云，34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31到23度，仰光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6度，雅加达小雨转晴，31到25度，曼谷小雨，30到25度，河内小雨转晴，32到23度，吉隆坡小雨，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锁定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跟着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一起沉浸式的回顾了他奔赴印尼雅加达、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跨国文化之旅。雅万高铁务实列车车站里热闹温馨的友好故事会，中印尼音乐人同台放歌，还有可爱的雅万小子人偶圈粉无数。短短24个小时，高效落地吉隆坡，启动纪录片《何以为帆》东盟篇，还收到了当地友人饱含心意的伴手礼。我们也聊过从纸媒刊物到多元创新的国际传播模式，探讨过和东盟交流最珍贵的内核到底是什么。那趟走访东南亚的行程也让我们看到了基建搭桥、商贸互通带来的合作红利。而今天我们要把目光落到民心相通最柔软的载体上，一个个为中国与东盟友好奔走的海外友人，还有扎根蓝莓流域的公益暖心项目。这也是凤娟老师和他的

0: 团队这些年投入大量心血深耕的事业啊。相信一定有朋友听说过兰花奖，从前期大范围的调研摸排，面向全球广泛征集候选人，再经过多轮严谨筛选，最后打磨落地每一场颁奖盛典。凤娟老师和他的团队在这件事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而支撑他一路走来的，除了本职工作赋予的责任，还有独属于他的一份初心情怀。凤娟老师之前跟我说，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两幅很有意义的书法，一幅是同事赠予的香兰雅士，另一幅呢写在肌理质朴的非遗桑皮纸上，只有初心两个字，这时刻也是给他稳步前行的力量吧。他还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国际传播不是语言转换的技术活，而是思想活。所以团队不断的创新玩法，把中华文化传播融入兰花奖评选的各个环节，在中评会设置全球文明倡议专题研讨，还组织来华的国际评委获奖嘉宾开展走读中国实地参访，让海外友人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由他们来讲中国故事更有说服力。如今他的工作重心也从奖项评选转向兰花奖品牌长效运营，想要把这个平台越做越大，拓展海外知华友华的朋友圈，带着向下深耕的定力，向上创新的锐气，向前突破的勇毅，在且行且思且悟且进中打磨传播本领。除了兰花奖，最有温度的还要数蓝莓书香公益项目。作为蓝莓合作典型的小而美民生项目，2021年启动至今，已经在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落地9所蓝莓书屋，开展了16场捐助活动。就像柬埔寨波罗星小学蓝莓书屋，不光有课外读物、中国主题图书、电脑打印机，就连书包、盒饭、水杯这些贴近孩子们日常的生活用品都一应俱全。更难得的是，项目不会捐完就止步，每年都会有回访维护、增补新书。波罗星小学校长也反馈，书屋开设之后，孩子们的阅读热情明显高涨，学习成绩稳步提升，还得到了当地教育部门的嘉奖。另外，就在柬埔寨金边布雷利小学第三座蓝莓书屋落成时，柬埔寨参议院第二副主席通瓦塔纳，还有中国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先生都亲临活动现场见证，高度认可这份深耕基层的善意。为了打破国界与语言的隔阂，团队还策划了蓝莓青少年手绘共创活动，设置共饮一江水、我们的家园、书香伴我行、未来畅想四大主题。凤娟老师说，这从来不是一场竞技比赛，而是一场跨越国界的对话，一次童心与梦想的汇聚。孩子们笔下的每一笔色彩都是连接彼此心灵的桥梁，而这些优秀画作还会集结成册，在蓝莓多国巡展。除此之外，喀什国际摄影师联拍、青年丝路青年影像创作营、科幻主题沙龙，一系列多元的交流活动，都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中外沟通的桥梁。那聊到这里，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特别想了解兰花奖背后那些东盟友好人士的动人故事？其实兰花奖创办以来，很多东盟国家的友人机构都收获了这样的一份荣誉哈，比如我们熟悉的印尼资深外交官迪诺先生。凤娟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迪诺先生的相关情况，也给我们讲讲关于他的故事好不好？还有这些东盟获奖者的故事里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1: 是的，兰花奖每届会评选出十位获奖者，还有30位的入围者，他们呢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印尼资深外交官迪诺先生，他是获得了首届兰花奖的友好使者奖， 他是印尼外交政策协会的创始人兼主席，他领导协会每年会组织中国论坛，邀请来自于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学者就东盟中国和印尼中国的发展动向、机遇、挑战进行探讨。其实迪诺先生是1992年首次访华，此后呢，他就长期保持对中国的一个访问频率，然后期间实地的观察、关注到中国在科技创新、包括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成就。2025年，迪诺先生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时候，还提出来亚洲需要制定统一发展愿景的主张。他之前撰写了很多著作，其中《能者无疆》销售到了200万册。其实在第二届兰花奖的时候，来自于柬埔寨的谢莫尼勒先生也是入围了友好使者奖。他之前获得过中国政府友谊奖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而且他还是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的创始人兼会长。他非常让我感动的是持续的在关注农村的弱势群体。他常说，中国巨大的减贫的成就不仅给柬埔寨带来启发，然后中国与沿线国家分享经验，然后提供有益的帮助，这都是对世界各国减贫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扎扎实实的做了10年的公益，每次说到他就会说，中国论语里边有句话叫先行其言，意思就是说先做了再说。中国的行动体现了这句话的智慧。
0: 那么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从您前期调研筹备到全球征集筛选，再到最终举办颁奖盛典，您和您的团队默默地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哈，一路走过来，您觉得就是支持您能够坚持做好兰花奖，除了工作责任，还有什么更深的一些情怀吗？
1: 对，说到情怀，我觉得可能就是兰花精神在鼓舞着我。其实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有两幅字，一个是我的同事送给我的，写的是香兰雅士，就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这种兰花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投身到文明交流互鉴的这种事业来，相互理解，相互促进，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然后另外一幅字呢，是在非遗的桑皮纸上写的初心，然后粗糙的那种桑皮纸的纹理上，我觉得写下的是坚守的初心，也是不断前行的力量。我们在做兰花奖的时候，也是努力的将传播中华文化融入到评选和表彰的各个环节。例如在首届兰花奖的中评会上，我们策划全球文明倡议的专题讨论环节，也得到了国际评委的积极响应。在国际评委和获奖嘉宾来华之际，我们也精心的策划了走读中国的参访活动，通过他们的亲身体验，然后传播中华文化的魅力。
0: 走读中国具体是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 走读中国，例如去年我们在兰花奖颁奖典礼之后，到了黑龙江哈尔滨，在7月的时候，正好是哈尔滨之夏音乐节，然后他们感受到了浓郁的民族的韵味，然后又看到了世界各地的艺术的交流。在哈尔滨实地参访的时候，我们还去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当时巴基斯坦总理的中国特别代表扎法尔说，这次没想到了解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太空科技领域的卓越成就，还感受到了哈尔滨培育出来的音乐人才。他自己也说，巴基斯坦首个大型电厂就是使用了哈尔滨的电气设备。他特别感触地说，中国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而哈尔滨是其中精彩的章节。
2: 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凤娟老师，听说今

0: 年来您也是非常积极的投身国际人文交流，也是连续多年开展蓝莓书香公益活动哈。那当时我们为什么会发起蓝莓书香这样的一个扎根一线的公益项目，开展面向蓝莓区域基层公益文化建设，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蓝莓书香公益活动，它其实是为了改善湄公河国家的教育基础的设施，也是蓝莓合作小而美民生项目的一个代表。我们自从2021年启动这个项目以来，已经在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多个国家共建了蓝莓书屋，捐赠了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来支持他们的教育发展。
0: 嗯，
1: 目前已经共建了9所蓝莓书屋，举办了16场捐助活动。
0: 在这个共建和捐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故事？
1: 有的。2021年，我们蓝莓书香公益活动然后走进了柬埔寨波罗星小学。蓝莓书香公益活动是和当地的学校共建蓝莓书屋，我们在修缮一新的图书室里给学生提供了课外书还有中国主题图书。其实在图书之外，我们也捐赠了一些电脑、打印机以及教学用品，甚至还有饭盒、水杯等生活的物资。其实这个考虑的主要是结合学生们的需求。
0: 怎么想到要送学生饭盒？
1: 我们柬埔寨的工作团队在和学校交流的过程中，然后他发现很多学生带饭的是塑料饭盒和那种矿泉水瓶在反复的使用。所以他就跟我反馈，希望能够在图书之外然后再加赠一些饭盒和水杯的这种生活的物资，是学生们迫切需求的。所以我们这次的捐赠物资里边也是结合了这个学校的具体的需求。波罗星小学的校长本铁他也说，这个学校呢是建在一个湄公河旁边的村庄里，比较偏远，然后学校各类教材也比较缺，更不要说是课外读物。蓝莓书屋建成之后，本铁校长也非常感动，他说这次书屋的捐赠不仅填补了学校图书室的空白，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然后对学校的教学发展更是充满了信心。波罗星小学的老师说，他们终于有了图书室，然后这也是他们这个县第一所拥有图书馆的学校了。他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带着感恩的心，长大之后发扬蓝莓精神，把中柬世代的友好情谊传下去。
0: 那现在这个蓝莓书屋哈，就是你们从2021年哈去建的，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发展状况或者说维护情况怎么样呢？
1: 我们在蓝莓书屋的项目里，不仅是要新建书屋，而且还要定期的去维护。例如我们去年2025年就是再次去到了波罗星小学，一方面是修缮书屋，还有补充图书。本铁校长告诉我们，蓝莓书屋建立以来，学生们的读书热情不断的增长，然后学习成绩也提高了，这为学生们带来一些新的希望，就是通过阅读不断的提升自己，也是点亮更美好的未来。目前柬埔�寨已经建成了3所蓝莓书屋，从捐赠首批课外读物到逐年的增补一些图书文体用品，我们是想每一座蓝莓书屋都能撒播蓝莓精神的种子。
0: 就至少目前来讲，你们在柬埔寨就做的这个公益项目，在您看来就这个持续性做得怎么样？
1: 我们在建设蓝莓书屋的时候，也注重和当地学校的一个共建，日常呢由学校来具体的维护，然后定期我们会派人去走访，然后看看学校里边对于图书有没有新的需求，然后看看书屋的这些设备是否是还能正常运行。我们觉得要把这个书屋的建成只是一个开始，然后它的作用持续

0: 去的，能够被使用，能给学生们带来切实的帮助，持续不断的发挥它的作用，才是我们最想要的。
1: 这个也很难得，其实啊，这个公益项目稳步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咱们定下的规划是每年在蓝莓地区要新建两所公益图书馆，还要策划多主题的青少年手绘作品展，同饮一江水，共绘未来，这样的一类创作主题。那为什么会特别的看重手绘共创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呢？就是在您看来，就是孩子们笔下的这个画是不是最能够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交流？
0: 对，就像您刚刚说的，绘画是能够跨越语言的，因为湄公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所以我们在设计这场活动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个方面，希望通过孩子们的画笔来沟通交流。这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对话，是一次童心跟梦想的汇聚。他们的每一笔色彩其实都是他们心里的体现，
1: 非常真实的一个愿望也好，还是想法也好，哈。
0: 对，我们也相信，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无论他来自于哪个国家，然后他的想法对于家园呀、河流呀、阅读和未来的理解，都是值得被倾听、被看见的。他们的画作就是最绚丽的图案。在主题的设计中，我们也是想让孩子有更多领域的表达，比如说同饮一江水就是描绘澜沧江、湄公河这条母亲河的自然风光，包括人们的生活以及一些感动的瞬间。我们的家园这个主题呢，就是描绘他的家乡、他的家庭以及他们感兴趣的民族风情、名胜古迹这样的。
1: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本国和他们这个区域的一些文化特色？
0: 是的，是的。像书香伴我行呢，就是结合我们共建的蓝莓书屋，可以展示他们阅读的场景，以及比如说某本书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启发，这些就是他们心中的书香。像未来的畅想呢，我们也是考虑到孩子心目中的未来的生活，是孩子们都非常充满想象力，他们可以畅想未来在科技、能源、包括城市交通，甚至说人工智能、智慧生活这方面的图景。他们的作品都会被我们珍藏，然后收录到作品集里，也会选择在合适的时机，然后配合蓝莓书香的捐助活动呀，这些举办巡展。
1: 那未来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呢，也会越来越紧密，人文交流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广阔。接下来就是您和您的团队，是不是也会计划推出一些全年的、全新的一些交流活动，甚至是一些公益项目呢？会有吗？
0: 会的。其实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做各类的文化交流的项目，比如说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像故事征集活动，我们就是通过图片视频的这种影像的形式，然后生动鲜活地展现美丽中国。然后在影像方面呢，我们还连续两年举办光影之旅、喀什的璀璨世界这种国际连拍连展的项目。像2025年，我们邀请了来自9个国家的17名知名摄影师，深入到了喀什的12个县市，进行了为期1周的采风活动。在这个采风的基础上呢，我们还举办了摄影展。这个摄影展的特点就是融合采风和征集的优秀作品，以5个颜色为线索，展现出来了喀什的自然风光、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成果。
1: 那5个颜色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呀，
1: 嗯，
0: 我们当时的以色彩为线索，通过大地黄，就是是讲自然风光的，
1: 嗯，
0: 生态绿呢是讲生态和农业的，
1: 哦，
0: 活力橙是展现人们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
1: 嗯，
0: 发展蓝呢更偏向于经济以及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发展，
1: 嗯，
0: 石榴红更突出的是民族团结、文化交流交融。

0: 的这种感觉。
1: 嗯，那你刚刚说到这个光影之旅哈，应该还有一些视频作品在里面是吗？
0: 除了摄影类活动，我们还聚焦青年拍摄短视频的这种目标群体吧，开展青联丝路丝绸之路国际青年影像交流计划的创作营活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邀请了30个国家的自媒体博主、留学生还有媒体记者参加培训，然后开展影像创作交流和跨文化的这种对话。
1: 那这些他们就是参加的这个培训哈，培训的主要内容都是些什么呢？
0: 我们请导师团围绕影像叙事、文化表达、短视频制作和 AI 未来影像的这些前沿的议题，通过这种创作营和工作坊的这种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授课。他们在为期3天的学习和实践中，他们进行了实地的参访，然后和拍摄，创作出来了一批的优秀作品。
1: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接下来你的计划？
0: 接下来我们还要举办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同时呢，我们还希望把中国印尼友好故事会持续的讲下去，让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故事，扎扎实实的把蓝莓书香公益活动做下去，帮助更多的人。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相信这一间间书屋一定能够温暖更多的孩子。今天要特别的感谢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谢谢您，凤娟老师。
1: 感谢大家。
0: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

0: 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来自海洋的健康产品，也就是海洋保健食品。海洋保健食品的种类繁多，从营养成分来说呢，主要包括鱼油、磷虾油等，多不饱和脂肪酸类、鞘聚糖、海参多糖等多糖类，以及鱼胶原肽、牡蛎肽等蛋白质与肽类三大品类，是满足广大消费者抗氧化、免疫调节、脑健康维护等多元化健康需求的重要载体。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其中呢，海藻酸盐年产量约5万吨，占全球80%；甲壳素及鞘聚糖年产3.5万吨，占全球80%以上。远洋与深海资源开发能力持续提升，深海微生物资源实现产业化利用，为海洋保健食品提供了稳定、低成本、可持续的优质原料保障，形成资源、原料、产品完整自主可控链条。依托自主原料与科创优势，中国海洋保健食品品类不断丰富，品质持续升级。为了更好发展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中国正加快推进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建设，目前已将鱼油、螺旋藻等10种功能性原料纳入备案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有效降低企业合规成本，缩短了产品上市周期。此外呢，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指导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聚焦抗氧化、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等市场需求旺盛的保健功能，支持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月升月落，潮来潮往，月球这颗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为了了解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

0: 据，人类从未停止过探索月球的脚步，中国嫦娥便是其中的一员。中国探月工程自2004年立项之初，就确定了绕、落、回三步走的战略。这三步就像攀登月球的三个台阶，每一步都充满挑战，每一次跨越都凝聚着无数航天人的智慧和汗水。随着探月工程的稳步推进，中国正迈向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和载人登月的新征程。
1: 这个是我们对未来这个月球科研站的一个设想，因为在月球科研站上嘛，总要有一些项目来实施。
2: 对，
1: 首先呢就要有能源，
2: 对，
1: 对吧？有能源系统，不管是太阳能的还是核能的，
2: 这应该是一个、
1: 太阳能的电站，
2: 核电站啊，太阳能电站
1: 嘛，
2: 电站
1: 那边是像核电站嘛，对吧？
2: 对，
1: 要有这个叫做整个的运行里边要支撑这些设备的工作吧，
2: 这
1: 电站
2: 是月壤制氧的一个设备。
1: 对对对，但是为了说如果有人的话，那么就可以给人来加氧嘛。
2: 嗯，
1: 这个是整个的通讯系统的中枢吧，对吧？就靠它来这个整个给大家通讯啊，下发指令嘛。
2: 但真的要是在月球上建立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基地的话，我觉得它就不是说2030年前后，
1: 可能还要
2: 更远的时间。
1: 对，因为要有一些。就是本身不管是叫做核电站也好，还是这个观测设备也好，都有一个研制过程。
2: 对，
1: 在月球的应用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2: 对，
1: 这得看我们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发展。
2: 对，
1: 这样的话一步一步的是不是来实现我们这些梦想。
2: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月球科研站的那个建设，我觉得那里边我们看到的每一块啊，其实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就您觉得哪一个可能是最难的？
1: 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它的作用是别人比拟不了的，它一定起着非常重要的对地球啊，不管是观测啊还是资源利用啊，都会起着非常重要的有益的补充。所以在这科研站建设当中，你要想用它，你就要有一些设备要到月球上去。
2: 是，
1: 这些设备就需要能源，就需要资源。
2: 对，
1: 所以这个设备能够在月球上工作，你就要为它创造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后边的这难题还是很大的。
2: 这些观测设备都得从地球运上去，
1: 对
2: 吧？对，
1: 设备你肯定不能在月球上制造，
2: 是
1: 要运上去。
2: 嗯，
1: 这样我们的运载能力也要增强。
2: 对，
1: 另外一个，你要在月球上这个稳定工作，你就有能源支持啊。
2: 那这个主要是用什么能源？
1: 这个能源就是多种多样的了。
2: 嗯，
1: 也可能是这个太阳能把它存储。
2: 嗯，
1: 也可能是能源，就是核源。一个是工作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它比较稳定。这样的这个能源在月球上会发生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2: 之前我也去中核集团采访过，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核电站的小型化还是做得非常好。
1: 叫空间核电站，空间核电站，这些设备怎么能够保证它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工作？这个也是技术难。
2: 那也得专门为月球环境来。
1: 那当然，
2: 专项的研制，
1: 它必须要在这个能够承受这样环境的压力，才能够实现你的目标，能够可靠工作。
0: 按照规划，国际月球科研站将在2035年前后完成基本性建设。人类能否在月球上开辟一个新的家园？是否会有航天员甚至科学家在那里长期驻守？在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嫦娥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看来，不管科研站最终形态如何，人们最应该关注的还是它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作用。
1: 月球是真空状态，昼夜温差特别大，原则上不适合人员长期驻留。所以我觉得啊，后续的任务大概应该瞄准设备长期驻留来工作，人员可以短期的去照料，这个可能是方向。因为现在我们地面都很多都在用机器人了，现在 AI 发展得很快，所以在月球上它不适合人类生存，我为什么要专门弄很多人到月球上去呢？这个机器人能够替代的，设备能够自身完成的，那不是更好吗？效率更高吗？
2: 长期驻留也不是不可能，只是从现在的技术手段来讲，可能成本有点高。
1: 成本太高，新质生产力，航天是个代表。就是它的这个效率、效益是时刻在考虑的，包括我们那个燃料到天上。

0: 就要带多少燃料，走什么样的轨迹，为什么要这么多天工作，就是有燃料就能活呀、
1: 嗯、
0: 我们怎么样来节省，这都是我们最先考虑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在天上在月球上不是不能创造人类生存的环境，完全可以创造、
1: 嗯、
0: 但是就是成本代价太大，而它的这个投入要得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那儿去生活你要干什么呢，
1: 嗯，
0: 对你的这个人类社会发展，对你的科技进步会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2: 所以同样的就是说到这个火星移民，包括像您包括像张宏强先生好像也说过同样的观点，其实并不是说否定火星移民，
0: 不是，
2: 只是说在现在提火星移民，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
0: 对，
2: 这是一件成本昂贵，
0: 就是
2: 而且呢
0: 意义不大，
2: 很难实现，
0: 就是你移民的目的是什么，首先这个事儿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能力行不行，我们看这个叫做科学技术进步，原则上就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更好，
1: 嗯，
0: 就增进人类福祉。刚才说到月球，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这个天然卫星，它最重要的这个作用，那我认为就是为地球服务，就是通过月球来观测地球长期稳定可持续，这样的话对地球上的变化会看得更清楚。为什么你现在说这个越来越热，基础是什么，它的这个整个的能量平衡是一个什么状态，冰川融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吧，板块漂移潮汐运动都是通过这个长期大尺度的这种稳定观测会得到一些更全面的认识。所以这个叫做观测也好，还是到月球上采样也好，这个带动的是我们科学上的认识，我们进步了，我们看得更清楚了，我们这个应对措施更多了，我们的技术手段更全了，这个是非常重要。
2: 但是您和张荣强张总你们的这种观点哈、会不会你不担心，比如现在有些网友说你们可能只关注那个现实的目前的这个价值，
0: 是的，
2: 但是可能对于更深的这个太空的这种探索，它就像探索太空和宇宙的新大陆一样，它可能是一种探索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可能以后也很难走向更远的生活。
0: 这个我同意，就一定要有点精神，这有点精神但是脚踏实地是关键，就是不能在半空当中想精神，而是要一步一步踏出精神，这个是关键，就是你做的事情一定是看得很明细。我刚才为什么说绕落回这三步的规划非常清晰，大家今天看到了，二十年看到了，
2: 对，
0: 它取得了非常明确的这个成果，对吧，技术上啊科学上啊都取得了很明确的成果，
2: 我们每一步是靠这个实践的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出来
0: 的，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就是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有目标，否则像你说的那还有什么奋斗精神啊，是吧，确实是这样的，一定要有些梦想，
2: 对，
0: 但是这个梦想的这个实现一定是就是一步一步的看到它才实现，
2: 这梦想不是空想
0: 啊，对对对，因为前面一步一步走的都很扎实，
2: 对
0: 对，后续的任务实现就有很大的
2: 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2030年前后
0: 对
2: 实现载人登月，所以后续嫦娥七嫦娥八的这个任务就备受关注，那我们现在这个进展怎么样，
0: 嫦娥七号的这个应该说啊它是月球有没有水，是大家这个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这个南极它要如果存在这种水冰的话，它一定在就是南极的永远太阳永远照不到的地方，而且是很深的地方，这样的话呢要想看到它或者叫拿到它这个难度是挺大的，
2: 比月球背面还难吗，
0: 那比月球背面肯定要难，难在什么呢，难到它里边没有阳光，就是黑的，就是你怎么能够使你看到你拿到的这个东西确实是水冰，这件事是个挑战。
2: 那嫦娥八号，
0: 嫦娥八号的目标
2: 未来的科研站做准备，
0: 对，是为做月球科研站来做前期的铺垫，它的这个作用啊会牵引后续发展的，这个事儿至关重要啊，但是它就是怎么来开展，目标瞄准哪些事儿，因为我们已经签署了很多国家的这个合作方案，这个都需要去协调好，这个规划好
2: 啊，因为之前我们也携带着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些科研设备上，
0: 我们嫦娥六号
2: 对
0: 携带了这个四个国家的这个设备到月球和月球轨道上去，
2: 对，
0: 就是经过这样的尝试，
2: 嗯，
0: 就国际合作实际上 不太容易。这个我是这个嫦娥六号干了国际合作啊，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紧，所以带来的这个风险性还是挺大的。我们语言是不一样的，工作习惯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些工作的程序和标准都是有差别的。在这么一个情况下，要把他的东西搁到你那儿来一块儿来集成，共同来协调工作，这是有很大的挑战性的。
2: 但是嫦娥六号实际上通过这样的一套合作的这个机制，其实也是为后续的科研站的这个建设、国际合作，应该是打一个这个打一个样本，
0: 这个、
2: 或者趟一个路。
0: 你说的很对。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我们也对这个嫦娥六号的国际合作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就是这个总结也是为后头做铺垫。
2: 它相当于是这个航天的一个国际合作的一个机制的建设。
0: 它是一个，
2: 它不是说我们简单的定制就好了嘛？
0: 是的，
2: 对吧？你按我们的标准来就行了。它实际上是不同标准的一个合作。
0: 对，就是大家要合作干一件事，相互之间一定要产生关联，相互之间一定要有促进作用，大家才能合作在一起。
2: 如果2030前后我们要实现载人登月的话，我估计很多的这个观众和网友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我们现在的嫦娥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任务设计啊，那未来比如说我们是嫦娥工程单独设计我们自己的这个载人登月的飞船，还是说我们可能以后会和这个神舟飞船或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它有一个结合？
0: 这个已经就是在结合了，就是载人登月这件事儿是由载人那套体系在执行。我们所用到的一些技术，我们所验证的一些技术，我包括我们建的一些设施，设备做实验的，做验证性实验的，它已经在用了，就这个没有障碍。
1: 从嫦娥五号的绕落回收关到嫦娥六号月背采样的突破，中国探月工程正一步步揭开月球的神秘面纱。胡浩和他的团队始终在为这个目标奋斗着，每一次挑战浩瀚宇宙的未知风险，每一次突破尖端技术的层层封锁，每一次遭遇挫折后的整装待发，正是中国航天工作者不懈努力、默默奉献，坚持把每一个方案都做到极致，确保每一次任务都能达到最佳状态，才让中国人的探月梦想一步步照进现实。
2: 从嫦娥一号到嫦娥六号，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次一个变化，一个提升。尤其是我们看到，您担任的是嫦娥六号三期的这个总设计师。
0: 对的。
2: 这个五号和六号和以前最大一个区别就是四个关键字：取样返回。
0: 对。
2: 一个是月面的取样返回，一个是月背的这个取样返回。
0: 对。
2: 就取样返回这四个字和以前的嫦娥一到四相比，您觉得最大的这个挑战对您来讲是什么？
0: 这个挑战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啊，因为对他不但要去，要到月面上工作，还要再返回地球，就是这个考核是双重的，就是他是两起两落，
2: 对，
0: 他既要在月球上落，又要在地球上落，这个本身的难度就是不一样的，挑战就不一样的，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有压力，在做方案的时候就有压力，因为我这个参加航天工程就碰到过这么一次，就是我们嫦娥五号在做方案的时候，当时这个探测器的这个方案，就是这个探测器的方案，这个有个专家就是我反对这个方案，我这个开这么多这种审查方案的审查会啊，有保留意见的，但没有，还真没遇到过啊举手说我反对你，
2: 明确反对，
0: 为什么反对呢？理由就是系统太过复杂，每一个环节都是这个叫做唯一的，
2: 对，
0: 像瓶颈，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你后边都无法实施。
2: 对，
0: 还有一个，专家们认为最难的是第二宇宙速度载入大气的控制。因为我们载入大气是第二宇宙速度，原来的这个载人航天因为是在地球轨道，都是第一宇宙速度要慢，对稀薄大气他们考虑的就很少了，作为可以忽略的项。但对于第二宇宙速度快了以后，这个叫做大气的影响是指数关系。这样的话呢，我要落在预定的着陆期，带来的气动力和气动力的干扰和气动热的烧蚀都是这个叫做呈指数关系增长的。
2: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2: 那我觉得这位专家他提的反对理由非常的充分，因为
0: 是
2: 就我们想象，比如说因为我们就是原则上让他安全的返回
0: 对
2: 就可以
0: 有这个方案，就是前苏联就用的这样的方案，
2: 对，
0: 从月球上采点样 直接就回来了。
2: 是啊，
0: 而且弹道是载入。
2: 是啊，
0: 但是我们的每一步都在想着能够多做一些这个探索性的尝试，为后续的发展。

0: 做一些这个叫做必要的准备，包括月球轨道的交会对接，包括我们第二宇宙速度的载入，这些就是我们为什么叫打水漂啊？打水漂就是降低过载啊。我们通过大气摩擦来降低过载，使得宇航员能够承受这几个 G 的能力啊，而不是说弹道是哗就下来了，那就十几个 G 的这个压力受不了了。所以这个就是，航天是心智生产力，我认为是标志，就是他想的都是最大限度的来为这个提高自己的这个效率效益，为后续来做一些技术铺垫。
1: 但当时您作为三期的总设计师，这个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0: 说的对，这个就需要验证。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设计这个整个系统的时候，就把这个必要的验证工作做得非常的充分。我认为就是能够在地面，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模拟月球上的环境，因为真空状态我模拟不了，六分之一重力我模拟不了，对吧？这都是一些难题，尽可能的尽我们的努力在地面上能够看到我们这些环节的工作状态，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想法。为什么成立好几个专家组？叶伟健同志是我们地面这些月变这些工作的专家组组长，陈炳东同志是作为我们这个叫做交会对接月球轨道交会对接专家组的组长。我们龙乐豪院士就是负责我们载入返回这个关键环节专家组的组长。就是我们的这一些关键的验证性的实验都请他们帮助来把关。我们为了看这第二宇宙速载入，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次模拟实验，就是打了一个到月球轨道的这个叫做返回器，然后载入回来，专门做了一次实验。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环节啊，充分验证保障了我们系统，就是整个系统的设计是可靠的。
1: 这是嫦娥五号取回来的月壤。
0: 对，我们这个月球上的这个采回来的东西啊，就是经过这个细致的分析啊，就是科学家们就对它的这个物理化学特性进行分析之后，有很多新的科学的认识，包括这个叫做出现的嫦娥石，就是它和这个地球的这个矿物不一样的一种新的结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嫦娥五号来讲，还有这个一个挑战性的发现啊。原来定的是这个叫做20亿年左右吧，他说那地方的这个火山喷发就没有了，他发现有20亿年左右还有火山喷发的迹象。现在呢说找出来的这个在1亿多年啊，1.几亿年还有火山喷发的这个迹象，这就很吓人了。
1: 是，
0: 就是这个恐龙是见过火山喷发的。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月球并没有像我们原来预想的那么早就所谓的死亡。
0: 对，
1: 其实它还很火热，
0: 还就是有这样的火山活动，还是可能小规模的，可能还是存在的。
1: 所以不断的有新的发现。
0: 月球有人去过了，那我们还为什么还去呢？就是我们就要在一些其他的新的地点看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因为毕竟月球离我们是最近的星体，就对月球的了解，为我们深化对我们太阳系的认识，是会有很重要作用的。
1: 而且这个嫦娥五带回来的月壤，我们还分享给了其他国家。
0: 是，对，已经在交给他们
1: 啊，已经给。
0: 因为我们嫦娥是我们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叫做探索太空的这个过程当中，这大家相互的来支撑，相互的合作，这样会有更多更新的发现可能。这个事儿也是我们应该说啊，融入国际大家庭啊，能够带领这些人能够更多的有一些新的认识，宇宙对宇宙的新的认识，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事情。
1: 是，
0: 就是我们这个事儿做的，我觉得还是很到位的。很到位的啊。
1: 我们再看看这边的这个嫦娥六号的这个月壤带回来和这个嫦娥五号有什么不同的理由？
0: 对，
1: 因为肉眼我估计可能很难看
0: 出来。是，很难看出来
1: 啊。
0: 从肉眼看起来这个区别很小，这个但是从它的这个内部特征来讲就差别比较大了。这个我们这个地质学家吴福元院士跟我讲啊，他说这个你这个嫦娥幸亏有嫦娥五号的样品作为基础，我们开展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研究工作。嫦娥如果让我们一下子就拿到嫦娥六号的样品，我们还真不知道该出什么样的结论了。就是这说明什么呀？
1: 为什么说幸亏啊？
0: 幸亏就是因为嫦娥五号的样品相对比较单纯一些，但是对于这个嫦娥六号的样品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它那儿的这个地质环境就比较复杂，你看它这坑中有坑，坑中套坑，
1: 对，
0: 大的盆地里边又有阿波罗坑，大的阿波罗坑边上又有其他的坑，这样经过反复的这种地质变化的影响，使得我们拿回来的这个材料内容特别丰富
1: 啊，信息更丰富
0: 了
1: 啊。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个研究，有个基础了，我们知道这些怎么办。

0: 有对比了，
1: 有对比。这样的话呢，他这个在出这样的报告里边，他就心里就有底了。我们拿到了一手的月球背面的东西，
2: 对，
1: 这个对月球背面应该说我们是很有发言权的。
2: 那是不是比如说为这个月球有可能原来是这个地球的一部分，又提供了一些证据？
1: 对，就是这个事
2: 儿，
1: 就是这样。不是一直现在我看这个趋势越来越就是明晰了。就是这个大多数科学家我遇到的啊，咱们都是认为，哎，这个月球是地球，应该说是地球的一部分，它和上面地球的很多这个叫做物质啊成分是一致的，但是因为它有特殊的环境，它的这个还存在着一些差异。
2: 您呢？我看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雷达专业，
1: 对对对。
2: 学习雷达专业呢，可能有很多的同学，他们最后都投身国防一线，然后为中国的高精尖的一些武器装备的研发做贡献了。
1: 嗯、我进入航天领域是后来，我前面二十年干的是另一个领域，
2: 是吧？
1: 啊，后边二十年干的
2: 是我说的就是
1: 啊，对对对，
2: 对，
1: 后边二十年干的是这件的。我认为啊，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代人是有一代人的际遇的。对吧？这是这，但是我就说，我们这一代，我认为啊，是顶起了我们应该顶起的那片天。哎，我倒是希望后边这些同志们也能够顶起来你该顶起的那个天。
2: 虽然时代不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多了一些自主选择的这种的一个机遇。
1: 对。对，
2: 但是呢，同样可以有放眼太空的这样的一个眼界。
1: 对，就是不管去从事什么样的事，不管是我们航天工程也好，还是从事其他的行当也好，就总归干什么事儿，你得把什么事儿干好，这个是核心。这是我们嫦娥一号这个获取的首幅月球表面的这个完整的图像。这个当时呢，我这个图像拿回来之后呢，我就请当时的几位老总，这个我们栾杰、
2: 孙家栋先生，
1: 对，栾杰是总指挥，
2: 对，
1: 孙家栋是总设计师，这个欧阳自远是我们当时的应用的首席科学家，这个江景山、龙乐豪、陈炳忠是我们三位副总师，我专门请他们五位老先生在这儿签了个字，作为留存啊，现在看来还很有意义。就当时探月工程一开始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就是两眼一抹黑的对月球，在这些老先生们的这个主持下，我们这个应该说走到了月球，这一步跨到月球去，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1: 对，而且这个在做这个整个的发展规划当中，也是他们对我们进行了应该说很具体的指导。
2: 所以这一段历程
1: 历史
2: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
1: 就是跨出去到月球这一步，这个是个当时一个重大的决策，哎，现在看来二十年过去，这个成果我看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就不管是从技术上来讲，还是从科学上来讲，都超出了他们的这个原来的那个愿望。哎，你要有机会再问问他们，我觉得是这样。
2: 我们希望未来我们的这个月球科研站也能够像
1: 也能够更
2: 他们所预想的那样，
1: 对，真正是把我们国家的科技能力和水平上一个大的台阶，真正为人类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能做出点贡献是吧？这个事儿是也是我们应该有的担当，现在条件环境都好了嘛，
2: 对，是全人类属于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8到18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多云，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杭州晴，31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20度，厦门多云，32到25度，南京晴，29到18度，海口多云，30到24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文昌多云，33到24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多云，34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31到23度，仰光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6度，雅加达小雨转晴，31到25度，曼谷小雨，30到25度，河内小雨转晴，32到23度，吉隆坡小雨，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2026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并成功的世界遗产项目。在诸多申报材料中，有一本名为《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02年，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全面、图文并茂地介绍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籍。书的作者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中国陶瓷艺术家白明。为了完成这本书，他走遍了景德镇大大小小的传统制瓷现场，用600多张精选图片，将千年瓷都的原料采集、成型技艺、窑炉烧制等核心工艺详尽展现在世人面前。过去20多年里，这本书被版权输出到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还进入了世界各大图书馆与博物馆。世界各地关注陶瓷的人得以系统了解景德镇的传统制瓷工艺，也对这座千年瓷都有了更多神往和敬慕。
4: 这就是御窑是吧？
5: 对，
4: 就当年给皇家进贡的。
5: 在这个御窑的博物馆里面，像这样的窑有3-4个。
4: 这一共最多有多少道工序啊？
5: 72道工序。
4: 72道工序。
5: 对，这边是泥料到，到了生产就从那里开始，一直到后面到烧成啊，它整个的一条生产链都在里面。全世界只有景德镇。
4: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5: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

0: 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摇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的，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对景德镇制瓷历史如数家珍的白明，正是以景德镇材质制作作品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家。白明认为，看懂陶瓷是理解中国之美的审美必修课。他的陶艺作品不仅有熟练精湛的技术语言，还始终关注对陶瓷文化内涵的深入发掘。许多艺术评论家感叹，白明的作品在给人提供新颖视觉审美的同时，还提示着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创造方式。无论是设计日常器具、创作国礼，还是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举办展览、参加各种国际艺术大展，人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历久弥新的中国之美。白氏碑的自在从容，大成若缺的东方哲思，管锥篇的古色木然，生生不息的简约生动，在他手中，陶瓷被赋予了中式审美和中国文化的精神表征，让观众在眼神被触动的刹那，感受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同交汇对话的律动。
2: 那这些茶具都看起来像艺术品，是您创制的那个白氏碑系列是吧？
0: 没错，没错。对，
2: 这些作品看起来也都是上面有些这个花纹也都很熟悉呀。好像都是来自于自然的一些。
0: 最早呢，在整个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因为我做的茶具开始关注，这一点也是出乎我的意料。陶瓷为什么那么让人着迷？只要你接触了这个材料，只要你开始用陶瓷的语言去表达它，表达泥土和火的那种关系的时候，他会不断提问。它不是一个我特别想要去怎么表达，反而是它不断启发你有想法。比如说就一个杯子，很多拿出来它可能就是个茶杯。但是当我们投入了反反复复的情感、精力和时间的时候，它已经不仅仅是个茶杯了。我如何面对我自己跟它不到一尺的这个距离的视线，已经从最初只是为了自己用，慢慢变成了我跟他在请谈。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物我两忘，就突然间好像自己也不存在了。而这个时候的那个器物，当你开窑去看或者你拿它使用的时候，那个过程会重现。这个是几十年我做陶艺创作里面最感动我的地方。
1: 这些充满水墨意趣和大自然律动的日常器具，让白明受到了国内外陶艺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并没有因此停留在追求精美造型上，反而开始逆向思考如何打破完美，让陶艺创作摆脱实用器物，向艺术更深处延伸。他的大成若缺系列始于在景德镇拉坯时的主动撕裂，撕下去裂到哪里，烧制时开裂是否会导致坍塌，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却也让瓷作为泥的柔软与自由的性格得以凸显。这种不受控的生命感让白明深受触动， 在撕裂产生的自然起伏中，他完成了对材料从控制到理解的转变，也更加靠近陶瓷背后的精神。
2: 大成若缺呢，好像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0: 对，
2: 我看到说您当时创作这种作品的时候，就是从那个陶土的那个撕裂当中能够看到它的呼吸。
0: 一种永恒的东西，如果是精美的永恒，对我没有震撼力。我们见过许多精美的永恒，反而是我去到像新疆的交河故道、高昌遗址，然后去了世界各地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今天去看景德镇的窑的遗址，它感动我的恰恰是那种废墟感。我觉得那个废墟感是一个了不起的明证，它最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存在过，我们自己呼吸的空气，看到的那个遗址的一块碎片，一块泥，竟然是和无数的窑工曾经的喜怒哀乐、养家糊口的工艺息息相关。
2: 所以大成若缺那个灵感呢，就是在景德镇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0: 对，
2: 然后您觉得就是这个土地上有哪些地方特别打动您？
0: 之所以这样的作品能在景德镇诞生，恰恰是它极端的丰富、极端的包容。我给它总结了，就是它之所以保持这么了不起的活力，就是它的创新能力。他每50年、100年就向世界贡献一个从来没有的新的品种。
2: 对，
0: 从隐青瓷、青白瓷，到高温的这个配方，然后到青花、釉里红、
2: 对
0: 氧化铁、粉彩、古彩、高温颜色釉，精湛的技术，了不起的精致的分工，一切的材料、一切的工艺都推向了它的极限的高度。是这个东西促成了我也敢在这样的自己创作习惯又比较顺利甚至说娴熟的环境下去创作一个新的东西。
1: 上世纪60年代，白明在距离景德镇100多公里的江西余干出生长大，父亲是当地文化馆馆员，母亲是电影放映员。自由的少年时代，他看了大量中国艺术家创作的连环画，贺友直、戴敦邦等画家的经典作品是他最初的艺术启蒙。青年时代，他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和文史类书籍，对中国传统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白明认为，中国审美的特点是静、雅、仁，而中国艺术的精髓则是有生机的静美。从早期创作的《白氏碑》、大成若缺，到作为国礼的凯旋尊、文君屏，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在管锥篇系列里，他赋予了陶瓷中国传统卷轴的形象。在批粉之书装置艺术中，他把陶瓷修坯的废料变成主角，对作品生命痕迹的完整接纳，映照出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中式哲学。
2: 从管锥篇到后来的批粉之书，我觉得您又完成了一次艺术风格上的转型，从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甚至哲学当中去汲取了很多东西。
0: 你问到了一个很本质的话题，就是说你怎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是让全世界艺术家都着迷甚至是特别想破解的答案。像我们谈齐白石虾，
2: 对，
0: 谈到徐悲鸿马，
2: 对，
0: 这就是风格，就是符号。什么样的东西能成为风格呢？就是你不去追求风格。到后来我发现，我身边周边认知的、我喜欢的、我日常之中不能离开的一些物质，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我们用颜色、用肌理、用陶瓷、用绘画、用水墨表达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比西方艺术家更了不起的和我们祖先的这个了不起的艺术强项息息相关，受了他们的熏陶，受他们的教养，我们对他的理解一定是更加独特的。
2: 其实这几十年哈，也是中国艺术家好像逐渐找回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的一个过程，您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
0: 我的感受特别直接， 我刚去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博物馆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全世界文明史的经典作品，建立起你的对比，我反而更加重新认知中国传统的艺术，就是中国不仅仅是我追慕的技术的登峰造极，我认为我们的先人呢，先贤，它是一种对天地思考的顿悟。为什么在中国能产生瓷？为什么能在中国发现茶？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漆？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丝绸？而这些东西无一不是为了人的生活的美好诞生的，没有一个是为了摧毁人、占有人，或者是说为着某种杀戮发明的，
2: 对，
0: 全是为着生活。尤其是你回想，竟然我们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是用一种艺术方式来命名，这个本身就很值得让我们浮想联翩，可以为世界贡献如此不可思议的美妙的日常生活之品。
2: 所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美，可能不仅仅是看他的这个技艺之精绝，
0: 对，
2: 其实背后呢是包含着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哲学，
0: 没错，
2: 和这个审美智慧在里面。
0: 没错，就是这种能力也不断地通过遗传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他们对物质有天然的一种维系着绵延生命的那种理解力。很多东西好像就是中国人有一个词儿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就叫缘，好像它是一个缘，就是你会突然间发现你最热爱的东西竟然在你的人生里面就会有经历，或者说有某种暗示和启迪。当你们看到这样的星空的时候，然后再看到右边一张图，大家能否想象右边的一张图是钧窑烧成的陶瓷，它的图像的吻合似乎是神秘的一种力量建立起仰望星空以俯身造气的联系。
1: 在白明眼中，我们所仰望的星空和赖以生存的地球都是硕大无比的伟大的陶艺作品。2025年年底，他和法国天文学家让·欧都斯合作完成的书《交互的天际线》正式出版。翻开书页，一侧是陶瓷作品的釉色肌理，另一侧是来自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影像。微观的创造与宏观的俯瞰，就像同一幅作品在两种尺度上的回声，在俯身与仰望之间，见证着科学与艺术完成了一场从微观粒子到浩瀚星海的天地交互。
2: 我看到您现在呢，又在寻求这个新的，这个创造陌生感，就是您是和一位法国的天文物理学家吧？
0: 对，
2: 对吧？然后合作了这样的一本书，就这个我看了里面，我觉得还是很震惊的，就好像星空当中的那么多的真实照片，然后和您的这个艺术创作放到一起，是那么有机的一种结合。
0: 就是说，我们用局部的艺术家个体的创造出来的视觉形象，和最宏观的来自于太空别的星体的自然的机理能够吻合起来。这个出版社的这个社长叫 Ron Picker， 他为了做这本书花了2年时间，在欧洲航天局和 NASA 提供的无数的就是免费使用的图片，在找以我的作品相对应的那种美，或者是说那种想象，那种神奇，那种一致。
2: 这不仅仅是天和地的一次融合，也是科学和艺术的，我觉得一次融合，就会让你比如说对于我们生存的宇宙或者地球或者生命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认识吗？
0: 艺术最了不起的，它是一种唤醒，唤醒你人的一种记忆，一种情感，甚至是说你的人性深处最柔弱的，最容易被伤害的，或者是说你表面上坚强的一切的一切，可能会因为一件作品疗愈了， 也可能会被一件作品击碎了。艺术就是靠一秒钟不到的瞬间感动。我个人认为，就是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艺术家的个人秉性，你的独特性，如果能把这个独特用作品表现得更独特，他就一定会成功。
1: 今年六月下旬，一场名为《瓷的未来》的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在景德镇开幕，同时迎来的还有第52届国际陶艺大会，主题是陶瓷的传承与创新，一展一会同期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和学者们通过展览、学术研讨会、非遗展演等活动，分享和探讨着陶瓷艺术未来的无限可能。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师生们深度参与了这两大展会。作为中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陶艺设计和人才培养将为瓷的未来做出哪些改变，也是国内外陶瓷界关注的焦点。
3: 传承和创新它一直是两驾马车，它应该是并驾齐驱的。尤其是对于景德镇来说，我们的学校位于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其实我们对于传统工艺技法技术的这一类的延续呢，其实我们做的就是传承的工作。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一定是要与时俱进的结合国家的这个大的科技的发展方向。艺术类人才的培养呢，我们除了培养他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以外，那么我们还希望学生们呢能够结合现在的数字技术，把 AI 等等技术呢运用到我们当代的陶瓷艺术创作和设计当中去。
2: 这幅作品它从哪个方面体现出了未来？
0: 它用了一个虚的图像性的喷绘方法，把一个建筑和这个特别是陶瓷釉色的结晶融合在一起，它就体现了陶瓷绘画独特的绘画语言和它本质的陶瓷的审美。这个时代其实是繁华，但同时又孤独。
2: 对啊，这幅好像我听说是这次的这个获奖作品啊。
0: 对，
2: 这也是瓷做，全是瓷做的吗？
0: 应该是陶
2: 啊，都是陶做的。
0: 应该是陶，对，就是陶和瓷相结合的，但是它可能用了一些着色剂，就是说烧成以后呢，在上面做了一些，色彩的附着，扩展了陶瓷原有的形态，把这个类似于枯藤、繁花，变得像化石一样。像这种是什么呢？它是角泥，这个角泥的色彩是唐代的，但是你看它一点都不古老，你会感觉到它很新颖。前面你看它的两件，它的艺术语言相对还比较单一，色彩啊，那像这个就比较丰富，所以这些都是共同的解决了瓷的未来的一个共同话题。
2: 那瓷的未来到底在哪？比如是在材料的颠覆和创新，还是一种表达方式？
0: 它的未来是大家共同给的答案。我们本身把传统的东西放在一起，它就已经有了未来的样子。
2: 对，
0: 然后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艺术家在这个基础上借助各自的创作，从传统走向未来，从东方走向世界，
2: 对，
0: 然后从工艺走向创造，从技术走向艺术，从实用走向观念，从小建的产品走向空间，走向生活，甚至走向我们未来一切能够看到的空间，都是有可能的。
2: 就是未来没有答案，但是它足够丰富。
0: 对。
2: 现在呢，因为我们看到确实有不少的一些这个科技手段，进入到这个艺术创作当中，让艺术呢好像可以变得更加的这个具体，甚至数据化。
0: 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形式，特别是陶瓷还有漆这样的完全是靠感悟来理解它的这种艺术形式，在 AI 时代会显得更加珍贵，更加容易唤醒人的另外一种的诉求。因为在 AI 时代，人的很多感知能力会退化，当然它也会激发新的感知能力。在泥土中可以找得到相当多的我们 远古的很多基因，而那个东西一定会在我们的内心的。全球陶瓷艺术的发展走到这个时间，会面临两个巨大的问题：国际交流还有科技与 AI 的关系。 AI 可能会激励我们更加回归我们的内心，用我们的双手与古老的文化和原材料对话，感到你个人的个体性的尊贵与情感的独特。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为陶瓷艺术永远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空间的，它不分肤色，如同我们的大地，泥土丰富多彩。
4: 您平时在窑里亲自淬火去烧瓷，然后看着千百年前的这个窑口，就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0: 太不一样了。就是当我们今天用这样好的科技和受教育的手段，你理解了工艺的魅力的时候，我站在这个地方就会回想1000多年前是怎样的一个作坊制，或者是说师徒制、传承制，维系了如此登峰造极的技艺。就是在这样的底座之上，原来的喧闹的匠人来回穿梭，但是他对应的手头的技艺妙到毫巅。
4: 对，
0: 这就是这个遗址带给我们今天的最大的活力。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来自海洋的健康产品，也就是海洋保健食品。海洋保健食品的种类繁多，从营养成分来说呢，主要包括鱼油、磷虾油等，多不饱和脂肪酸类、鞘聚糖、海参多糖等多糖类，以及鱼胶原肽、牡蛎肽等蛋白质与肽类三大品类，是满足广大消费者抗氧化、免疫调节、脑健康维护等多元化健康需求的重要载体。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其中呢，海藻酸盐年产量约

5万吨，占全球 80%， 甲壳素及壳聚糖年产 3.5 万吨，占全球 80% 以上。远洋与深海资源开发能力持续提升，深海微生物资源实现产业化利用，为海洋保健食品提供了稳定、低成本、可持续的优质原料保障，形成资源、原料、产品完整自主可控链条。依托自主原料与科创优势，中国海洋保健食品品类不断丰富，品质持续升级。为了更好发展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中国正加快推进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建设，目前已将鱼油、螺旋藻等10种功能性原料纳入备案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有效降低企业合规成本，缩短了产品上市周期。此外呢，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指导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聚焦抗氧化、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等市场需求旺盛的保健功能，支持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我是一郎。中国大智慧与传善了是两本由在大学任教的学者撰写的读物，其中一位作者是胡阿祥，一位是袁灿星。这两本书虽然主题不同，但是都是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中国大智慧呢，重在思想提炼与文化基因的解读，传善了重在生活细节与制度时态的还原。两位作者学术背景和写作路径不同，但从中都可以解读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深。首先我要对话的是中国大智慧的作者胡阿祥。胡老师，中国大智慧这本书里边您给读者的有哪些关键词呢？
2: 中国大智慧这个三个关键词吧，一个中国，一个大，一个智慧。那么像中国嘛，就是基本上是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的时空范围之内。
1: 是的，
2: 立足经过考证的、经过过滤的、经过检验的历史。所以我的这个在书里面反复谈到是立足真历史，
1: 真正的历史哈，
2: 来畅谈大智慧。
1: 嗯，
2: 因为历史的书写嘛，其实蛮复杂的。
1: 对，
2: 有的东西嘛是编出来的，有的东西不符合常理，不符合素理，不符合情理。
1: 嗯，
2: 像这些东西呢可能就要过滤的。所以呢也不是什么历史都拿来谈的，所以还是基础于一个经过考证的吧。我里面不会写考证的过程，但是我在选择案例的时候会有所考虑。有些东西嘛好像是历史上面不太可信的一些东西，就今天看的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不太可信的东西，可能我就不会作为历史大智慧的中国大智慧的素材来谈。所以呢这中国大智慧虽还是谈从历史中间来谈智慧的一本书。
1: 所有的素材都是经过考证的真实的历史，那这个过程是不是非常的复杂和繁琐呀？
2: 我做历史的研究嘛，做历史的思考已经30多年了，

0: 这个嘛是我们常规的工作，所以我们不是社会上那种有的时候说故事的，就打个引号的故事的啊，
1: 不
0: 那
1: 是
0: 种东
1: 戏
0: 西。
1: 说哈，
0: 当然，这怎么能细说呢？
1: 嗯嗯。
0: 第二个关键词，那这个智慧呢，实际上就是谈的两方面吧，一个是一些个人的感悟，所以呢，一些老生常谈的一些个人的感悟。其实"老生常谈"这个词现在有一点负面，其实这是中国智慧中间最重要的东西。唯有老生才能常谈。什么叫常？常就是经，经就是常，所以我们说经常嘛。那什么叫经呢？经就是经过的事情，经验，经过检验的一些东西，这叫常谈，这叫经验。年轻人呢，有的时候比较烦我们这些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是有智慧的。等到现在的年轻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他们也会对年轻人来谈老生常谈，这就是一代又一代的。我不知道是悲剧还是喜剧，不知道是滑稽还是还是一种规律。
1: 是一种规律吧，
0: 实际上，这个书，实际上就是围绕我在一开始这个前言还是导言里面所说的，围绕四层关系来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家族，人与自身。你想一想，我们人在这个活在世上面，除了这四层关系以外，还有其他关系吗？
1: 基本涵盖了，
0: 对吧？基本涵盖了。那么在这个四层关系中间，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是谁？从历史中间，从真历史中间提炼出来的一些智慧，来回答我是谁，我该怎么做这个主题。
1: 您刚才说老生常谈，我注意到，可能您希望我们从大量的真实的历史事件当中，从一种经验学的角度来总结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呢？
0: 也不是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吧，就是从里面能够获得很多的感悟，因为历史是充满细节的嘛，
1: 对。
0: 充满温度的，充满感情的，跟硬生生的讲道理可能还不太一样。中国古代有一部名作，千古名著《世说新语》。什么叫《世说新语》？世说就拿世间发生的事情来说，说什么？说道理，通过言和行两方面来说道理。
1: 胡老师，您的这一本《中国大智慧》，您希望读者最先接触到的是大量的真实的历史的记录，对吗？
0: 对，我是通过讲故事，通过讲言讲行，从这里面，然后引发出一些思考，引发出一些智慧，引发出一些经验和教训。
1: 这些经验和教训可以让读者自己去感悟，从这些历史故事当中，是不是这样？
0: 对，不是一种强加的，
1: 那。
0: 从个人的体悟，然后呢，希望传达给，来传达给大家。
1: 但是可能受众的层次和水平都不太一样。那您觉得，您希望大部分的这个读者从咱们这本书里能够读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0: 其实，我这个书的比较合适的对象呢，可能就像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大纲》里面所说的，这个中等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开玩笑的说法，我这本书出来以后，我已经自己在网上面买过几次了。因为很多人找我要，有的嘛就是父母亲给读高中的孩子要的，有的是一些领导干部要的，有的嘛是我的朋友要的，有的是我的学生还给他的领导要的，所以呢方方面面的人呢好像都能够从中间读出一点什么出来。这个书的读法呢其实也用不着从头到尾通读，您对哪一部分感兴趣，你就可以选读哪一部分。这里面差不多100来个话题吧，
1: 是。
0: 然后嘛分成10个大的系列，你比方说处事方面，碰到一些困惑了，你可以读读处事智慧；你是个科技人员，你可以读读科技智慧；你平时嘛喜欢思考，可以读读思想智慧。你家里面你要买房了，家里面怎么装修了？怎么选家具了？怎么配置自己的院子的小环境呢？你可以读读人居智慧，各取所需吧。
1: 感觉听您介绍完以后，我觉得这本书有点像字典一类的，可以随身携带，遇到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翻开啊。

0: 对，这个，您说这个话，您稍等啊，我来看看这个书。这个书的封底上面印了这个三位，我刚才讲我的朋友，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的推荐词。您刚才讲这个意思啊，就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耿哲的意思。于耿哲先生说啊，说这是华翔感悟的中国大政，也是你可以随时查阅的智慧工具书，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
1: 胡老师，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本《中国大智慧》中的"大"字？
0: 如果一定要解释一下这个"大"，这"大"是从古到今为人们所使用的一个很好的字眼。大嘛，不仅表示物理意义上，和小相对的那个"大"，还具有一种文化的意味。比方说，《论语》中间说的"大哉孔子"，为天为大，应该就是对孔子，对自然现象的一种尊敬和赞美。中国的智慧是值得我们尊敬和赞美的。我想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中国大智慧的"大"可能还跟这个，起码我当时的立意有关系。中国大智慧的"大"应该是天地人生鬼面面俱到的。我们经常讲这个自然、这个社会有些什么东西，有天地人，是吧？人又有三种形态，人生鬼，天地不言有大智慧啊。人为什么还有另外两种形态，神和鬼？那实际上也是信仰层面的东西。实际上，我这个100多讲里面，包括了天地人生鬼都涉及到。然后从这个我写作的一些思路上面来说呢，可能有一种古往今来的彼此关联。我这人做历史啊，思考历史啊，喜欢换位思考。比方说，我写孔子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如果我是孔子会的，我现在在做教师，我里面专门教育智慧中间就说到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和谭其骧老师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当时的师生关系怎么样？所以我把一种换位思考融入其中。如果这个中国大智慧的"大"呢，可能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一种独立的判断，而不人云亦云。这一点可能是我特别看重的，所以呢，中国大智慧的"大"呢，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好，所以我说您提的问题很有趣嘛。其实这可能就是我非常尊敬的钱穆钱宾次先生所说的，对于传统、对于历史、对于我们的过去，应该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其实我更希望读者和听众啊，能够首先一个从对话的、从交流的、从理解的以及同情的角度来出发。其实我的这100多讲是个方面啊，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就有点像汇流成海、累石为山的这种中国大智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通过这种对话交流，理解同情，那感悟历史呢是最真实的过去，它使人明德，使人明智，然后呢？可能我更看重的是使人平和，使人冷静，使人有趣。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想大家回顾或者规划自己的一生。就像孔子所说的"士有五志于学"嘛，30而立，40不惑，52知天命，62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哎，孔子真的很伟大。其实到我们这个年龄啊，我50多岁，然后回顾我过往的这些岁月啊，真的就是这么个过程：32立，40不惑，50知天命。但学历史的，可能有的时间会提前一点。比方说，孔老夫子说"60而耳顺"，我觉得我早就耳顺了，因为学历史的，他所读的东西多啊，那他就提前耳顺了。孔子讲的这个过程是你个人生命的历程，但是你如果多了解一些过往的东西，你就会提前达到某种境界。比方说，在你的不同的人生阶段，在你的不同的境遇的时候，能够对话不同的智者。比方我们经常讲，儒家是讲究入世的，那你在职的时候对话孔子啊，然后老子嘛是讲究出世的，那你离退休以后，你就应该去理解老子。在你的心情需要疏解的时候，你琢磨琢磨禅宗和理学。

0: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中国这些大智慧呢，就像这个中药铺子里面一个一个小抽屉一样，但你需要什么的时候，你把哪个抽屉拉开来抓一下就行。这也不叫下药，我们这个年纪五十多岁的人忌讳说药这个东西，我们一般叫进补。
1: 嗯，
0: 我有时候问朋友，哎，最近的进补什么东西啊，是吧？
1: 胡老师，您刚才说您提前耳顺了，那么在您看来，耳顺是不是也是一种智慧？
0: 少一点烦恼吧。
1: 嗯，
0: 什么事情嘛，站在理解的同情的角度，对吧？要善于做一个倾听者。首先要听，然后听了以后嘛，再提出自己的建议。我是一个比较好的倾听者，我很耐心的，真的心无杂欲的来听朋友的倾诉，听学生的这些困惑，然后站在我的立场，以我的经验来给他提出一些建议，提出一些方向， 提出一些目标，我觉得这可能是耳顺的一种境界。什么东西人的境况不一样嘛，人所处的这个社会的层次不一样嘛，人所处的空间不一样嘛。我觉得真正学历史的人，真正懂历史的人啊，眼睛看的是过去，心里想的是现在，脑子中关注的是未来。比方说，我总觉得 我们关注了5000年的中华历史，难道不能推测以后50年吗？我们儒道佛，禅宗理学，我们诸子百家，我们儒玄佛道，文子阴阳，我们中方中国的学问，西方的科学，我们都做一些了解，那我们不就是成为这个活得很清楚的人吗？想不明白今天，就看看昨天；想知道明天，就看看今天。 我觉得这都是老生常谈的东西啊。说起我们的伟大首都北京，北京嘛，元明清嘛，对吧？它积累下了多少的东西啊？元朝的统治民族是蒙古民族，它是游牧民族；明朝的统治民族是汉族，是农业民族；清朝的统治民族是满族，那是狩猎民族。所以我们看北京的这个历史文化，乃至于北京的现实和它的生活， 其实它是一个交融的、丰富多彩的一个生活。北京是中华民族融合的一个典范。比方说，你吃这个北京的炸酱面，炸酱面里面五颜六色的，对吧？那不就是一个民族融合的象征吗？
1: 嗯，
0: 江苏这边，你看那个苏州那个什么阳春面，对吧？清清爽爽的，比较纯洁。因为南方嘛，华夏民族、汉民族，这个特征比较明显。 所以这种东西你明白以后，其实你的生活就过得很有趣啊。

0: 接下来我要请出的是另一位作者袁灿星，欢迎灿星老师。首先我想问您的是，为什么会给这本关于宫廷食物的书起一个很有现代感的书名呢？
1: 因为这个在这个清代皇帝吃饭的时候，太监都会吆喝成传膳了，这个感觉特别口语化，
0: 对对，
1: 特别有动感，然后又贴近我们当下的生活，所以就想到了这个题目。一开始取的题目呢比较没有这么好，一开始取的叫正的舌尖，皇帝的舌尖嘛，正的舌尖、
0: 啊。那么您是如何界定这样的一本书呢？它不仅仅是一本纯文学的作品，又不是一本专门的菜谱。
1: 对对，它是其实是历史与美食的结合，它不仅仅是讲美食，而是讲美食中的历史。比方说我们讲这个吃羊肉，到明代的它吃猪肉的转变，大宋王朝它是最喜欢吃羊肉的。那为什么明代

0: 在大明王朝，它以中日为主呢？这里面有一系列的因素，你比如说朱元璋他定都在南京，南京这个地方没有大量的羊可以让你吃啊。那再比方说朱元璋他是一个出身底层社会，而底层社会他对于这样的上层社会的饮食他根本不知晓啊，所以他这个明代的饮食就带有浓郁的让底层社会的一种烙印。
1: 您最初为什么会想到去写这样的一本书呢？是如何获得相关的历史资料的？
0: 写这本书呢，因为一开始是写清代。清代写完了嘛，那自然的就是明代。文献呢，清代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有个御膳房的档案，把皇帝每一天吃的东西全部记录下来。明代没有，那明代没有也没有关系。你比方说，明代一个太监叫做刘若愚，他曾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捕入狱，他发誓要学司马迁嘛，然后最后写了一本明代宫廷史，叫《酌中志》嘛。那么这本书里面有大量的对宫廷饮食的描写。相当的细腻，然后此外呢，还有很多，你看一些，比方大臣、皇帝在给他赐膳、参加皇室的宴会的时候，他们都会写下诗歌或者写下自己的一些感慨。那么通过这些呢，也可以看到明代宫廷饮食的一些情况。但是因为清代呢，因为清代比较好写，因为它有大量的档案资料，所以倒过来写的，先写清，再写明，后面还在写宋，宋代已经写好了。然后再写唐，
1: 那么，在您看来，哪个朝代是最难写的？
0: 越朝后越难写，因为距离我们时间越近，这个越好写。你再往后到唐代，再如果说再推到两汉，再推到先秦，那更难写。
1: 在这本《明朝篇》里，您大约用了多长的时间完成的这部作品？
0: 大概花了1年多时间吧。
2: 找文献啊，然后
0: 对，
2: 再动笔
0: 再写
2: 啊。
0: 作。基本上都是有历史出处，都是基于历史文献来写的，不可能偏离历史，把它当成一个文学作品来写。那我们在这个很多这样的文学作品中，它有很多的描写其实是偏离历史的。你比方说金庸他的这个《鹿鼎记》，《鹿鼎记》里面就描写了清代的宫廷饮食，但是基本上都偏离了历史的史实。你比方说他写韦小宝啊，吃虾。弄虾仁给皇帝吃，那皇帝不吃虾仁的呀。那比方说，清代宫廷里面基本不吃水产的，那明代不一样，明代什么都吃。
2: 这里边呢提到这么多的一系列的这个菜谱，您自己吃过的有多少？
0: 比方说，我写了一个明代宫廷中吃的卤煮鹌鹑，就把鹌鹑啊整个的先弄干净了，然后在盐里面泡一下，再放入老卤汤中煮熟。这个煮的时候千万不能太烂，烂了就没有嚼劲。这个我倒是吃过的，我住在苏州，苏州现在呢还有这一道鲁菜，在苏州著名的那个善堂街上面还有，
2: 其他的就没有尝试过了。
0: 其他的有一些，你比方说这个，它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菜，叫用我们这边的猪油渣子，煮猪头，
2: 猪油渣子煮猪头。
0: 对，明代他煮这个猪头的时候，煮猪头肉的时候，还可以把这个猪油渣子放进去一起煮。那么这样呢，通过这个猪油上面可以把这个油啊什么的散发出来，然后又起了一种什么中和作用。然后呢，煮好了之后把这个猪头捞出来，压扁了，压紧了，然后起薄片这样吃。这个我倒也吃过的。
1: 书里边记载的菜谱是不是有些已经流失了呢？
0: 这个倒没有，相当部分都还是保留下来的。你比方说烧鹅啊，你比方说猪灌肠啊，然后炒羊肚啊，这些都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有一些是流失了，你比方说，他当时在清明代，在包括在中国古代都很流行的一种肉食叫炸鱼炸，就是把鱼一层鱼，上面用一层糯米压，然后再用一层鱼一层糯米，然后封好了放在坛子里面腌起来。这个呢，可能在今天的湖南还有叫坛子肉就
1: 叫
0: 把它扔
1: 坛
0: 在
1: 子
0: 坛
1: 肉。
0: 子里的对。
1: 那么，请您从历史的角度来解读一下中国的饮食文化。
0: 爱吃，你首先得有东西吃。所以中国呢，它选择的空间太多。中国这个疆域一个广阔性，提供了无数的一个食材。你从北到南一路吃下来，就一个县范围之内，你都发现啊，无数的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呀。所以这个食材的丰富性、疆域的广阔性，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然后呢，你有好吃的食材，那还是说时间的积累。我们中国这么漫长的历史，从商开始，从周开始，有大量的。积累尝试各种美食如何烹制，所以积累到今天，地理再加历史，就形成了中国无数的美食。这样的美食存在，诱惑着你，你能不爱吃吗？
1: 还有就是我们的饮食文化和政治文化的

0: 关系。
1: 那从古到今，就是说，在就皇帝而言，他的这个饮食是包含在一个礼。所以古人他吃什么东西，像我们古代讲礼，就是饮食上面的礼，怎么样吃饭？孔子就讲啊，就各不正则不食，就各的这个肉切的不正，那我不吃的。那么吃这个肉的时候，吃鱼的时候，它必须要配各种各样的比方说芥末酱啊，这样我才吃。就有一系列的礼制在里面。你比方说皇帝吃什么，它有严格的规定。你比方说《礼记》里面就规定说，君子呢不能吃猪大肠的，但是明代的皇帝还是很喜欢吃猪大肠的。
0: 君子为什么不能吃猪大肠？
1: 因为这个猪大肠啊，古代它料理起来比较麻烦
0: 啊，
1: 然后有各种麻烦的处理。再比方说这个吃青蛙，它还在就是在中国古代，就是在汉代的时候，它是作为皇帝的饮食来吃的，但是到了南北朝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平民阶层社会的吃饮食，然后最后又变成了北方不吃，南方吃。所以韩愈请柳宗元吃饭的时候，有一道菜就是青蛙啊。那么柳宗元韩愈看的时候就不敢吃，说我吃了怕我变成蛮夷。但是到了这个明代，皇帝最爱吃的就是炒青蛙腿，叫田鸡嘛，我们这边叫南方。
0: 明朝厨房的文化与皇帝饮食的特别之处有哪些呢？
1: 明代皇帝呢，首先呢就是说首先他什么都吃，他不像宋代皇帝，宋代皇帝呢主要吃羊肉，那明代皇帝猪肉啊猪下水啊都吃。现代皇帝他不吃海鲜，那明代皇帝喜欢吃海鲜啊，喜欢的不得了啊。然后呢明代呢皇宫的菜肴呢口味偏重，哎呀，各种既有这个菜口味重，你比方说重盐比较咸，还有呢各种各样的重口味的饮食。你比方说明代皇帝喜欢吃这个什么土拨鼠啊果子狸啊这样的重口味的东西，结果什么都吃。这个跟清代皇帝又不一样了，清代皇帝还是蛮讲究的，很多饮食他是不吃的。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8到18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多云，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杭州晴，31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20度，厦门多云，32到25度，南京晴，29到18度，海口

0: 23度，吉隆坡小雨，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岭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来京城几年，一路虽还算顺当，母处却始终记着父亲说的那两个字，小心。只是哪怕如此小心，还是撞上了这样的事，招来这样一把带血的匕首。迟了了环视酒间，茫然地问道，
4: 半儿，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3: 半儿笑着说，
4: 师弟不是这间屋里的。
3: 曹喜在一旁沉声说，董谦扶着我回来后，并没有进原先那间房，而是进了隔壁那间。
4: 半儿轻声说，整个凶案啊，其实根本不是凶案，只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把你的琵琶放到了隔壁。
3: 姚和在一旁补充说，凶案其实发生在隔壁，死者也不是董谦。
4: 半儿说，了了，你记不记得一件事？当时木柱大哥曾提到，隔壁那三个客人点的菜和你们这边完全一样，他们应该是早有预谋，三个客人中的两个杀了另一个，事先又和董谦约好让他走错房间，留下大醉的曹公子和地上那具尸首。
3: 迟了了大声反问，
4: 董谦为什么要这样做？
3: 半儿轻声说，
4: 至于原因还得再查。
3: 这时木柱回来了，手里拿着个布卷，他揭开布卷，里面裹着一把尖刀，刀身极薄，只有半尺多长，刀刃闪着森森寒光，一看便极锋利。他小心地说，那天出事后晚上，我回后院自己住的房间，这把刀插在了我的床头。
4: 半儿望着那刀，心里升起寒意。这临街一共有十间房，这间是右属第六间，和隔壁那间都在中间，极容易混淆，一般人稍不留神都会进错的，何况发生了凶案，慌乱之下就更难分辨了。只有木柱大哥也许会发觉房间错了，所以凶手才把这刀插在了他的床头，威胁他不让他出声。
3: 姚和走过去接过那把刀，仔细看了看，说，刀根和刃槽上还残留着些血迹，那尸首的头颅也许就是用这刀割下来的。
4: 半儿问道，穆大哥，你记不记得那天隔壁的三个客人呢？
3: 穆柱脸上仍有惧色，吞吞吐吐地说，
5: 我也是前天才突然想起来，恐怕是房间错了。这两天我一直在想那天隔壁的客人，不过隔得有些久了，想不起他们的模样，只记得似乎是南方口音，其中两个穿着讲究，另一个穿着太学生蓝衫，他们是第一次来饭楼，说不知道点什么菜好。我说隔壁三位都是常客，推荐了董公子他们常点的几样菜，那三个人就让我照着隔壁上菜，其他的就再记不起来了。
4: 半儿略想了想说，那是另一桩凶案，咱们暂时顾不到，眼下最要紧的是得查清楚董谦现在人在哪里，他为何要这么做。
3: 屋中几人都默不作声，姚和继续查看着那把刀，曹喜转身望着窗外，木柱目光在几个人间扫视，迟了了则坐了下来，呆望着桌面，仍在惊疑中。
4: 半儿也坐了下来，轻声说，董谦有意走错房间，把大醉的曹公子

0: 子留在那里，恐怕只有一个意图，陷害曹公子。可是董谦为何要这么做呢？
1: 曹喜回过头，却没有答言，只苦笑了一下。半儿又慢慢地说，
0: 从董谦留在隔壁墙上那首词来看，他一定有个意中人。这个女子是谁呢？董谦之所以会陷害曹公子，必定是出于极深的怨恨。他和曹公子平日虽有争执，却不至于怨恨到做这种事情。唯一可能在于他中意的那个女子，也许他认定曹公子与那女子有什么不妥，才会激起如此深的怨恨。
1: 这回曹喜愕然说，
2: 我不知道啊，也想不出有这么一个女子啊。
1: 姚和在一旁说，按理说董谦要陷害曹公子，就必须和隔壁的凶犯预先合谋，一起预定好相邻的房间，而且必须是中间两间，这样才能够造成混淆。但那天的饭楼之聚，发起人是侯伦。穆大哥，你记不记得侯公子那天来订房的情形呢？
0: 穆柱皱眉想了许久，才慢慢地说，
2: 那天侯公子来得很早，酒楼刚开张，并没有客人。他进来说要订楼上的房间，我就陪他上来，他直接走到这一间看了一眼，说就要这间。
0: 半儿忙问，那隔壁那三个客人呢？
2: 侯公子刚下楼，那三个客人中的一个就上来了，选了隔壁那间，留了一罐定钱，说给他留着那间，快到中午的时候啊，他们三个才来。
0: 姚和说，
1: 看来侯伦也参与其中了。
0: 半儿、曹喜和迟了了听了都有些意外，
1: 半儿点头说，
0: 这么看来还有一件事也得重新查，董谦那首词里提到的青梅竹马，他钟情的女子应该自幼就相识，董谦和侯伦幼年是邻居，侯伦又有个妹妹。哎，曹公子，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啊？
1: 曹喜说，
2: 侯伦不太讲他家里的事，我只听说他有个妹妹，从没见过。
0: 半儿琢磨说，侯伦说他妹妹已经许配人家，那天我去董谦家，他家老仆人吴四又说董谦并没有定亲，看来侯伦的妹妹并没有许给董谦。董谦若是钟情于侯伦的妹妹，他们两家又是世交，为何没有结亲呢？
1: 迟了了说，
0: 昨天我去侯伦家附近悄悄打问过，侯伦的确有个妹妹叫侯琴，侯琴长日难得出门，邻居们很少见到他，这一向似乎更没有见到侯琴露过面。
1: 姚和说，
2: 侯伦若真的参与其中，他所说的那些话便得重新思量了，我去其他路子再查问一下。
1: 大家散后，姚和独自回家，刚到巷口，见几个人蹲在大柳树下说笑，其中一个叫庄小七，二十三四岁，精瘦机敏，长日里专门替人跑腿帮闲，人们叫他油脚七。姚和想起父亲说庄小七口风紧，还算信得过，以前常找他办事，便走过去说，
2: 七哥，我有件事要托付你，去我家说话吧。
1: 庄小七立即答应一声，乐呵呵地跟了过来，进了门刚坐下，立即问道，
3: 姚兄弟什么事？
2: 哦，我想请你帮我打探一个人的底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
3: 当然愿意，这种事我最在行了，你就放心交给老哥啊。你要打探谁呀？
2: 哦，这人叫侯伦，是上一届的进士，我是想知道他妹妹的事情。
3: 姚兄弟莫非是要寻亲事？
1: 庄小七促狭地笑起来，
2: 不是不是，我是受朋友之托的。
3: 那好，给我300文，我连那女孩身上长了几颗痣都啊给你打探出来。
2: 这倒不必，我只需要知道他所许配的人家最近一两个月的去向，还有他家有什么来往之人。
1: 庄小七果然有招数，第二天就兴冲冲地来回报了。
3: 那个侯伦的妹子叫侯琴，今年23岁，模样生得标致，读过些书，性情呢温顺娴静，不过呀，他家本没有什么根基，他爹侯天喜做官也只做到8品，后来又因为贪渎赈灾的钱粮被夺了官职，罚了铜，家里也就更没落了，没钱出不起嫁妆，一直没有人去提亲。3年前呢，他哥哥中了进士后，才有些人上门提亲，他爹侯天

0: 天喜却又牛冲起来，一般人家都看不上眼，把个嫩瓜啊生生就要藏成老瓜喽。姚和忙问，
1: 他一直没有许配人家？
0: 没有，刚才这些只是临嘴，不值一百文，那接下来啊才是正菜。庄小七喝了口茶，把一只脚缩抬到长凳上，歪着身子得意说，我呀打问出来了，侯伦妹子侯琴这两三个月都没见人影，我觉着里头一定有些暗水，既然拿了姚老弟你三百文钱，做活呢就得做透，我呀就猫在他家巷口等着，嘿，还真让我等着了。天擦黑的时候，侯伦呢从家里出来了，往城西头走去，我悄悄地跟在后头，他走到新镇门外的车余坊清灵巷，进了一院宅子，那时啊天已经全黑了，左右都没人，那宅子外有棵榆树，我呢就爬到树上往里望，见那院子不大，堂屋门开着，桌上点了盏油灯，侯伦和一个年轻女子在里面正坐着说话，厨房里也亮着灯，有个妇人在里面忙活，看样子是仆妇。侯伦和那女子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说的什么，那年轻女子在抹眼泪，侯伦呢似乎在劝她，看那宅子还有他们说话的神情，那女子应该不是私娼，一男一女这么斯文坐着，又像是很亲属，应该呀正是侯伦的妹子侯琴。姚和忙问，
1: 你敢断定吗？
0: 庄小七翻了翻眼皮笑道，我有脚七的名头是一脚一脚跑出来的，哪一句踩空过？我猜呀，你就要问这个。今早呢我又去了一趟，在那巷口晃了一阵子，见昨晚那个仆妇提着只篮子从那宅子里出来，我就迎上去问道，大嫂，侯小姐这两天身子可好些了？那仆妇瞅了我两眼说，哎呦，你是大官人使来的吧，多久都不见他来了，侯小姐成天呀愁眉苦脸抹眼泪呢，身子能好到哪里去呀？这不就炸出来了，我知悟过那妇人，就赶着回来告诉你了。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迟了了租了头驴子，骑着进了南薰门，来到曹喜家的宅子。刚才他和半儿姚和如约又聚到了单瓢巷口的茶坊，姚和将打探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两个，半儿听了纳闷说，
3: 侯琴并没有许配人家，侯伦为何要在这件事上说谎呢？他把侯琴安置在那个宅子做什么呢？
0: 迟了了却一听就懂了，
3: 那个大官人。哪个大官人啊？
0: 姚和忙说，
1: 有脚七去炸那个仆妇，那个仆妇所说的大官人。
0: 半儿仍没明白，
3: 难道是准备把侯琴许给那个大官人吗？
0: 姚和低声说，
1: 不是许配，
3: 那是……
0: 半儿刚问完，脸忽然涨得通红，
3: 啊，你们是说侯伦让自己的妹妹去给那个大官人？
0: 他再说不出口，姚和低声说，
1: 侯伦虽然中了进士，但朝廷里冗官太多，三年了还等不到一个缺，眼看新榜进士又要出来一批，情势愈发的严峻，我猜啊那个大官人是吏部的人，主管进士职任派遣。
0: 半儿一听双眉紧蹙，惊怒道，
3: 他为了谋个职位就让自己的妹妹去做这种事情？
0: 姚和说，
1: 或许是他父亲的主意，他父亲侯天喜因为渎职被免官罚同，所以啊恐怕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儿子侯伦了。
3: 为了儿子就可以这么作践自己的女儿吗？
0: 半儿愈发的恼怒，迟了了从未见半儿这么动过怒，他心里暗叹，
3: 半儿毕竟涉世不深，哪里知道世间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0: 他轻声安慰说，
3: 半儿，咱们先把这案子查清楚，看起来侯伦果然不是个善良人，和这案子恐怕脱不了干系，咱们把他揪出来就

0: 等于搭救了侯琴姑娘。姚和见半儿气恼，不知该如何是好，听了这话忙说：
1: 池姑娘说的是。
0: 半儿这才稍稍平息，愤愤地说：他们三个是同届进士，后来一定是怕曹喜和董谦跟自己争抢职缺，才设下了这个圈套，在饭楼选定房间，利用董谦陷害曹喜。姚和说：
1: 大致应该是这样，只是董谦为何会被利用呢？
0: 池了了说：曹喜身上那块玉饰吧。半儿说：
2: 嗯，那块玉饰啊很关键，曹喜不知道丢在了哪里，董谦捡到恐怕也并非偶然啊。还有董谦那首词里写的青梅竹马应该就是侯琴。
0: 姚和思忖道：
1: 但曹喜从没见过侯琴，董谦该怨恨的是侯伦，怎么会迁怒于曹喜呢？
0: 池了了想了想说：
2: 哎，我有个办法。
0: 他把想法说了出来，三人商议了一阵，觉得可行，池了了便起身回家，去了琵琶，进城先来找曹喜。曹喜走出门来，见是池了了，略是有些诧异，但神色之间已经没有了傲慢，有些回暖。池了了也不再怨憎他，知道他是被朋友陷害后，反倒有些同情。
1: 哦，池姑娘，有什么事吗？
0: 曹喜的语气也温和了。
2: 我是来向曹公子借一件东西。
1: 哦，请说。
2: 你身上那块玉饰，借用一天，明天呀、就还你。
0: 曹喜有些纳闷，但并没有问，从腰间解下那块玉饰，递给了池了了。
2: 啊，多谢。
0: 池了了接过玉饰，抬眼见曹喜眼中满是萧索落寞，心中有些过意不去，轻声说：
2: 之前错怪了曹公子，还请曹公子见谅。
0: 曹喜笑了笑说：
1: 哦，哪里，最先是我对池姑娘无礼。
2: 那好，两不相欠，一笔勾销。
0: 池了了也笑了。
2: 啊，我要去找侯伦的妹妹侯琴，去查清楚一件事。明天傍晚，我和半儿、姚和在单票巷口的严家茶坊碰头。曹公子若想知道内情，可以去那里会合，或者啊，我来还玉室的时候再说给你听。
1: 好，我去。
0: 曹喜眼中仍含着笑。
2: 那好，明天见。
0: 池了了笑着告别，骑上驴向城西行去。走了好一阵，仍能觉到背后曹喜的目光，他没有回头。车与方是渔商聚集之地，渔商们在黄河捕鱼，清早由西边的城门运进汴京，所以取了这样一个方名。池了了来到清陵巷，找到了那座门边有棵榆树的巷子，下了驴，抬手敲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仆妇，他上下打量着池了了说：
2: 你是？
0: 池了了照预先想好的答道：
2: 啊，昨天大官人听说侯小姐身子不太好，让我来给侯小姐唱几支曲，开开心，解解闷儿。
0: 哦，是这样啊，那你快进来吧。池了了走进院中，见院子里异常的冷清，没有多少人家气。那仆妇引着池了了走进堂屋，来到后面的一间卧房，轻轻地扣了扣门，轻声说：
2: 侯小姐，大官人找了个唱曲的来给你解闷儿。
0: 半晌，里面才传出一个女子倦倦的声音：
2: 你让她回去吧，我不想听。
0: 池了了不等那仆妇答言，先笑着朝里面说：
2: 侯小姐若嫌吵，我就不弹琵琶，清唱几段慢曲，侯小姐随意听听，若不然平白回去，不但今天饭钱没了，还得挨骂，我们营生不易，还请侯小姐呀多体谅体谅。
0: 片刻门开了，昏暗中露出一张苍白的脸，面容其实十分娟秀，只是眉眼之间尽是悲倦，又穿了件素色衣衫，竟像是春谷幽魂一般。他淡淡地瞅了池了了一眼，轻声说：
2: 进来吧。
0: 池了了道了个万福，抱着琵琶走了进去。
2: 侯小姐先慢慢听着，我呀准备晚饭去。
0: 那个仆妇说着转身走了。池了了环视这间绣房，陈设布置比半儿房中要精致，但处处透着一股冷意，

却是天已黄昏，只有一些微光透进窗纸，愈发显得幽寂。侯琴坐在床边，低着头，神思倦怠，像是一只新花被折下来，丢弃在这角落中。迟了了看着，涌起一阵悲怜，心想自己虽然从小只身游走风尘，尝尽冷热，但比起侯琴又不知道好多少倍。他坐在窗边的一只绣墩上，将琵琶搁在墙边，笑着说：“啊，我新学了一支《卜算子》，词填得非常动人，唱给侯小姐听听。”侯琴微微点了点头，像是应付一样。迟了了略清了清嗓，轻声唱起董谦题在饭楼墙上的那首《卜算子》：“红豆枕边藏，梦作相思树。竹马桥边忆旧游，云断青梅路。明月远天涯，总照离别苦。你若情深似海心，我亦金不复。”起先侯琴还倦倦的，并没有着意去听，但听到竹马青梅这一句，心似有所动，等听到后来竟默默地流下泪来。他忙用手帕拭掉泪水，轻声问道：“这是谁填的词？”“董谦。”“董谦？”侯琴身子一颤，惊望向迟了了。半儿果然没有猜错，迟了了笑着问道：“侯小姐认得董谦吧？”侯琴点了点头，眼中又流下泪来。迟了了又问道：“这首词是董谦为侯小姐填的？”侯琴猛地抬起头，流着泪问道：“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吗？”“我没见过他，这首词是从酒楼的墙上看到的，不过我不是大官人请来的，今天来是为了董谦。董谦失踪了。”“失踪了？”侯琴顿时紧张起来。“他是由于这件玉饰失踪的。哎，侯小姐见过吗？”迟了了取出曹玺的那块玉饰，侯琴忙起身走过来，一看到玉饰顿时惊问：“你是从哪里拿到的？”“侯小姐真的见过？”侯琴眼中忽然闪出恨意：“这是曹玺的。”侯琴不知道上天为何要将人分为男女，既分了男女，又为何偏让女子如此的无助，从生到死自家一丝一毫都做不得主，只能安安分分地听命，听命再听命，甚而不如野地里的草，虽然也被人踩被触踏，但自生自长，自安自命，有风来还能摇一摇，有跌过还能望一望。从开始之事起，他听得最多的一个词是真静。他父亲侯天喜从来不跟他多说话，只要看到他说笑跑动，便会重重地说出这两个字，真静。后来哥哥侯伦也学会了用这两个字唬他压他，开始他不懂这两个字，曾偷偷问母亲，母亲说：“女儿家不能乱说乱动乱笑，要安静。”他又问为什么，母亲说：“你是女孩啊。”母亲的这个解释像一滴墨滴进他的心底，留下一小团黑影，再也冲洗不掉。好在那时母亲还在世，他也还年幼，虽不能随意地往外面跑，却能在后院里玩耍。父亲和哥哥很少来后院，也就不太管束责骂他。后院虽然不大，但母亲种了许多花草，还有一片小池子，自小没有玩伴，他也惯了一个人在这里自己跟自己玩，有花有叶，偶尔还会有蝴蝶蜜蜂鸟儿飞过来，现在回想起来的确已是十分的自足自乐。他家隔壁是董家，董家在后院墙根栽了一架蔷薇，那年春末，那蔷薇花藤攀上墙头，开出许多红花，胭脂一般。那时他家的花大多都已经开败，他望着那些蔷薇，羡慕得不得了，但墙太高，只能望着。有天下午，他正望着那些花眼馋，墙头忽然露出一张脸，是个少年。那少年爬到了墙头，看到他，
笑着朝

0: 那做了个鬼脸，是董谦。董谦有时和他哥哥侯伦玩耍，他见过几回，不过他父亲不许他和男孩子接近，因此虽然彼此认得，却没说过几句话。
1: 哎，你想要这些花吗？
0: 董谦挤到墙头笑着问他。他没敢说话，但忍不住点了点头。董谦便连枝摘了一朵抛给他，并说，
1: 小心有刺啊。
0: 他赶忙拾起那朵花，比远看更好看，花瓣嫣红，还隐隐的有些香气。
1: 哎，还有呢？
0: 董谦又摘了几朵接连抛给他，他一一捡起来扎成了一小束，开心极了，朝着墙头的董谦笑着说，
2: 谢谢你。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来自海洋的健康产品，也就是海洋保健食品。海洋保健食品的种类繁多，从营养成分来说呢，主要包括鱼油、磷虾油等，多不饱和脂肪酸类、鞘聚糖、海参多糖等多糖类，以及鱼胶原肽、牡蛎肽等蛋白质与肽类三大品类，是满足广大消费者抗氧化、免疫调节、脑健康维护等多元化健康需求的重要载体。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其中呢，海藻酸盐年产量约5万吨，占全球80%；甲壳素及鞘聚糖年产3.5万吨，占全球80%以上。远洋与深海资源开发能力持续提升，深海微生物资源实现产业化利用，为海洋保健食品提供了稳定、低成本、可持续的优质原料保障，形成资源、原料、产品完整自主可控链条。依托自主原料与科创优势，中国海洋保健食品品类不断丰富，品质持续升级。为了更

0: 更好发展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中国正加快推进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建设，目前已将鱼油、螺旋藻等10种功能性原料纳入备案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有效降低企业合规成本，缩短了产品上市周期。 此外呢，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指导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 聚焦抗氧化、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等市场需求旺盛的保健功能，支持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0: 想起我永远不会拥有你，眼泪就掉下来。张清芳听着这样的一首深邃与甜蜜，你是否也觉得爱而不得，也许真的才是人生的常态呢？说明你也是一个敢爱的人吧，只是没有太多的实际行动。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份细腻和沉浸，你可以慢慢的听别人诉说着自己的心境的感觉，还不错吗？真的希望接下来李宗盛的这首《寂寞难耐》是你爱的。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这首《哭砂》，不知道你听过几个版本啊？高胜美的唱的是悲伤吗？又有听过黄莺莺的版本，有绝望之意，但个人还是觉得这是一份难分难舍的爱吧。至少在高胜美的这个版本当中还是比较喜欢，也许个人的一些经历没有办法诠释这样的一段感情，但他的声音，这个非常甜美的嗓音，他可以把你带入到那样的一段故事情景当中吗？还是你喜欢的

0: 仅仅是有一个声音在陪伴，让你有一点陶醉，因为你静静欣赏的感觉也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妙感。如果让你继续留在这里，需要一万个理由吗？还是真的半个都不需要？来听郑源《一万个理由》。
1: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可最后还是让你走。

这首用尽了感情唱着的《也许明天》来自张惠妹。当然，这样的一首歌还有姚贝娜的版本，有人会想念那位歌者吗？还是说，对比过很多个版本之后，你心里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只是这首歌的词蕴含也很有深意，如果你细细去品，可以上升到哲学层面吗？或者说，一直以来这样的一种单调的情感，它可能抒发多了之后，也能够体会到现实之后的一种非常积极的情绪吧，只是这种积极没有超脱出现实而已。所以一首歌不同人来唱会给到你不一样的感觉，还是你只要听到好声音就会把自己陷进去，被他们的声音包裹的感觉还是挺舒服惬意的吧。那就再来一首《终极陷阱》，来自五五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8到18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多云，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杭州晴，31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20度，厦门多云，32到25度，南京晴，29到18度，海口多云，30到24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文昌多云，33到24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多云，34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31到23度，仰光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6度，雅加达小雨转晴，31到25度，曼谷小雨，30到25度，河内小雨转晴，32到23度。

拥抱给你身边所爱的人。听着五月天的这首歌，好像这样的一份快乐和自在，在阳光下活出感觉，才是需要勇敢来表达释怀的吧。我不知道你在听这首歌的同时，是不是也在试着勇敢地去接受，去面对，去拥抱你想要的。而接下来的这个对唱，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不管是他们个人的单唱版本还是对唱版本，总会把你带入到那样的一份，至少是一个美好的意境当中吧。风吹麦浪，来听李健和孙俪。

这首歌有30年了吗？叶倩文和林子祥共同带来的这首《干一杯》，好像听的时候整个人都会被他的温暖和感染力所打动，哪怕你完全听不懂女人，但这样的一个非常放缓的节奏唱出的这份友谊的珍贵，在缅怀当中，朋友们的影子永远是那么的美好，也会令自己想起很多曾经自己的朋友，还有给到自己的一些精神寄托嘛。这样的一首歌，可能让你所动的，还有我没有表达出来的那层含义吧。希望此刻的你还在听黄雅莉的这首《

好有少年感的这版《天空》来自原味觉醒。有朋友听过蔡依林的版本哈、啊，有一种事过境迁的感觉，都挺棒的。所以这样的如此清纯的声音，耐听的旋律，不管你是十多年前在听，还是今天晚上来听，都还是挺耐听的。至少在这样的一个有风的夜，跟着这样的一些熟悉的感觉，想要回到哪里就任由到哪里吧。而接下来的这首《罗拉》，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过，来自陈洁仪。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来自海洋的健康产品，也就是海洋保健食品。海洋保健食品的种类繁多，从营养成分来说呢，主要包括鱼油、磷虾油等，多不饱和脂肪酸类、鞘聚糖、海参多糖等多糖类，以及鱼胶原肽、牡蛎肽等蛋白质与肽类三大品类，是满足广大消费者抗氧化、免疫调节、脑健康维护等多元化健康需求的重要载体。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其中呢，海藻酸盐年产量约50,000吨，占全球80%；甲壳素及鞘聚糖年产3.5万吨，占全球80%以上。远洋与深海资源开发能力持续提升，深海微生物资源实现产业化利用，为海洋保健食品提供了稳定、低成本、可持续的优质原料保障，形成资源、原料、产品完整自主可控链条。依托自主原料与科创优势，中国海洋保健食品品类不断丰富，品质持续升级。为了更好发展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中国正加快推进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建设，目前已将鱼油、螺旋藻等10种功能性原料纳入备案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有效降低企业合规成本，缩短了产品上市周期。此外呢，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指导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聚焦抗氧化、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等市场需求旺盛的保健功能，支持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5: 看，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 看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层云雾，去看一看，重新认识一下景迈山。

0: 请脉扇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的影响，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登魁。
1: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100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0: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市区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2: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物分层非常明显哈，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苔藓树花哈，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哈，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

0: 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脉香，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1: 熊腾奎参与了景脉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三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0: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五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啊，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啊。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1: 在景脉山古茶林，九座古村寨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脉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脉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2: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3: 对对对。
2: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这是什么时候采摘的？
3: 昨天去采的茶。
2: 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1: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2: 杨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观察的就是这个蒸汽，对吧？
3: 对对。
2: 现在就可以了。
3: 现在可以了。
2: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3: 哦，你看已经是变黄了，
2: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的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3: 对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1: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2: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3: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2: 哦，这样平放，
3: 对，对，你看，哎呀，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注意。
1: 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2: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尝一下。
3: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一个原汁原味的。
2: 哇，这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3: 对。
2: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

0: 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1: 酸茶在秦麦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市区者五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景象。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孟莲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2: 哇，这一颗果
3: 更大一些，
2: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1: 青年创业，深耕乡土，美食文创拓展新路。
2: 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4: 对对对，
2: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4: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1: 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普洱市下辖的自治县。在傣语里，孟连是寻找到的一个好地方的意思。这个自古以茶闻名的地方，牛油果正成为这里的一张新名片。每年九月开始，孟连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就陆续进入采摘阶段，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月。我们来到位于芒县镇的一处种植基地，茂密的牛油果林中，工人们正在采摘，他们所用的工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2: 你好。哦，这是摘牛油果的工具，哇，很长的一根竹竿啊，看你们都已经摘了两大筐了。哇，你看这一颗很大个儿哦。你们平时就是拿这个工具摘吗？
5: 平常都是拿这个工具摘了吗？
2: 对，我看你们好像在树上轻轻一挑，这果就下来了。
5: 啊，那就跟工具这个有刀片呢。
1: 牛油果林中，工人们利用带刀片的网兜，凭借丰富的经验，采摘那些恰到好处的果实。记者也用这种专用网兜体验一下牛油果的采摘。
4: 上去啊！
2: 哦，看到了，看到了，这颗大，在这儿。好嘞，哦，看一看我刚刚摘的这几颗果。我在下面看个头是挺大的，怎么摘下来就没有阿姨摘的大呢？举这个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技巧的，因为它的果是长在树梢的不同位置，怎么找角度才能把这果轻松的摘下来？
5: 那你看一下嘛，这角度吗？你自己看了哪方位好好柴面就柴了嘛，你可以转方向嘛。
2: 是
1: 记者采摘的这种哈斯牛油果，是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牛油果品种之一。它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高，而且成熟期长，因此在消费者当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2: 我现在尝一下在果园里面自然成熟的牛油果，它这个果肉就是非常非常的绵软，基本上你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呢，上下牙膛这样稍微一抿，它就化开了。整个这个过程有点像吃黄油的感觉啊，刚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味儿，但是慢慢的，哇，这个香味就在口腔弥漫开来了，很好吃，回味无穷。
1: 牛油果的味道醇厚而不腻，每一口都充满了淡淡的坚果香气，让人沉醉其中。
6: 不用电池吧？
1: 牛油果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水果。除了食用价值，牛油果油脂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
6: 明天我也不
1: 吃。这个基地种植了哈斯、平克顿、瑞德、培根等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个牛油果品种。基地的负责人赵世民给我们展示了牛油果的不同种类。
2: 哦，这颗也很大了。
7: 哎呀，这可能我都拿不住了，我们俩需要你配合嘛。哎呀。
2: 哇，这一颗果
3: 更大一些，
2: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0: 这个比这个还要大了。
1: 对，我拿一颗普通的牛油果比较一下哦，就很鲜明，能够对比出来了。你像这种大个的跟哈斯相比的话，它肉质是一样的口感吗？
0: 对，肉质我们判断牛油果的品质好坏，它是一个是钢物质含量，再有就是各种营养成分，它的营养成分跟这个哈斯这个基本差不多。那么口感呢，这个哈斯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点，更好一点，
1: 更好一些。所以这种大的牛油果就是做深加工的产品。
0: 对，
1: 一般会做哪些深加工产品呢？
0: 现在我们深加工这个产品初步搞就是果泥，
1: 果泥，
0: 果泥它是牛油果中端产品的中间体。牛油果果泥呢可以用来做西餐的这个一些配料，还可以做牛油果的化妆品饮料，做原料都可以的。
2: 据赵世民介绍，这个基地从2007年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从最初的10亩地发展到10万亩的种植面积，成为孟连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如今孟连全县的牛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2万亩，产量达2.05万吨。
0: 孟连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寻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它这个地方跟世界的牛油果之都墨西哥米切肯州乌拉邦市，它极为类似，包括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在2007年引进牛油果试种，那么经过我们多年的试验，然后呢是嫁接成活率现在是大幅度提高。同时那个我们这个品种，这个哈斯这个品种，这一个是果型漂亮，再一个它是比较丰产，而且它的口感成熟之后口感也非常好。
2: 牛油果为当地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村民入股、土地流转以及种植基地提供工作岗位，当地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小小的牛油果还为许多年轻人开启了创业之门。在孟连县城，一幅以牛油果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它的作者是一家牛油果主题餐厅的合伙人，90后小伙大萌。
1: 这张照片我们在孟连经常能够看到。
3: 对对，就我是作者，他也是作为我们牛油果节的宣传大使。然后到处都是挂着他的照片，比我还出名的小网红。
1: 当时是怎么拍下这张照片呢？
3: 因为他是我们那个会计的女儿，然后经常有些时候就带他们去山上，然后当时他在我们农场里面看到这个牛油果树就很惊喜，然后就过去。他其实没有刻意的说打住那个脸，但是我转过来的时候他刚好就打到那个眼睛上，我就瞬间就记录下来，然后有了这张照片。
2: 大萌是哈尼族人，出生在云南红河，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旅行体验师和摄影师的职业，走过30多个国家。2020年他来到孟连，与朋友合作创建了一个200多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并开办起了这家以牛油果为主题的餐厅。
3: 其实牛油果这个东西很新颖，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没有个新的碰撞，所以我是希望它有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属性的。所以就是说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孟连的时候，看上马上毕业的那些牛油果树，我瞬间觉得这个是不是我的新的出路。所以我就从一个旅行体验师就满世界跑的那种，然后转身180度的一个大转变，然后回来做了这个新农人。
2: 从旅行体验师到新农人，身份的转变使得大萌的视野和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让更多人了解到牛油果背后的故事。
3: 我其实仅仅做的是一个按快门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为什么他们会触动？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真实。对，就我一直觉得真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地方之一。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他们的情感比较深，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长年累月做积累，跟他们的那种情感还是在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信任我，我现在把相机怼在他们脸上他们都不会说我。在城市里面你可能做不到这个地方。
1: 是
2: 大萌希望通过他的摄影作品让人们了解孟连的牛油果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牛油果主题餐厅里，记者品尝了两道别具一格的牛油果美食，
1: 我们开始吃吧，因为这道菜是一道热菜哈，牛果煎鸡蛋。
3: 对对对，嗯，然后还有一点葱。
1: 对，还有点葱花在上面。
3: 出菜很快的，两分钟搞定的这样的一个菜。
1: 然后这道就是叫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拌。
3: 对，
1: 嗯，我先尝一尝鸡蛋吧。对，因为之前吃热的牛果还是比较少的。
3: 是。
1: 嗯，哇。
3: 原来这么好吃是吗？
1: 真的太好吃了！
3: 娃娃这个最好的食材，娃娃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吗？
1: 因为它本身我是很喜欢吃煎鸡蛋的，但它不同的是里面添加牛油果，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3: 对对对，
1: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3: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1: 就很香很香。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9到17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杭州晴，30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7到20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0到24度，南京晴，29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三亚多云，32到26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桂林阵雨，34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31到23度，仰光小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阴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转中雨，31到25度，河内晴，32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牛油果煎蛋，这道菜简单却富有创意。

0: 好玩的一个过程啊。
1: 在孟连，牛油果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2025年产季，牛油果年产值已达15.21亿元。大蒙的创业基地只是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傣家炸牛脾气精湛，坚守匠心，守护传统味道。
2: 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
1: 架子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2: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1: 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地处普洱市西南部的孟连，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有着13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这里曾是边地历史上著名的茶盐古道，如今包括勐阿、勐信两个通道在内的孟连口岸，是云南省通往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作为孟连口岸重要组成部分的勐阿通道，每日繁忙而有序。从界河桥上的两国分界线，可以清晰地看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我们来到离勐阿通道只有200多米的勐阿村龙海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傣族村寨，居住着90余户，400多村民。
2: 来到龙海村呢，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小区一样。道路呢不是很宽，但是干净整齐，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生活的用心。孔雀在傣族文化里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能够看到村容村貌啊，大多会运用孔雀这一元素，显得非常的精致。
1: 龙海村村容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花草点缀，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边贸、跨境运输等职业，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富足。我们听说村子里有一位名叫严牛的老人，制作傣族传统小吃炸牛皮在当地非常有名。我们慕名来到严牛老人的家里，他和儿子正在忙碌。
2: 还挺香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腌制的那种鸭子的感觉，有点腌制的味道。是提前做了什么处理吗？
3: 采好嘛，先拿来割开的，是鸭呢，是鸭嘛，要拿锅烤它，烤它出来，烤好嘛要刨碎，刨碎嘛裹地一层。
1: 炸牛皮是云南傣族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据说有着1000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复杂，口感酥脆，风味独特，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炸牛皮的过程中，需要将菜籽油的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然后将处理好的牛皮整张放入油锅中，利用专用工具压平，保证牛皮炸得均匀蓬松。
2: 哇，看这差不多有2米多了吧，2米。哇，好大一张。这张牛皮算是大的吗？
4: 你大了，你不大吗？哦，
2: 我可以拿着吗？
4: 可以。
2: 哦，还好，现在已经不烫了。
4: 好，哦，
2: 哎呀，比我还高不少，看上去有点像膨化食品啊。这个牛皮已经被完全的炸蓬松了，所以现在透着牛皮呢，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光线透进来。
1: 炸牛皮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随时观察牛皮的膨胀程度，控制火候。火太大容易导致牛皮焦糊或者变形，炸好的牛皮可以直接使用。
2: 这还需要有一些蘸料，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拿什么做的？
4: 螃蟹做。
2: 番茄，哦，除了番茄呢？
4: 框框了番茄啦，
2: 还有一些香菜啊、葱啊，
4: 盐巴、辣椒
2: 啊，盐巴，哦，
4: 来尝尝了啊，
2: 好，我来尝一下，有点迫不及待了，第一次吃炸牛皮，
1: 区

0: 牛皮通常要配上蘸水，蘸水用番茄、香菜、葱、盐等调制而成。雪白香脆的炸牛皮配上辣中带酸的蘸水，使得炸牛皮的味道变得格外丰富。
1: 辣牛皮啊，
2: 哇，好好吃啊！听到我咀嚼的声音了吗？特别特别的脆，我再咬一下哈。嗯，炸得太好了，而且很香，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所以吃上就非常非常香，非常非常的脆，有点像虾片。是吧，有点像虾片。
1: 米线啦，最好虾皮
2: 啊，配着米线一起吃啊。而且这个酱料啊也很重要，酸酸的辣辣的，让这个本身可能味道没有那么丰富的牛皮变得有滋有味了。很好吃，我再尝一口啊。
0: 炸牛皮的制作和销售是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孟连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有经营炸牛皮的作坊。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因为手艺精湛，在当地远近闻名。
2: 一张完整的牛皮能够做多少张这样的炸牛皮？
1: 最多嘛，十张五张了，十片五片了。
2: 做成像这样的炸牛皮的，像一条能卖多少钱？
1: 一条嘛，最多嘛100了。
2: 100。哦，所以说一整张完整的牛皮可以卖400-500块钱，500-600块钱。
0: 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每天在集市上售卖。过去靠这项手艺养育大儿女，如今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严腊是龙海村民小组的村干部。
3: 最后一道是炸的，这个我没炸过。
2: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怎么处理牛皮您都做了，唯独最后一步炸牛皮的时候还没有做。哎，为什么？我觉得炸牛皮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3: 你是吃心太忙炸这个，你比如错过嘛，比如搞过嘛，你人多嘛会抖，多嘛会抖断了。
2: 明白了，就是炸牛皮还是需要心很细，需要静下来，慢慢的去炸，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0: 野牛老人说，这些年他陆续收了一些徒弟，目前都在各地从事炸牛皮的工作。他的愿望是能把这项手艺交给更多的年轻人，让炸牛皮这项傣族的传统技艺得以流传。在普洱市孟连县这片多彩的土地上，傣族、拉祜族、佤族等21个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我们摄制组来到了猛犸镇，恰与当地民族文化工作队正在进行一场演出，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舞者们身着盛装，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起舞，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猛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镇，常住人口超过30,000人，其中傣族近1/3。傣族人能歌善舞，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其中模拟鸟兽的舞蹈最有特色。孟连的架子孔雀舞是云南省级非遗传承项目，这种舞蹈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傣族舞蹈分为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等很多类别，傣族的架子孔雀舞就是典型的表演性舞蹈。

0: 架子孔雀舞傣语称为嘎南诺，意为人鸟舞。人鸟是傣族传说中的神话生物。架子孔雀舞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是泼水节、开门节等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传承人昆怒
1: 老师。哇，您刚刚这个舞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您先休息一下哈，我来说一下我刚刚看完你们所有的表演之后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每个演员都戴上了面具，然后身着一些非常华丽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2: 啊，这就是一种人面鸟身的一种神话人物的之类的，啊，它是一

0: 一公一母，金娜乱，金娜丽是母的，金娜乱呢是公的。然后呢，他两个是来到人间呢，非常的恩爱，然后又是非常的善良，唱歌又是最好听，然后呢又乐善好施，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呢，在歹徒心目中呢，他就变成一种终身爱情的象征。
1: 昆弄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土生土长的孟连人。六七岁时，他开始向寨子里的老人们学习架子孔雀舞，投身这项艺术已有40多年。昆弄始终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培养了300多名架子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2: 您这个孔雀的尾巴能够展示一下吗？刚刚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3: 我就把这个弄起来。
2: 啊，手是要套在这里的。
3: 我这个是弄在套在脖子上。这样。
2: 把它背起来。
3: 对，然后这里打2个圈。哦。然后从后面一拴。嗯。一拉，这系起来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套在手上，手腕上。嗯。就是。
2: 哇，好漂亮！这个羽翼上面的花纹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近距离的看，其实做工很精致，都是拿这种金线一点一点描的。这个轮廓勾的线，哦，这有多少斤重啊？
3: 这个五斤吧。
2: 5斤啊？
3: 差不多。
2: 那您背着它跳完一整套舞蹈还是很辛苦的。
3: 哎，有一点。
2: 有一点点。
1: 架子孔雀舞的服装别具一格，表演者头戴金盔，身穿有支撑孔雀羽翼的架子，外罩色彩缤纷的表演装束翩翩起舞，舞姿或刚健挺拔，或轻盈灵秀。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2: 学之前有想过很难吗？很累吗？
3: 没想过。嗯，就学下来才发现难。
2: 难在哪里？你觉得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
3: 感觉，
2: 就那味道。哦。
3: 找不到嘛，就一遍一遍的练，一遍一遍的练。
2: 那你认为好的神鸟舞应该有什么味道呢？
3: 那首先是傣味要有嘛，包括从服饰上，从舞蹈的感觉上，我们梦练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的。
1: 郭航宇跟随昆弄学习架子孔雀舞已经有5年的时间，为了让他不断提高技艺，昆弄对他的要求一直很严格。
0: 现在他跳这个架子孔雀舞呢，他的基本功有，是现在是应用在架子和肢体语言方面的这个协调的方面，他还不太掌握，他都还不会应用这些，你看。像这个，我原来呢，他不是缩阳的，他不现在是可以伸缩，他还没有应用这些伸缩的这些。你跳的时候，他可以伸缩的，他可以延伸一点点。嗯。本来在这，但是你延伸了，它就不一样的。如果他解决这个，那就非常好。
1: 昆弄擅长傣族民间传统舞蹈和音乐的创编。对于编排与表演、服饰道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昆弄邀请我们来到位于猛犸镇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制作架子孔雀舞的服装。
2: 奶奶你好，平时都是奶奶和姐姐一起帮老师做这个神鸟的尾巴，还有各种道具。
4: 是的。哦，
2: 都是怎么做？我能跟您学一学吗？这个是正在做什么呀？
0: 这个做它的这个孔雀架子的翅膀。
1: 昆弄的妹妹是架子孔雀舞的云南省级非遗传承人，她告诉我们，架子孔雀舞的服装道具全由手工制作完成，制作一套需要3个人协作，用时约15天。
0: 原来做的呢是有那个布就行了，嗯，这样一般的布就做了很重很重的，哦，但是后边呢是想的。为了方便跳舞，还有那个它的风的阻力啊，好力道和人的身体的协调性，就是它与人的身体协调性呢是不断的改良，包括这些竹子都是要去找那些像很不容易折断的，而且呢要轻便又不容易折断，它的柔韧性又很强的这种的。
1: 昆弄自

0: 小就跟随寨子里的长辈学习架子孔雀舞。多年来，他除了钻研表演技艺，还注重对架子服饰的改良。他从自己跳舞的经验感受出发，大胆改良架子，精选布料、竹子，解决了舞蹈动作与架子协调的问题。
1: 我把这个布料改得透风透气了嘛，因为这些有点像沙一样的。但是以前呢，它是非常重的，现在其实有五六斤、七八斤了，以前是二三十斤了。三十斤是正常的了，那个以前做的，那个不好抬，不好拿，也不好跳，跳下来也是上去接不了下去了，也跳也跳不大，幅度不大。通过改良以后呢，这些棍、这些竹子也削得很细，它又变轻了，然后这个布料也改了，去找那个轻便的布料、透气的布料呢，它的风的阻力啊，它的重量啊就变小了。
0: 昆弄改良的舞蹈架子和人体非常协调。可以表现一些大幅度动作，柔和、傣族武术等元素的地域特色也更加明显。记者也穿上架子孔雀舞服装进行了一次体验。
2: 哇，接下来我就是要戴上整个神鸟舞当中最漂亮的羽翼了。
1: 它是要整套的，配下来才好看。如果你当它是羽翼服，它也不是很漂亮。当当也是。只是那个后边的这一套它也不是很漂亮，那要看你整套下来。
2: 哇，宽老师给我系的好牢啊。
1: 哎呀，
2: 要系这么紧吗？
1: 还不够紧呢。大概如果是真正跳舞的话，它跳来跳去就会缩到上面去来了。所以一定要很紧。所以大家不要看它漂亮的时候，它肯定也不有
2: 也是不舒服，
1: 它有麻烦的地方，就是不舒服。别人看我很漂亮，但是我自己很难过。
2: 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真的是。
0: 架子孔雀舞的舞姿特点是大开大合，动作包括模仿鸟儿梳洗、嬉戏、跪伏、抖翅等姿势，也有表现傣族礼仪和武术的动作。舞者不仅要掌握舞蹈技巧。还要具有一定的傣族武术基础。
2: 老师，是不是这个手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摆在这里？
1: 那不一定，不一定。把你擦皱了。哇！
2: 我刚刚只是浅浅的尝试了一下哦。要知道，这个后面的羽翼已经是经过改良的版本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是传统的布、传统的竹竿，这个腰部还有整个后背要受到多大的压力。我就是这样一挥，还就能感觉到风的阻力啊！而且要戴上面具，你基本上是喘不上来气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动作，我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了。真的跟老师说的一样啊，每次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到观众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的心情。
1: 是是，我就在上面跳了，人家还没有看够，但是我在那上面舞台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你还得坚持一下，还让别人多看一两眼啊，就是这样。
0: 昆农说，只有勤学苦练和不断感悟，才能将架子和人合为一体，跳出优美的舞姿。昆弄和他的妹妹带领我们走出村寨，来到了附近山里的一个美丽瀑布之下。
2: 这里是蒙马村附近的一处瀑布啊。昆老师跟我说，这个瀑布是您小时候经常会来玩的地方。
1: 这是我们小时候来玩的地方嘛。
2: 对，所以一定要带我过来看一看，说在这里跳孔雀舞会更漂亮。
1: 是的，是的。自然和大自然，我们的人和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一个是生态，很原生态，一个是最古老的和原生态的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瀑布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撞击在岩石上，奏出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昆弄兄妹模仿神鸟的舞姿，和这自然的乐章形成了一种和谐之美。

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脱下华服，他们其实跟我们就是一样的普通人。穿上华服，他们是优雅自信的孔雀，但是想要跨越这一步却要付出很多年的辛苦。看，这就是他们的美丽人生。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a?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来自海洋的健康产品，也就是海洋保健食品。海洋保健食品的种类繁多，从营养成分来说呢，主要包括鱼油、磷虾油等，多不饱和脂肪酸类、鞘聚糖、海参多糖等多糖类，以及鱼胶原肽、牡蛎肽等蛋白质与肽类三大品类，是满足广大消费者抗氧化、免疫调节、脑健康维护等多元化健康需求的重要载体。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其中呢，海藻酸盐年产量约50,000吨，占全球80%；甲壳素及鞘聚糖年产3.5万吨，占全球80%以上。远洋与深海资源开发能力持续提升，深海微生物资源实现产业化利用，为海洋保健食品提供了稳定、低成本、可持续的优质原料保障，形成资源、原料、产品完整自主可控链条。依托自主原料与科创优势，中国海洋保健食品品类不断丰富，品质持续升级。为了更好发展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中国正加快推进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建设，目前已将鱼油、螺旋藻等10种功能性原料纳入备案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有效降低企业合规成本，缩短了产品上市周期。此外呢，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指导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聚焦抗氧化、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等市场需求旺盛的保健功能，支持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海洋保健食品研制。

0: 让我们的健康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三百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佳节，央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4: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迎你继续锁定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嘉宾王凤娟老师重温了他奔赴印尼雅加达、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跨国交流之行，雅万高铁车站里暖意融融的友好故事会，吉隆坡紧凑行程当中顺利启动的何以为帆东盟篇纪录片，中印尼音乐人同台歌唱，马来西亚当地友人贴心送上伴手礼的点滴瞬间，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国与东盟双向奔赴的人文温情。除了基建合作，双方还在海洋科考、数字科技、跨境商贸等领域不断深耕，让合作沿着路网延伸向山海与数字空间。回望十多年深耕东盟国际传播的历程，凤娟老师从主编多语种外宣专刊，到策划跨国媒体联合采访，创办兰花奖，亲身经历了传播模式的迭代。那么从纸媒期刊到如今多元化的国际传播，凤娟老师，您参与并见证了中国东盟传播方式的变化，那在您看来，面向东盟国家做传播最不能少的是什么？您觉得是语言，是内容，还是说那份尊重当地文化、平视交流的真心更重要？
1: 我觉得是要双向的交流，不是说我说你听，而是说能引发大家共鸣的内容。就在我主编杂志的期间，2017年，我们配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泰文版的首发活动，出版了《我们在一起》中泰专刊，就是中英泰三个语种。2018年呢，为了纪念中柬建交60周年，我们出版了《光阴的故事》，也是中英柬三个语种。2019年，为了纪念中国和马来西亚建交45周年，也出版了《我们一起走过》，也是中英马三个语种。我觉得这些小语种出版，从我们单位来说，是填补了我们外宣期刊这些语种的空白。其实那5年，我和团队一起做策划、采访、约稿，包括设计，其实每个环节都倾注着热爱和执着。每一次看到杂志的成品亮相，又带来很多的欣慰和期待。我们跟他一起成长，一起发展。其实期间我还专访了菲律宾的前总统阿罗约，像泰国前总理龚塔帕朗西，然后还有缅甸当时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等，这些
0: 都是一些国际
1: 的政要。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种高端的访谈，让撰写的文章能够有数据、有观点、有深度，既能摆事实，还要能讲道理。
0: 你在专访他们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细节？
1: 从杂志最开始创刊的时候，我们就去采访泰国的龚塔帕朗西，之后呢，我们也是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龚塔帕朗西他总是说，他见证了中国的发展，看到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总是想问中国，你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他就希望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中国发展的经验。龚塔帕朗西他是从20多岁就步入政坛，从外交部的秘书到泰国的工业部、能源部、科技部、文化部、旅游、卫生6个部委的部长，再到连任3任政府的副总理。他说从1975年中国和泰国正式建交的时候，他才30岁，他就跟外交部的团一起来到了中国。他还记得44年前，他站在北京饭店的十字路口，看到这个宽阔的长安街，然后街上都是骑自行车的人，很久才能看到一辆红旗牌的轿车驶过，然后街上人们穿的呢都是蓝色和灰色的衣服。然后40多年过去了，他来到中国，再次看到的，放眼望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哈，就是北京已经成为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鲜活的范例，有高楼大厦，飞速的发展，城市面貌有巨大的改变，老百姓的生活有很大的提高。他就自己在扪心自问，中国政府是怎么做到的？他 他希望在发展中找到答案，是稳定的政府和自由的经济。然后工塔帕朗西呢，他也为中泰两国的政府和民间的交往经贸往来也在奔波，他就希望能够推动两国的发展。
0: 那其实除此之外哈，您的工作也不仅通过了大众传播向东盟国家当地人介绍中国，而且呢还经常参与到接待东盟媒体朋友来华参观走访过程当中，是吧？那您日常哈都会带领着大家去参观体验哪些内容呢？这个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对，其实作为国际传播的工作者吧，我也经常会面对国外的采访对象还有国外的记者。2016年呢，我们杂志创刊，然后也是为了进一步的做好这种联系，我们连续4年跟缅甸的主流媒体进行重大主题的联合采访。因为缅甸没有驻华的记者，他们没有常设记者站，所以在重大活动期间，就比如说咱们中国的全国两会，他们就希望来中国采访到更多的内容，亲身的感受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些变化。所以在日程上呢，我们联合采访的时候也就建议他们参加两会之后也再进行一些实地的采访。在这些联合的采访中，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不仅仅是说一起联合采访的记者，还要做活动的组织者、领队，甚至有的时候还算是解疑释惑的发言人。比如说有一次，全国政协开幕活动结束之后，然后缅甸记者们在车上就开始要发稿了，但是他们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委员是如何推举的，然后怎么行使职能呢？而且他们还有在会场说听到哪一部分的时候全场鼓掌的原因。然后我呢就赶紧第一时间的来找一些咱们的权威信息，然后通过翻译跟他们解答。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发稿是要赶速度的，如果等着他们在自己找到答案的时候，可能时间就来不及了。所以我就帮他们找到之后，看到他们拿出记录本、录音笔，在第一时间在车上写稿子，把稿子发回到缅甸的时候，我心里边其实也是很慰藉的，就觉得这是在实实在在的在做一些国际传播工作。
0: 那个时候的你是身兼数职啊，
1: 对，但是也觉得很有成就感。为了更权威的报道呢，像2017年，我们在全国两会期间，我还帮着缅甸的采访团邀请了时任的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是新发言人王国庆会见缅甸记者团。缅甸记者团中大部分记者都是第一次到中国，首次采访就能跟新闻发言人面对面，听到这种权威的解疑释惑，就纷纷的举手。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像一带一路、外交政策以及中缅关系这种发展的，都是他们关注的话题。
0: 那据了解，您也是曾经陪同缅甸媒体的同仁哈，参观过三峡水利工程，包括福建海上风电设施。那同行之中呢，据说还有一位70多岁的资深媒体人，他的故事让你特别的

0: 触动是吗？
1: 当时也是为了让缅甸采访团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中国，我们也会在建议访华的行程中安排上实地的采访，比如说我们还去过全国友协、亚投行，还去过像您刚刚提到的三峡大坝的水利工程。因为缅甸比较缺电，在万家灯火的时候，电的那一端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也很关注。比如说在宜昌，我们就一起参观了三峡的展览馆呀，大坝的升船机，包括电站，还有中华鲟的研究所、苗圃研究中心，就近距离的感受了三峡工程的筹建、运行、发展。我记得当时他们的团长就多次强调说，三峡大坝简直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真心的为中国人感到骄傲。通过这个工程看到了中国人做事的毅力和恒心，以及在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实力。他也希望三峡工程的这种发电量能够创作更多的奇迹。
0: 那你能跟我们说说那位老先生哈，资深的媒体人，说说他的故事吗？
1: 艾珠老先生当时是缅甸民主联盟，也就是民盟中央的委员会委员，还是民盟党报就是民主浪潮的总编辑。其实他还是一位诗人，他在2017年来参加十九大的报道。在他看来，缅甸人民对于中国的印象越来越好了，中缅两国的政党政府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然后他就说，中国能给我们采访十九大的邀请，是双方交往非常重大的一个进步。他是怀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回到缅甸，他一方面会对这个十九大进行报道，一方面他还要再接受媒体的采访，给大家传递更多中国积极正面的信号。当时他已经70多岁了，在实地采访中，我们有时候会要走比较长的路，每次他都跟大家一起走，也没有特殊的要求。每次我去问他的时候，他都总是笑眯眯地说，不累不累，已经安排得非常好了，我不需要特殊的照顾。然后我们在海上风电项目的时候，他也充满了兴趣，希望了解更多的清洁能源，来缓解缅甸的电力的压力。这是2017年。后来在2018年两会期间，缅甸主流媒体的采访团再次来到中国，然后我就听说艾珠老先生还是希望到中国再学习，再多看看。但是我后来又听说他临来的时候胳膊摔得骨裂了，我就非常的担心。对，就觉得一方面年龄也比较大了，这次受伤会不会他就不来了，取消这个行程。但当我接机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胳膊就是被带子固定着，但是他还是笑眯眯的，整个行程都在积极的调研学习，甚至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还提问，就是希望能学习中国更多的执政理念和实践的方案。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还在为了更好的发展本国的电力啊，然后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不懈的学习努力。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凤娟老师，就根据您所了解到的情况，就通过走访参观缅甸的媒体朋友，亲眼见证大型民生工程建设，那从他们的视角来看，这一类的工程建设会不会给他们当地的普通百姓生活带来一些切实的改变？
1: 会的。因为缅甸比较缺电，就像这些媒体记者比较关注缅甸水电站的情况，然后因为缅甸也建了许多大坝，但是这些大坝在建设的时候会有很多质疑和抵触的这种声音。当他们来采访之后，看到咱们中国的一些工程，然后为了建造这个工程，我们有规划，有论证，也有记者 在回国写稿子的时候，他会给缅甸提供更多的意见建议，比如说像三峡，他们会建议建造类似的大坝，然后怎么做好各项的环保措施，能够实现防洪、发电、环保这些职能。
0: 这些年哈，就是您组织过很多印尼、马来西亚的媒体朋友，包括各界的友人走进中国来感知真实的中国。我想很多朋友肯定是带着一些好奇，甚至是带着外界的一些声音而来的。在您的这个切身体会来看，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1: 2019年是中国东盟的媒体交流年。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首届中国东盟英才中国行的记者就已经抵达了北京了。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他们用镜头拍摄下了自己的初体验。在北京，他们就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发展的交流交融。因为印尼和马来的穆斯林民众比较多，所以他们对于清真美食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一定很感兴趣哈。
1: 对，马来西亚阳光报的一个编辑叫阿斯玛丽莎，她在北京之行的时候就看到说，牛街这个清真餐馆前面排了很长的队，她是印象最深刻的场景。然后她就好奇的看怎么在一个餐馆的窗口排起了长队呢。后来当他得知人们是在排队买这个牛街的清真餐馆的外卖，
0: 卤的那个牛羊肉啊之类的，估计是，
1: 对，它主要是一些牛羊肉的熟食，还有一些面食。排队排得特别长。
0: 对，本来牛街的这个清真食品对大家来说都是特别感兴趣的，而且也是很有名气的这样的一条街啊。
1: 对，后来他也说虽然他不清楚为什么这条街叫牛街，然后但是他看到这么多售卖清真食品的店铺，他就感觉到这个穆斯林是有很好的生活的条件，感受到很高兴。
0: 像他们一般来讲就是中文好吗？或者说他们会至少会那么一些些的中文吗？在2019年跟他们这个记者团的成员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大部分还是说英语，然后其中有一位记者法蒂学过中文，他对中国有一些了解。那次采访我们去了新疆，那也是他第一次到新疆。他就说之前对新疆的了解呢都是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但这次亲自来了之后就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新疆，这里的美食文化，然后包括和谐的生活。比如说参观喀什古城的艾提喀尔清真寺之后，然后他们就感慨说，如果没有到过喀什，很难想象有这样一座雄伟壮丽的清真寺。就都认为新疆之行非常的完美。他回去之后也在报道中写说，艾提喀尔清真寺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每周五都会有10000名穆斯林来此祷告。这座清真寺建于1422年，然后清真寺还配有图书馆，供信徒们祷告前后使用。他认为除了喀什，其他地方也有清真寺，比如说和田的清真寺还在设计中融合了维吾尔族的传统艺术。所以这个记者认为，正是中国56个民族丰富的宗教文化和独特的风俗习惯，让中国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国家。
0: 那在这些年哈，就是您在深耕东盟媒体交流包括民间交往的同时，2022年据说您也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兰花奖的筹备创办工作当中，这也是专门表彰国际友人友好人士与机构的一个文化交流奖项，是吗？
1: 是的，兰花奖是中国外文局2022年发起设立的面向全球的重要国际文化交流奖项。那它表彰和奖励的是全球范围内致力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外籍人士或机构，以成就、贡献和影响力为主要的评选标准，还分设成 终身荣誉奖、杰出成就奖和友好使者奖三个奖项。
0: 那从您当初就是刚刚接手这样的一项工作，对从国际奖项

0: 运营，可以算是零基础吗？
1: 对，是零基础的。
0: 到把这个首届的兰花奖办得备受瞩目，现在回想起来啊，就是最难熬也最具挑战的是哪个阶段？
1: 其实呢，兰花奖自设立以来，在海内外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例如2025年7月，兰花奖评选活动被成功入选全国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行动计划清单。2026年3月，开展兰花奖品牌活动也明确写入了中国15/5的规划纲要。作为首届兰花奖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我们的团队不到10个人，然后从无到有，从论证起名，申报立项，到成立秘书处，草拟章程，制定评选办法，沙盘推演的研判，奖项视觉的标识设计，然后包括组织召开初评会，筹备中评会，以及制作宣传片，开发文创等等，这些都是从零开始。在工作中呢，我们还建立了报送兰花奖周报和例会的制度。其实在评选表彰的重要时期，我们每周都要开联席的工作会议。在最初的时候，我们还要收集资料，然后走访了解国际国内奖项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呢，再提交研判的报告，为兰花奖的建章立制然后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吧。在首届兰花奖的时候，我们团队就完成了上千篇20万字的文稿起草的一个工作。然后还逐字的梳理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份产品材料。这个时候也会要面向全球24小时接收处理来自于各国的咨询邮件、电话、微信。
0: 哇，这个具体工作还是挺繁琐的。
1: 对，因为报送的材料比较多，大家关注也会要做一些解答和问询工作。
0: 那当初在选定兰花啊，作为这样的一个国际大奖的名字的时候是怎么考量的？我们也知道这个兰花在中国的文化当中代表的是儒雅君子，芬芳高洁，温润不争。那把这样的一份中国文化底蕴放进面向全球的国际奖项当中，我们最想要传递给世界的理念又是什么呢？
1: 兰花奖的定位是友好之奖、合作之奖、和平之奖。就像您刚才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兰花被誉为君子之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象征，有高洁典雅、宁静致远的君子之风，然后还有友谊长存、义结金兰的这种知己的情深。其实在西方，兰花的花语也是高贵、自信和友谊。我们在考虑兰花奖的这个名字的时候，也调研到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种植兰花，已经超过了26000多种，也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学习互鉴的一个象征。所以兰花奖它不仅象征高洁、高雅、高尚的人格精神，还有深厚的友情，也代表着人和自然、人与人的平等、和谐、友好的相处。兰花奖的标识是中央美院团队设计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在解读这个文化内涵的时候也提到说，我们这个标识是以兰花草为主体，是一个张开的手的形状，代表了创造和包容，然后又融入了和平鸽这种翩翩起舞的姿态，以及齐白石先生国画兰草的一个意蕴。在中英文的专用文字上也是柔中带刚，象征着中华文化的魅力、创新精神和民族自信。我相信这个标识也能更生动地诠释出来文化、文艺、文明之花的绽放与交融。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那么到底有哪些国际友人获得过兰花奖？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精彩故事？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凤娟老师和你继续分享。那我们稍后见。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5: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4: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9到17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杭州晴，30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7到20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0到24度，南京晴，29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三亚多云，32到26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桂林阵雨，34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31到23度，仰光小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阴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转中雨，31到25度，河内晴，32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锁定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

手里。我们也聊过从纸媒刊物到多元创新的国际传播模式，探讨过和东盟交流最珍贵的内核到底是什么。那趟走访东南亚的行程也让我们看到了基建搭桥、商贸互通带来的合作红利。而今天我们要把目光落到民心相通最柔软的载体上，一个个为中国与东盟友好奔走的海外友人，还有扎根蓝莓流域的公益暖心项目。这也是凤娟老师和他的团队这些年投入大量心血深耕的事业啊。相信一定有朋友听说过兰花奖，从前期大范围的调研摸排，面向全球广泛征集候选人，再经过多轮严谨筛选，最后打磨落地每一场颁奖盛典。凤娟老师和他的团队在这件事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而支撑他一路走来的，除了本职工作赋予的责任，还有独属于他的一份初心情怀。凤娟老师之前跟我说，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两幅很有意义的书法，一幅是同事赠予的香兰雅士，另一幅呢写在基里质朴的非遗桑皮纸上，只有初心两个字。这时刻也是给他稳步前行的力量吧。他还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国际传播不是语言转换的技术活，而是思想活。所以团队不断的创新玩法，把中华文化传播融入兰花奖评选的各个环节，在中评会设置全球文明倡议专题研讨，还组织来华的国际评委获奖嘉宾开展走读中国实地参访，让海外友人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由他们来讲中国故事更有说服力。如今他的工作重心也从奖项评选转向兰花奖品牌长效运营，想要把这个平台越做越大，拓展海外知华友华的朋友圈，带着向下深耕的定力、向上创新的锐气、向前突破的勇毅，在且行且思、且悟且进中打磨传播本领。除了兰花奖，最有温度的还要数蓝莓书香公益项目。作为蓝莓合作典型的小而美民生项目，2021年启动至今，已经在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落地9所蓝莓书屋，开展了16场捐助活动。就像柬埔寨波罗星小学蓝莓书屋，不光有课外读物、中国主题图书、电脑打印机，就连书包、盒饭、水杯这些贴近孩子们日常的生活用品都一应俱全。更难得的是，项目不会捐完就止步，每年都会有回访维护、增补新书。波罗星小学校长也反馈，书屋开设之后，孩子们的阅读热情明显高涨，学习成绩稳步提升，还得到了当地教育部门的嘉奖。另外，就在柬埔寨金边布雷利小学第三座蓝莓书屋落成时，柬埔寨参议院第二副主席通瓦塔纳，还有中国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先生都亲临活动现场见证，高度认可这份深耕基层的善意。为了打破国界与语言的隔阂，团队还策划了蓝莓青少年手绘共创活动，设置共饮一江水、我们的家园、书香伴我行、未来畅想四大主题。凤娟老师说，这从来不是一场竞技比赛，而是一场跨越国界的对话，一次童心与梦想的汇聚。孩子们笔下的每一笔色彩都是连接彼此心灵的桥梁，而这些优秀画作还会集结成册，在蓝莓多国巡展。除此之外，喀什国际摄影师联拍、青年丝路青年影像创作营、科幻主题沙龙，一系列多元的交流活动，都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中外沟通的桥梁。那聊到这里，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特别想了解兰花奖背后那些东盟友好人士的动人故事？其实兰花奖创办以来，很多东盟国家的友人机构都收获了这样的一份荣誉哈，比如我们熟悉的印尼资深外交官迪诺先生。凤娟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迪诺先生的相关情况，
也给我们讲讲关于他的故事，好不好？

0: 好，还有这些东盟获奖者的故事里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嗯，是的，兰花奖每届会评选出10位获奖者，还有30位的入围者，他们呢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印尼资深外交官迪诺先生，他是获得了首届兰花奖的友好使者奖。 他是印尼外交政策协会的创始人兼主席，他领导协会每年会组织中国论坛，邀请来自于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学者就东盟中国和印尼中国的发展动向、机遇、挑战进行探讨。其实迪诺先生是 1992年首次访华，此后呢他就长期保持对中国的一个访问频率，然后期间实地的观察关注到中国在科技创新包括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成就。2025年迪诺先生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时候还提出来亚洲需要制定统一发展愿景的主张。 他之前撰写了很多著作，其中《能者无疆》销售到了200万册。其实在第二届兰花奖的时候，来自于柬埔寨的谢莫尼勒先生也是入围了友好使者奖。他之前获得过中国政府友谊奖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而且他还是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的创始人兼会长。他非常让我感动的是持续的在关注农村的弱势群体。他常说中国巨大的减贫的成就不仅给柬埔寨带来启发，然后中国与沿线国家分享经验，然后提供有益的帮助， 这都是对世界各国减贫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扎扎实实的做了10年的公益，每次说到他就会说中国《论语》里边有句话叫先行其言，意思就是说先做了再说。中国的行动体现了这句话的智慧。
1: 那么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从您前期调研筹备到全球征集筛选再到最终举办颁奖盛典，您和您的团队默默地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一路走过来，您觉得就是支持您能够坚持做好兰花奖，除了工作责任，还有什么更深的一些情怀吗？
0: 对，说到情怀，我觉得可能就是兰花精神在鼓舞着我。其实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有2幅字，一个是我的同事送给我的，写的是香兰雅士，就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这种兰花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投身到文明交流互鉴的这种事业来，相互理解，相互促进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然后另外一幅字呢是在非遗的桑皮纸上写的初心，然后粗糙的那种桑皮纸的纹理上，我觉得写下的是坚守的初心，也是不断前行的力量。我们在做兰花奖的时候，也是努力的将传播中华文化融入到评选和表彰的各个环节。例如在首届兰花奖的中评会上，我们策划全球文明倡议的专题讨论环节，也得到了国际评委的积极响应。在国际评委和获奖嘉宾来华之际，我们也精心的策划了走读中国的参访活动，通过他们的亲身体验 然后传播中华文化的魅力。走读中国具体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 走读中国，例如去年我们在兰花奖颁奖典礼之后，到了黑龙江哈尔滨，在7月的时候，正好是哈尔滨之夏音乐节，然后他们感受到了浓郁的民族的韵味，然后又看到了世界各地的艺术的交流。
0: 在哈尔滨实地参访的时候，我们还去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当时巴基斯坦总理的中国特别代表扎法尔说，这次没想到了解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太空科技领域的卓越成就，还感受到了哈尔滨培育出来的音乐人才。他自己也说，巴基斯坦首个大型电厂就是使用了哈尔滨的电器设备。 他特别感触地说，中国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而哈尔滨是其中精彩的章节。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凤娟老师，听说近年来你也是非常积极的投身国际人文交流，也是连续多年开展蓝莓书香公益活动哈。那当时我们为什么会发起蓝莓书香这样的一个扎根一线的公益项目，开展面向蓝莓区域基层公益文化建设，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蓝莓书香公益活动，它其实是为了改善湄公河国家的教育基础的设施，也是蓝莓合作小而美民生项目的一个代表。我们自从2021年启动这个项目以来，已经在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多个国家共建了蓝莓书屋，捐赠了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来支持他们的教育发展。
2: 嗯，
0: 目前已经共建了9所蓝莓书屋，举办了16场捐助活动。
2: 在这个共建和捐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故事？
0: 有的。2021年，我们蓝莓书香公益活动然后走进了柬埔寨波罗星小学。蓝莓书香公益活动是和当地的学校共建蓝莓书屋，我们在修缮一新的图书室里给学生提供了课外书还有中国主题图书。其实在图书之外，我们也捐赠了一些电脑、打印机以及教学用品，甚至还有饭盒、水杯等生活的物资。其实这个考虑的主要是结合学生们的需求。
2: 怎么想到要送学生饭盒？
0: 我们柬埔寨的工作团队在和学校交流的过程中，然后他发现很多学生带饭的是塑料饭盒和那种矿泉水瓶在反复的使用。所以他就跟我反馈，希望能够在图书之外然后再加赠一些饭盒和水杯的这种生活的物资，是学生们迫切需求的。所以我们这次的捐赠物资里边也是结合了这个学校的具体的需求。波罗星小学的校长本铁他也说，这个学校呢是建在一个湄公河旁边的村庄里，比较偏远，然后学校各类教材也比较缺，更不要说是课外读物。蓝莓书屋建成之后，本铁校长也非常感动，他说这次书屋的捐赠不仅填补了学校图书室的空白，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然后对学校的教学发展更是充满了信心。波罗星小学的老师说，他们终于有了图书室，然后这也是他们这个县第一所拥有图书馆的学校了。他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带着感恩的心，长大之后发扬蓝莓精神，把中柬世代的友好情谊传下去。
2: 那现在这个蓝莓书屋哈，就是你们从2021年哈去建的，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发展状况或者说维护情况怎么样呢？
0: 我们在蓝莓书屋的项目里，不仅是要新建书屋，而且还要定期的去维护。例如我们去年2025年就是再次去到了波罗星小学，一方面是修缮书屋，还有补充图书。本铁校长告诉我们，蓝莓书屋建立以来，学生们的读书热情不断的增长，然后学习成绩也提高了，这为学生们带来一些新的希望，就是通过阅读不断的提升自己，也是点亮更美好的未来。目前柬�埔寨已经建成了3所蓝莓书屋，从捐赠首批课外读物到逐年的增补一些图书文体用品，我们是想每一座蓝莓书屋都能撒播蓝莓精神的种子。
2: 就至少目前来讲，你们在柬埔寨就做的这个公益项目，在您看来就这个持续性做得怎么样？
0: 我们在建设蓝莓书屋的时候，也注重和当地学校的一个共建，日常呢由学校来具体的维护，然后定期我们会派人去走访，然后看看学校里边对于图书有没有新的需求，然后看看书屋的这些设备是否是还能正常运行。我们觉得要把这个书屋的建成只是一个开始，然后它的作用持续的能够被使用，能给学生们带来切实的帮助，持续不断的发挥它的作用，才是我们最想要的。
2: 这个也很难得，其实啊，这个公益项目稳步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咱们定下的规划是每年在蓝莓地区要新建两所公益图书馆，还要策划多主题的青少年手绘作品展，同饮一江水，共绘未来，这样的一类创作主题。那为什么会特别的看重手绘共创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呢？就是在您看来，就是孩子们笔下的这个画是不是最能够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交流？
0: 对，就像您刚刚说的，绘画是能够跨越语言的，因为湄公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所以我们在设计这场活动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个方面，希望通过孩子们的画笔来沟通交流。这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对话，是一次童心跟梦想的汇聚。他们的每一笔色彩其实都是他们心里的体现，
2: 非常真实的一个愿望也好，还是想法也好，哈。
0: 对，我们也相信，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无论他来自于哪个国家，然后他的想法对于家园呀、河流呀、阅读和未来的理解，都是值得被倾听、被看见的。他们的画作就是最绚丽的图案。在主题的设计中，我们也是想让孩子有更多领域的表达，比如说同饮一江水就是描绘澜沧江湄公河这条母亲河的自然风光，包括人们的生活以及一些感动的瞬间。我们的家园这个主题呢，就是描绘他的家乡、他的家庭以及他们感兴趣的民族风情、名胜古迹这样的。
2: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本国和他们这个区域的一些文化特色？
0: 是的，是的。像书香伴我行呢，就是结合我们共建的蓝莓书屋，可以展示他们阅读的场景，以及比如说某本书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启发，这些就是他们心中的书香。像未来的畅想呢，我们也是考虑到孩子心目中的未来的生活，是孩子们都非常充满想象力，他们可以畅想未来在科技、能源、包括城市交通，甚至说人工智能、智慧生活这方面的图景。他们的作品都会被我们珍藏，然后收录到作品集里，也会选择在合适的时机，然后配合蓝莓书香的捐助活动呀，这些举办巡展。
2: 那未来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呢，也会越来越紧密，人文交流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广阔。接下来就是您和您的团队，是不是也会计划推出一些全年的、全新的一些交流活动，甚至是一些公益项目呢？会有吗？
0: 会的。其实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做各类的文化交流的项目，比如说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像故事征集活动，我们就是通过图片视频的这种影像的形式，然后生动鲜活地展现美丽中国。然后在影像方面呢，我们还连续两年举办光影之旅、喀什的璀璨世界这种国际连拍连展的项目。像2025年，我们邀请了来自9个国家的17名知名摄影师，深入到了喀什的12个县市，进行了为期1周的采风活动。在这个采风的基础上呢，我们还举办了摄影展。这个摄影展的特点就是融合采风和征集的优秀作品，以5个颜色为线索， 展现出来了喀什的自然风光、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成果。
2: 那五个颜色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呀，我们当时的以色彩为线索，通过大地黄，就是是讲自然风光的，生态绿呢是讲生态和农业的，活力橙是展现人们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发展蓝呢更偏向于经济以及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发展，石榴红更突出的是民族团结、文化交流交融的这种感觉。
2: 那你刚刚说到这个光影之旅哈，应该还有一些视频作品在里面是吗？
0: 除了摄影类活动，我们还聚焦青年拍摄短视频的这种目标群体吧，开展青联丝路丝绸之路国际青年影像交流计划的创作营活动。比如说我们邀请了30个国家的自媒体博主、留学生还有媒体记者参加培训，然后开展影像创作交流和跨文化的这种对话。
2: 那这些他们就是参加的这个培训哈，培训的主要内容都是些什么呢？
0: 我们请导师团围绕影像叙事、文化表达、短视频制作和 AI 未来影像的这些前沿的议题，通过这种创作营和工作坊的这种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授课。他们在为期3天的学习和实践中，他们进行了实地的参访，然后和拍摄，创作出来了一批的优秀作品。
2: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接下来你的计划？
0: 接下来我们还要举办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同时呢，我们还希望把中国印尼友好故事会持续的讲下去，让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故事，扎扎实实的把蓝莓书香公益活动做下去，帮助更多的人。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相信这一间间书屋一定能够温暖更多的孩子。今天要特别的感谢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谢谢您，凤娟老师。
1: 感谢大家。
0: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

0: 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来自海洋的健康产品，也就是海洋保健食品。海洋保健食品的种类繁多，从营养成分来说呢，主要包括鱼油、磷虾油等多不饱和脂肪酸类，壳聚糖、海参多糖等多糖类，以及鱼胶原肽、牡蛎肽等蛋白质与肽类三大品类， 是满足广大消费者抗氧化、免疫调节、脑健康维护等多元化健康需求的重要载体。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其中呢，海藻酸盐年产量约50,000吨，占全球80%，甲壳素及壳聚糖年产3.5万吨， 占全球80%以上。远洋与深海资源开发能力持续提升，深海微生物资源实现产业化利用，为海洋保健食品提供了稳定、低成本、可持续的优质原料保障，形成资源、原料、产品完整自主可控链条。依托自主原料与科创优势，中国海洋保健食品品类不断丰富， 品质持续升级。为了更好发展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中国正加快推进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建设，目前已将鱼油、螺旋藻等10种功能性原料纳入备案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有效降低企业合规成本，缩短了产品上市周期。 此外呢，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指导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聚焦 抗氧化，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等市场需求旺盛的保健功能，支持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打鼓兴场之争与鲁班场之战。遵义娄山关战役后，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亲自统领驻川黔的各路军队，并制定了南守北攻和碉堡推进的作战方针，妄图再次压迫红军于乌江北岸、长江以南、赤水河东岸地区围而歼之。3月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立黔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黔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委员。这意味着毛泽东恢复了军内职务，重新掌握了军队指挥权。命令里提到的此次战役，就是中央决定与追击军主力周浑元纵队的战役。周浑元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其战斗力远在黔军和川军之上，也可以说这个黔敌司令部是专为歼灭周敌而设。但是就在毛泽东积极准备与周部交战之时，3月10日，林彪、聂荣臻却联名向中革军委发出一封万级电报，建议以主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附有具体部署。但是林彪所提到的打鼓新场等为黔军油国才旅，而毛泽东此时一直在考虑如何打周浑元。在当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多数人支持林彪的意见，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红军2天以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将与那里的黔军会合，旁边还有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侧击，一打又会碰硬。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能说服大家，最后毛泽东急了，提出如果要打，他就辞去黔敌总指挥的职务。会议现场表决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刚担任了6天的黔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所遗空缺由彭德怀暂代。这天天黑后，毛泽东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驻地，他要求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发。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在屋里做了一番讨论，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然后两人又去找朱德，并决定第二天接着会上讨论。到了第二天的会议上，最终是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像这样通过政治局集体开会讨论来指挥战争是不行的。3月12日，经毛泽东提议，张闻天赞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团长，以应付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3月13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发布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基本设想是在消灭黔军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相机歼灭。3月14日，又发布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15号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鲁班场之敌即周浑元。鲁班场位于仁怀县南40里，紧贴赤水河东岸，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这里驻有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3个师、8个团的兵力，而且攻势坚固，是一个硬骨头。而且蒋介石要求

都部为吸取遵义失败之耻，不要贸然与红军接触，命其部一直往遵义之西转移，构筑工事以等待红军来攻。可以说，作战前周部是以逸待劳，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性。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激战至19时许，周敌开始向红军右侧迂回，前军两个团也尾随红军至鲁班场东南永安寺附近。为避免受敌夹击，红军遂撤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损失重大，毙伤俘敌1000余人，但也牺牲480人，伤1000余人。事实证明，鲁班场一战红军没有达到目的。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会上也承认，自己指挥的土城战役和贵州茅台的鲁班场之战是走麦城。那么相较而言，林彪的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胜算是不是更大一些呢？蒋介石1935年3月5日晚发电命令，我军可逐步前进，先诱其来攻，然后双方夹击之，否则匪如向西窜去，则周纵队应取最速行动，向黔西之西北地区追剿。蒋电所指的方向正是金沙范围，可见红军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则正中蒋介石的计。所以毛泽东在狗坝会议上力排众议，放弃进攻打鼓场还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损失。鲁班场战斗的失败使红军不得不放弃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这时多路国民党军队赶来，企图夹击红军。16日，中央红军决定3度赤水。当国民党军自以为调动部署江城之际，红军突然渡过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19日，红军攻占镇龙山，进入古蔺的大村、铁厂、两河口，并做出北渡长江的态势。

四渡赤水，摆脱包围圈。红军三渡赤水，是在没有拿下鲁班场，为摆脱敌人的包围的情况下进行的，但看似被动，实则主动。毛泽东要求三渡赤水的行动要大张旗鼓，唯恐敌人不发现。他还特别强调，这次渡赤水谁也不许走远，就在二三十里的范围之内找个树林子隐蔽起来，休息待命。毛泽东在策划三渡赤水的时候，已经把四渡赤水想好了。这次的行动把蒋介石也搞得晕头转向，他无法判断红军的战略意图。在三月十六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匪由茅台西窜，其再转南转北，亦留一步于东面乎？他还担心红军重到川南，会不会又要北渡长江，于是急忙调整部署，重兵再集中到赤水河西，星夜赶住大量碉堡，企图用紧密衔接的碉堡封锁线再度围困红军在赤水河以西，迫使红军在古蔺地区决战。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电其前线各部称，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歼匪之良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当蒋介石将各路大军从各个方向云集川南赶

筑碉堡尚未形成包围圈之际，中革军委即决定回师东渡。就在蒋介石发出电令的3月20日的当天，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发出了四渡赤水的电令，要求部队秘密、迅速、坚决地出敌不备，折返转东，再过赤水。21日晚至22日上午，红军各部以隐蔽迅速的行动全部渡过赤水河。当蒋介石令他的各路人马向古蔺地区进军集结时，红军则隐蔽地与敌军相对而行，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蒋介石策划的包围圈。这次巧妙迂回，一下子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甩在古蔺周围。当红军南进至遵义仁怀一带时，敌军的辎重物资还在远远北运。三渡是公开的，四渡则是秘密的。3月24日下午，蒋介石带着夫人宋美龄及德国顾问端纳以及陈诚等从重庆飞往贵阳，等待在赤水两岸全歼红军的喜讯。为了给蒋介石一个错觉，3月24日，红九军团伪装成红军主力，徘徊于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等地实施佯攻，还在露天地方摆放标语，大放烟火，装成炊烟来迷惑敌人，使得蒋介石更加相信中央红军要北渡长江了。与此同时，红军主力向南一举突破敌人在遵义仁怀的封锁线，火速向下向乌江急进。而在这时，蒋介石仍电令川滇黔主力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黔北打鼓新场一带集结。国共两支队伍，一个向南急进，一个向北围堵，可谓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据当年参加这次行动的老红军回顾，红军和国民党部队经常在路口相遇，由于红军中不少人穿的是缴获敌人的服装，还以为是互相调防呢，甚至出现了在同一个村子士兵们互相递烟，红军伤员到敌人卫生队取药看病的趣闻。据聂荣臻回忆，中央红军有一个排长来到一个国民党军的连队伙房，看到一只煮熟了的鸡，伸手抓来就要吃，伙夫连忙制止说，这是给师长煮的鸡。3月29日晚，红一军团先遣部队赶到乌江北岸，利用雷电交加的天气乘竹筏到达对岸，并迅速架起浮桥。除九军团继续在马鬃岭一带佯攻掩护主力南下外，各主力军团于3月31日全部渡过乌江，跳出了蒋介石精心部署的围堵圈，一下子把围堵红军的各路大军甩在乌江以北。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毛泽东指挥部队兵锋直逼贵阳，红军一路虚张声势，扬言要攻打贵阳，到处书写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还派出小部队发动了对贵阳城的佯攻。因为前几天蒋介石已经把贵阳的主力调到了古蔺，眼下贵阳只有4个团的兵力，此时蒋介石在贵阳城内焦急万分，他急令滇军增援贵阳。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意主要在于调出滇军西进云南。蒋介石害怕红军乘虚袭击贵阳，慌忙把原驻防黔西阻挡红军进入云南的滇军孙渡部东调贵阳，这样红军西进云南的门户便敞开了。兵不厌诈，调出滇军的目的已经达到，毛泽东决定抓住战机，从声东迅速转而击西，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云南急进。
于4月27日进到昆明西北地区，接着转兵向北，于5月3日至9日巧渡金沙江，冲出3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在乌江以北地区活动的红九军团，也于5月5日至6日从东川以西渡过金沙江，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四渡赤水战役，从1935年1月19日红一方面军离开遵义北上，至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为止，历时72天，转战5000余公里，在四川古蔺就达54天。这一战役，中央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在川滇前边围歼红军的计划，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堪称运动战的典范。

1863年5月，年轻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来到大渡河畔。此时距离他率兵出走天津已有七年之久。这些年里，石达开尽其手下大军，拔险阻，渡江湖，南征北战，如履平地。自上一年正月，石达开率领手下大军突入川境，其老对手四川巡抚骆秉章也承认，石达开早已对四川虎视眈眈，入川之后也极力拉拢当地的士绅，以致放弃了太平军传统的对上帝教天父天兄的迷信，只以恢复大夏号召四川人民反清。从此石达开部队的正式文告中再也没有出现天父天兄的字样。石达开不愧为太平天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清军官兵互为石敢当，翼王兵至，清军征必至，连骆秉章在捷报的奏章中都称其剿悍善战。然而这次他最终没有能渡过大渡河，最终被困死在此地，为舍命以全三军，惨死成都法场。1935年又是一个五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巧渡金沙江后来到大渡河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摩拳擦掌，要在这个石达开兵败之处困死红军，但是红军最终得以绝境逢生，安顺场边孤舟勇，铁索桥上显威风，终于转危为安。历史学家朱燮为考察石达开最后的战斗事迹，曾经渡大渡河直达西昌，重走了翼王石达开的入川之路。朱燮亲身经历了石达开行军道上的艰辛，一路劳顿，慨叹山高水急，形势险恶，而终战涛声震彻山壑，英雄至此，真有山穷水尽之感。以上您听到的是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系列节目《长征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棋局》，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播讲米亚牛，制作扎香玲，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9到17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杭州晴，30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7到20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0到24度，南京晴，29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三亚多云，32到26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桂林阵雨，34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31到23度，仰光小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阴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转中雨，31到25度，河内晴，32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米阿牛。本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盛唐诗的文化特质。本期讲述人的再发现。盛唐时期诗歌创作的高度繁荣与优秀诗人的大批涌现，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开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13年，到杜甫去世的大历5年，也就是公元770年，这半个多世纪，有数千首诗歌作品流传至今。盛唐诗歌存留总数，相当于从周代至隋代1600-700年诗歌存留总数的一半左右。盛唐优秀诗人多达20多位，他们是贺知章、张说、张九龄、张旭、王翰、王之涣、王湾、张敬忠、孟浩然、李琦、齐无前、王昌龄、崔颢、崔国甫、祖咏、王维、常建。

盛唐社会创作诗歌与爱好诗歌的普遍风气，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有人描写为自帝王公卿名流方外，妇人女子佳作累累。从京城到山林，从中亚到东海，歌吟不绝。盛唐诗人主要是士人，同时现存文献表明，盛唐诗的创造者来自极为广泛的社会阶层。妇女是人类的母亲，盛唐诗的创造者包括社会各阶层的妇女。宋代的纪有功所著的《唐诗纪事》卷七八，著录有薛燕父母亲林氏的《宋南左匾》，诗中写道：折患今何在，衔冤犹未胜，泪天江水远，心惧海云蒸。明珠城南石，甘泉复可称。但将终报主，何惧点轻盈。诗中包含着母亲对儿子含冤被贬的慰藉，对儿子保持清白的激励，这是至深的母爱之诗篇。唐诗纪事记载，林氏有子侄七人，并早孤，昔为林氏训导，立名开元大宝监。这是一位慈爱而又艰苦卓绝的母亲，其诗正如其人。全唐诗录入的女诗人王蕴秀的《同夫入秦》诗写道：露扫凄寒迹，天哀志气人，休灵离别泪，携手入西秦。王蕴秀是盛唐名将王忠嗣的女儿，在贫困饥寒中，她激励丈夫挺起志气，这是颇有气势的事。唐诗纪事卷七八开元宫人还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开元年间，给戍边的军士赐一批军衣，这批军衣由宫女们制作。有一位士兵在自己得到的棉衣当中找到了这样一首诗，诗中写道：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棉，战袍经手作，织落阿谁边。蓄意多天线，寒情更着棉。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这位幽居深宫的不幸女子，如此深切地同情戍边的士兵，又如此大胆地追求应有的爱情，这正是人性的美好呈现。从上述妇女诗，亦可见盛唐作诗风气之普遍，亦可见人性、人道、人生乃是盛唐诗歌的大本大源。儿童是人类的未来，盛唐社会的儿童也是诗歌的创造者。开元六年，七岁的杜甫做出了这样的诗：七龄思及壮，开口咏凤凰。开元十二年，十岁的刘晏作《咏王大娘戴干》，诗中写道：楼前百戏竞争心，唯有长杆妙入神。谁为绮罗翻有力，犹自闲卿更着人。诗再现着盛唐女艺人精彩的杂技技术，也表现出盛唐儿童出色的诗歌才能。盛唐诗的创造者包括民间百姓、樵夫、舟子、道士、僧人等等。全唐诗录有西壁人的歌书歌，写道：北斗七星高，

0: 歌书夜带刀，至今愧牧马，不敢过临洮。题下注：天宝中，哥舒翰为安西节度使，控地数千里，甚着威令，故西壁人歌词。哥舒歌是盛唐西方边塞民间百姓的诗歌作品，歌唱的是天宝年间唐军将士捍卫和平生活的业绩。乐府诗集当中也录入了这样的诗：朔风吹夜雁门秋，万里烟尘昏戍楼，征马长嘶青海北，胡笳夜听陇山头。题下引乐苑说：梁川宫调曲，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志运进。同卷又录了伊州歌十首，第三首写道：闻道黄花树，平年不解冰，可怜归里月，偏照汉家营。这两首诗都是盛唐西方边塞无名氏之作，这些诗歌都抒发征人情怀，则无名作者当为军中之人。宋代人的集子《唐雨林》当中记载：衡山五峰下，人多文辞，至于樵夫，往往能言诗。曾经有广州幕府在夜里听到舟中有人吟诵这样的诗：野雀贪溪一爪孤，月光摇街洞庭湖，堪赠回雁风前过，望断家山一字无。这位夜里划船的舟子所作的七言绝句，抒发的是去国怀乡之情。唐雨林这本书当中关于湖南樵夫舟子往往能作诗的记载虽然未记年代，但是舟子之诗格律成熟，显然不是初唐时期之作。即使不是盛唐的诗，也是盛唐的流风余韵。全唐诗还录有颜真卿等29人所合作的一首长诗，题为登岘山观李左相十尊联句。诗中抒发了登临祭风骚的人文情怀。这29人包括各级官员、士子、处士、医生、道士、僧人等，其中还有颜真卿的一位族弟、一位侄子、三位族侄。可见这一襄阳地方的诗歌社群集结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是由于对于诗歌创作的共同旨趣使他们集结而为这一人文社群。盛唐诗的创造者还包括来自日本、新罗等国家的朋友。《旧唐书》曾经记载：开元初，右遣使来朝，因请儒士受经，其偏使朝臣重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历任左补阙、仪王友、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意思是说，开元初年又有一批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其中有一位特别喜欢中国的文化风气，所以留下来没有回去，改名字为朝衡，后来还在大唐任过许多职务。李白有《哭朝清衡诗》，王维有《送秘书朝监还日本国并叙诗》，可见日本友人朝衡能写诗，曾与盛唐诗人们互相唱和。盛唐社会不仅创作诗歌蔚为普遍风气，而且爱好诗歌、欣赏诗歌也蔚为普遍风气。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 被谱为歌曲传唱于世，就在盛唐。盛唐时期诗歌创作的高度繁荣和优秀诗人的大批涌现，盛唐社会创作诗歌与爱好诗歌的普遍风气，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些事实意味着人普遍存在的诗歌才能第一次相当普遍地被发现。这一发现从根本上说是人对自己的诗歌才能的发现。盛唐时期以诗取士形成制度，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一事实表明，人普遍存在的诗歌才能得到社会上下相当广泛的承认，首先是朝廷的承认，同时也是社会广泛的承认。人的诗歌才能是体验人生与自然、情感与人性的能力，和运用诗歌艺术表现这些体验的能力之总和，因而是一种高层次的人文创造能力。如盛唐所启示，诗歌才能并不是个别人或一部分人的天赋，而是人类相当普遍存有的才能。人与人之间在诗歌方面的具体差异，主要在于是否获得教育，通过学习而把这种才能培养起来，发展起来。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人普遍存在的诗歌才能的发现，是人的再发现。按照中国文化，人的发现是在晚周时代，西周人文精神兴起，逐渐突破殷代有意志的天主宰人类的宗教观念。从《诗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周宣王时期，中国文化已经产生人性普遍爱好美德并具形上根源的思想原型。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发展这一思想，创造性地用人来阐释人性。孔子指出，人性相近，表明人性是普遍的。孔子又指出，人不远人，求人得人，实际上表示人即是人性，人性是内在的。孔子指出，人即爱人，即表明人性本质是善。到战国时期，孟子更进一步，直接阐明人性善，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化黎明时期人的发现。由孔子和孟子所完成的人的发现是人性的发现，其意义不仅在于把人从天主宰人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使人能够自己挺立起人性的主体。人的发现规范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魏晋时期，由于人的个性的发现，可以说是人的再发现时期。魏晋士人由对专制主义的反抗而导致人的个性的发现与崇尚，阮籍与嵇康即崇尚自然反抗明教的代表人物。人的个性的发现意义在于突出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情感欲望。但是专制主义与道德人性根本是两回事，而个人的情感实际上不能脱离人文的规范，尤其人性的规范。魏晋名士未能了解情感欲望可以和道德人性并行不悖，于是便有种种流弊发生，其结果是在近代士人群体中造成道德人性的失落，崇尚自然的变质。盛唐时期， 人的诗歌才能的发现，是对晚周时期人性的发现之一大发展，亦是对魏晋时期个性的发现之一大提升。诗是人性的需要，人创作诗是情感的发抒、安放和升华，是才能的一种美的实现，是个性的一种自由伸展。人创作诗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性人文劳动，其终极意义是陶冶人性，安心立命。杜甫说：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诗歌之所以对盛唐人发生那么深远的吸引力，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盛唐时期对人普遍存有的诗歌才能的发现，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一项重大发展。盛唐时期对诗歌的人文意义的再发现，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这一历史背景由三大历史文化趋势所构成。第一，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尤其诗歌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所居的地位大幅度上升的趋势。汉末经学再也无法收拾人心。建安时期是文学尤其诗歌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地位上升的起点。魏主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都爱好文学，集结文士。三曹父子、建安七子及蔡琰等人的五七言诗，形成良由世机乱离，故梗概而多气的特质，即建安风骨，成为长期发生影响的诗歌典范。而曹丕所提出的辞赋玉立和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则标志着对文学特征的新认识，和文学在文化体系中近乎上升的新高度。南北朝时期以诗歌为核心的文学一直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其主要成就有三方面。第一，是为人生而艺术的诗歌传统，在偏重辞藻、工体、硬质等风气的压力之下，一直承传未绝。其代表为阮籍、嵇康、左思、刘琨、陶渊明、鲍照、庚信。中国五七言诗歌的源头是汉乐府，古诗十九首，而它的精神渊源则是《诗经》《楚辞》。因此，五七言诗先天的就是为人生的艺术，先天的具有民间的血缘、下层文士的血缘，而且五七言诗与政治社会现实关系深密，这一点对唐诗影响很大。魏征所讲的“和硕词意真刚，重乎气质”，陈子昂所讲的“汉魏风骨”，即指这一传统。第二，是在体验大自然与表现大自然方面积聚了深厚的艺术经验，其代表是陶渊明、谢灵运、谢眺。第三，是发明诗歌声律，其代表为沈约。汉后五七言诗的发展势头与高度成就，是文学尤其诗歌为人心所向往，并且在文化体系中地位大幅度上升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渊源于楚辞的赋体文学也有高度发展，其标志是骈文成为南北朝隋唐占优势地位的文章题材，甚至是政治文书的文体。构成盛唐时期对诗歌人文意义再发现的历史背景之二，是自北周隋代尤其武则天执政以来，政权逐渐广泛开放，世人以文学为资本参与政治的趋势。在中国历史上， 两晋南北朝隋代是门阀士。

氏族垄断政权的时期，也是数族士人不断抗议政权垄断，逐渐争取参与政治的时期。在隋代，士人以文学才能为资本参与政治，已经成为一种常例与共识。由此可见，唐代进士科以文学诗歌取士，并且成为士人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其原因乃是南北朝末隋代以来政权逐渐开放，士人以文学才能为资本参与政治，及文学地位在文化体系之中大幅上升等历史文化趋势的总和，构成盛唐时期对诗歌人文意义再发现的历史背景之三，是文学的政治功能突出，即文学与政治密切结合的趋势。南北朝隋唐的政治文书大抵都采用骈体文，骈文是一种美文，不仅讲究对偶、词藻、声律，而且讲究情感、情采、情韵，可以说骈文是一种诗歌性的文体。但是历史证明，在隋唐时期，骈文曾发挥过突出的政治功能，卓有成效地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这里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盛唐诗的文化特质，原文作者邓小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我是米亚牛，再会。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9到17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杭州晴，30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7到20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0到24度，南京晴，29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三亚多云，32到26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桂林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来自海洋的健康产品，也就是海洋保健食品。海洋保健食品的种类繁多，从营养成分来说呢，主要包括鱼油、磷虾油等，多不饱和脂肪酸类、鞘聚糖、海参多糖等多糖类，以及鱼胶原肽、牡蛎肽等蛋白质与肽类三大品类，是满足广大消费者抗氧化、免疫调节、脑健康维护等多元化健康需求的重要载体。中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其中呢，海藻酸盐年产量约5万吨，占全球80%；甲壳素及鞘聚糖年产3.5万吨，占全球80%以上。远洋与深海资源开发能力持续提升，深海微生物资源实现产业化利用，为海洋保健食品提供了稳定、低成本、可持续的优质原料保障，形成资源、原料、产品完整自主可控链条。依托自主原料与科创优势，中国海洋保健食品品类不断丰富，品质持续升级。为了更好发展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中国正加快推进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建设，目前已将鱼油、螺旋藻等10种功能性原料纳入备案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有效降低企业合规成本，缩短了产品上市周期。此外呢，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指导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聚焦抗氧化、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等市场需求旺盛的保健功能，支持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
2: 邀请中华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4: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华后保护研究团队的负责人谢小勇教授，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谢教授您好，大勇您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我们了解到啊，后的蓝色血液在医学上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具有非常高的医学价值。那有关后试剂的应用，在如今的很多医疗场景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是吧？
6: 我们现在日常的使用的一个场景，其实杰博士有提到过，就是它这个检查内毒素。那么检查内毒素是什么呢？我们再延伸过来翻译一下，就是说我们大家就很多老百姓或者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的，就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到医院去就诊，比如说打点滴或者是打疫苗打针这样的这个经历。只要你需要打点滴，就是需要使用到这个注射器，那么这个注射器的这个真空状态下，在封装之前都需要进行这个内毒素的检测。谢博士，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5: 对的，大云讲得非常好，就是这样的。
6: 我们现在这个后试剂的应用的场景，几乎就是每天，可能甚至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到。
5: 是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然后也是
6: 对
5: 医药行业的一个刚性的需求。
6: 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诊所、医院或者是一些医疗机构，可能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这些医疗器材，就包括了这个注射器，以及

0: 些这个无菌的一些这个医疗器械，那么其实这个可能都需要这个后视剂的来进行检测。
1: 对的，对。
2: 那这个里面我听起来就是因为它的蓝色血液又是如此的宝贵，它一直延续到今天，原来在医学上还在发挥着如此重要的，甚至说可能是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作用。那我觉得让我重新去审视后吧，觉得它的这种不管是从以前的这种生命的延续，或者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它都是极其宝贵的。嗯，所以再次佐证吧，我觉得这样的一项研究和保护，那么有它极其重要的价值啊。习教授也是在做着一件非常了不起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1: 就是这个确实是太特别了。
2: 嗯。那后有如此久远的这个生命历史啊，又有这样高的医学的价值，我们就也很想来了解它的种群目前的这个生存的情况。因为大勇和习教授也是去实地走访哈，去感知了一下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状况。那其实现在在我眼前打开的这个图景，可能就更想去知道怎样的滩涂适合它，什么样的区域能够我们去更好的去保护它，以及人类诸多的活动对它的影响和我们今后该怎么办，很多的问号现在就摆在我的面前。那习教授先来给我们讲一下目前它的一个种群数量的情况，还有近些年它的生存状况经历的一些变化吧。
1: 好的。过去几十年里面，其实后世在那个边缘地带吧，大家很少留意。然后我们通常一般的就是说，对于一个地方新出现什么东西，都会引起大家的普遍的关注。但是一个地方如果说某样东西慢慢的消失了的话，就很少能够引起社会留意到这个事。然后对于后来说，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一个潮汕的本地的朋友说，他跟我说，如果不是看到我在做后的保护工作的话，他根本没想到他小的时候，对，他小的时候他们那里很多后，但是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但是也想不到。
2: 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视角，可能是以前也接触过了解过，但是也许会觉得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不会去对它投入过多的关注啊。
1: 对对对，是的。所以大家就只能说是模模糊糊的，好像有感觉到中华后的数量在下降。但是呢，具体下降到什么程度，然后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就缺乏一个那个系统性的评估，或者说这方面的资料。然后2019年的时候，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它正式把那个中华后列为濒危物种，但这个它列为濒危物种的依据也仅仅是发现了明显的后的栖息地的退化、数量的减少和消失，但是对于后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这个具体的数字还是缺乏资料的评估。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要保护后，但是我们连后的家园现状是什么样子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能够展现出来。团队第一步就想说，在大家都公认的北部湾这个传统的后的家园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后，然后他们的那个灵气结构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状况。但是对于想要摸清这个情况的话，事实上就很难，因为要调查那个在漫长海岸线上的分布的幼后栖息地，潜在的幼后栖息地，事实上是就是真正你要去做这个调查的话，就面积太大了，所以很难就说做这样的一个长年累月的高强度这样的调查。所以我们选择了一条比较接地气的那个调查方式，就是公民科学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发动群众力量，然后招募普通公众，这里面主要是大学生志愿者，然后经过培训后参与那个后种群调查，通过这样来解决大量野外调查的那个人力问题，然后让参与者在寻找后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后这个生物的生存现状，然后通过这种方式让公众亲身下场体验，这样感觉能够更好的唤醒大家对于这个物种濒危的现状的感受吧，或者说唤起大家的保护意识。
2: 这样的一个调查的办法其实也是很科学，或者像您说很接地气的。因为我现在直观感受上对于他的这个研究和调查，因为大量的存在于户外哈，都是这样的这个比较空旷的场所，它并不是说在实验室里靠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去专注的去投入研究，那也许他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或者是呢唤醒大家更多的这种保护的意识，可能我们才能够群策群力的哈去进行这样的一项大家投入很大精力去从事的这种研究的工作。那我觉得 觉得大勇的实地走访是不是也相当于在亲身的投入到这样的一项了解，作为媒体哈去宣传，或者说更多的人去保护和了解呢，本身也是在加入这样的一项研究调查和实际的保护行动吧，我觉得。
0: 对，我认为也是这样的。因为那天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儋州湾的这个滩涂上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我们一开始呢要在这个陆地上，就是在这个港口的这个陆地上下海之前，那么先换上水鞋，因为下面的这个地质呢都是这种泥沙质泥质，甚至有的地方会有一些小水坑，所以呢要换上这个水鞋，普通的这个鞋子在里面很难行走。然后呢我们在最先下去的时候，在距离这个岸边最近的这个地方，先经过了一片红树林。这个红树林呢面积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确实能非常清晰的辨认出这个就是红树林，所以这个也是佐证了刚刚这个谢教授谢博士所说的这个后的这个栖息地的这个选择的问题上，包括说在海南的这个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基地这个地方也发现了后，那么可能也是一个双向的佐证。那么另外呢，我们就沿着这个小水沟就一直的往里面走，走到了这个滩涂的深处。那么当我们发现这个后的时候，其实当时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知识点，就是谢教授呢当时呢还告诉我说，怎么样在这个泥滩当中能够快速的发现后呢，就是在这个小水坑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就是这种弯弯延延的这种川字形的这样的一个泥沙的结构，那么这个地方大概率就是有后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川字形的这个泥沙的结构其实就是后它的活动轨迹，所以我一看，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我们沿着这个弯弯曲曲的这样的一个后的行动的轨迹再往前找，那么果不其然在不远处就找见了这个后的身影。然后呢在一个这个小水沟当中呢还是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后，那么也是谢博士呢就是跟我们分享说，这个位置呢也是他们历来在进行这个科研工作调查的时候，可能每次都会在这个区域发现这个后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那另外呢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那天在驱车前往这个位置，大家其实可能听我们的节目也听出来了，就是我们来到这个滩涂的海边它并不容易。那么首先我们要驱车从市区赶到这个市郊，赶到这个海边的这个周围，然后呢换上这个雨鞋，然后到这个滩涂当中。而且那天的这个天气气温也是很热的，是30度以上的一个温度，而且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树荫啊阴凉的遮挡，大家可想而知这个紫外线的这种程度，以及这个海南六七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滩涂上活动作业工作一两个小时以上，其实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科研工作者的这个体力和心理都是一种双重的一种考验，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滩涂上就是走了10来分钟吧，我其实身上穿的这个短袖的衣服都已经汗湿了。然后呢那天我们是开车过去开车前往的嘛，所以在一路上跟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大哥在聊，这个驾驶员大哥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海南人，他就说他小的时候其实就在海口和澄迈的这个海边上，就是在这个沙滩上都见过这个中华后，但是后来现在长大了之后，这个大哥大概今年是40-50岁的样子了啊，但是现在这个人到中年了之后，反而好像他现在再回忆再到这个去过的这个海边，比如说海口和文昌的这个海边，好像真的就是很难看到中华后的身影，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个中华后好像濒临濒危，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可能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佐证。那么就是从原来能够看到很多，到现在可能在有些地方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种群的一个身影，我想可能也说明一定的问题。那么当我们那天在这个儋州湾看到这个中华后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眼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当然这个生物它长得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长得很漂亮，它并没有，因为它就是一个厚厚的一个甲壳，然后呢一根长长的一个剑尾，颜色也灰灰的，可能它算不上漂亮，但是呢会让我有一种不真实感。这个不真实感就是来源于谢教授跟我介绍了这个厚的前世今生，包括它的这种悠久的历史，包括它的这样的一种脆弱的生态系统，包括它给我们人类带来的一系列的这种福利，我会有一种不真实感，就是在我的手边会有一个这个在地球上同样的这片土地上生活了4.8亿年之久的这样的一个生物，真的是有一种就是穿越的感觉，就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当时的我的这种心情。 然后呢，当我们把这个小后捧在手上的时候，我的第一刻还是感觉挺害怕的，因为它的这个浑身的这个甲壳，包括它的尾巴很尖，再加上它在你的手上爬行，会有一种这种扎扎的这个感觉，我就是会有一点害怕，就说哎，它会不会咬我或者是什么？但是后来对，转念一想，就其实可能我把它捧在手心，当然这个动作很轻啊，也是在这个斜博士的帮助之下，那么我把它捧在手心，可能对于后来说它也会很害怕，因为它也知道它在接近另外的一个生物，对它来说的另外的一个生物，可能或许。

0: 他才是那个更害怕的这个一方。然后呢，我看邪博士拿这个小后的这个动作，我特别的感动，就是他的手很轻很缓慢，是先把手掌插到这个泥滩之下，相当于把整个这个泥滩和这只后给他拖起来，而不是说特别粗暴的上去，我一只手一下把他给抓起来。就这个是一个我当时观察到的细节，也很感动。
1: 哎呀，听了大勇这段描述哈、啊，就能感觉到，那种触动吧，就是既惊奇又真实。不知道怎样去近距离去接触它哈，好像是跟远古的这样的岁月的一种对话。我记得以前好像看过，
0: 对对对，真的是、
1: 对，看过那个文章，就说当我触摸唐宋时期的瓷器的时候，好像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人的这种生活的气息。他觉得和历史的文物的对话就是一种很神奇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当大勇对、去接触这个小后的时候，我觉得会有那样的，对，就像你说的那种不真实感的存在。不过呢，你刚才整个讲的这个过程以及户外作业的这种艰苦啊，也确实能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科研人员在做这项工作，像邪教授常年的去从事这项工作的一种辛苦，一种投入和付出。那这个工作可能它不单是科研的这种价值，另外呢，也是对于科研工作人员的一种挑战吧。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所以说呢，经过两位的这种实地走访的一些具体的感受，以及这些年后的一个种群数量的变化，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它的这个生存状况似乎是有一点走向脆弱的。那我们呢也会更加去重视对于它的如何去保护，以及对它进一步的这些研究。那谢教授来给我们再说一说目前它的一个种群数量，经过这样的调查，包括很多普通民众参与进去，最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2: 我们通过这种公民科学的方式，让大家有机会亲身来体验这个鲎的一个现状。然后我们就是通过2014到2018年连续长达5年的这么一个公民科学的就是野外调查，发现一个结果，就是北部湾沿岸的鲎的数量非常的稀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发现鲎的鳞鳍结构分析显示鲎种群的出生率极低，然后北部湾2014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鲎的种群还在经历那个衰退的过程。但是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就是北部湾沿岸的那些鲎栖息地自然情况还过得去，就是还有些还是适合鲎的生存的。
3: 谢教授，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刚刚您说这个根据一些调研和发现，就是说这个数量很少，那有没有这个具体数量的统计？
2: 可以讲的。那个就是我们2014到2018年这个连续的鲎的诱惑栖息地调查，就发现中华鲎的平均分度是每100平方米0.179只，另外它的中华鲎的兄弟原尾鲎就是每1平方米仅仅有0.007只，相比10多年之前的话，鲎的数量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下降。然后另外一个数据可以说的是，那个就是我们2014到2018年围绕重点的北部湾的那几个栖息地做调查的基础上，我们为了

0: 掌握一个系统的北部湾的情况。2019年到2020年做了环北部湾的一个诱惑栖息地调查，然后通过那个就是这种系统性的调查，就发现一个更加严峻的结果吧。然后我们这个结果2023年的时候是在国内的核心期刊《生物多样性》这个期刊上面发布出来，然后我们那个调查结果显示，就是我们的99个脱网调查的站点里面，只有15个站点发现了成年的中华后，99个站点总共才脱网脱到18只。然后这个18只怎么来理解？就是相对比的话，在历史上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北部湾这片海域成年的后的产量一年可达上百万只，然后我们现在对上百万只，然后我们现在在北部湾这个海域几乎可以捞不到来说现在后种群的现状。所以这种对比可以说非常的具有冲击感，很强烈。然后我们这个调查数据可以确认，近年来中国南海北部近岸海域的后资源处于严重的一个衰退状态，然后部分海域中华后种群自然分布几乎接近于消失，存在区域性灭绝的风险。可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调查的结论为后面科学的开展那个中华后保护提供了最基本的种群本底基线数据。
1: 对，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听起来确实还是挺痛心挺担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对于后的这个生存，它主要的一个威胁因素会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近些年有这样的急剧的一个数量的锐减呢？
0: 这个我这么想，我们提出来一个名词叫易危体质，就是说它易危体质就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后相对其他它环境里面的其他生物种类来说，后相对是性成熟周期比较漫长的，它需要10年才能够性成熟，所以它的那个一代一代的就比较长。然后第二个方面是幼后它对于滩涂生境非常的依赖，所以滩涂生境的变化就让它这个后的种群很脆弱，很容易被打乱。然后第三个是成后跟其他的它环境里面的其他生物种类来相比的话，比如说鱼虾那些，相比来说后都是相对很缓慢的在滩涂上的一个行为过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的产卵习性，它是在那个高潮线的沙滩位置产卵，然后这个它对这种产卵环境也是非常的依赖，所以它的栖息地就很容易被破坏掉。然后在这些之外，就是后的让它存活几亿年的那个内在的优势就是被过度利用，
1: 就是在医学上的这种利用哈。也会
0: 对它的价值太大了。
1: 对，所以说很大的优势和优点有的时候也是双刃剑。
0: 是的，是。
1: 对，所以说呢，现在习教授以及很多的科研人员所从事的这种工作的价值就很大，就非常的必要了。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在海南或者是在中国所有的这个有后栖居的地方哈，我们做了哪些研究调查，同时又进行了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改善它的生存状况，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在国际上的那个后保护这个行业领域内，我们首先是在那个中华后最重要的栖息地北部湾，首先在环北部湾做了后栖息地调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现海南省存在幼后栖息地，所以进一步的环绕海南岛做了系统性的中华后栖息地调查。总体来说，我们认为海南岛的这个后调查给我们的一个结果有比较大的价值，那就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直白地告诉大家，后保护不能搞一刀切。首先管理要有重点，对于后栖息地的威胁因素来说，海水养殖和港口是比较大的威胁，那么在做规划保护区或者说做治理做统筹考虑的时候，需要优先治理海水养殖和港口这两个最重要的源头。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海岸带的开发要有底线，因为我们发现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对于后栖息的这种影响存在一个临界点，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为了后保护而完全放弃海岸带的开发，只要把人类活动的强度控制在那个临界点之下，那么经济发展和物种保护是可以共存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规划精准地划出后保护区的范围，然后既保留经济发展的空间，也给后留一些留一条生物吧。
1: 所以说这样的研究呢，也能够发现，如果我们去合理的控制的话，也可以去人为的去干预哈，来阻止这样的一个濒临灭绝的情况。但是呢，可能要根据当地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啊，因地制宜的哈啊，去来改善它的这种环境。那么有关后的保护，近些年呢，相关部门和我们的科研人员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采取了诸多的措施，也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办法和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邪教授和大勇，我们来进一步了解后保护的相关知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后见。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9到17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杭州晴，30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7到20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0到24度，南京晴，29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三亚多云，32到26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桂林阵雨，34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31到23度，仰光小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阴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转中雨，31到25度，河内晴，32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3: 那我们之前了解到，在海南经过调查，有几处是鲎重要的栖居地。那两位呢，之前也是去了儋州湾这样的一个主要鲎的栖居地。那我们从海南的这个区域来说，那目前这个鲎的栖居地各个区域的研究和保护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各个地方它的这个种群以及数量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4: 好的。环海南岛我们做的这个系统性的栖息地调查发现的，就是说只有4个地方有幼鲎的踪迹，然后这4个地方一共找到了491只幼鲎，然后这4个地点的幼鲎密度没有显著性的差异，但是头寻甲的宽度还是有差异。这4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们当时调查的时候鲎在海南的最后的避难所。
5: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跟谢教授来探讨啊，就是刚刚您说提到在这个4个点位总共收集到的这个找到的这个幼鲎是491只，但是那天咱们在这个滩涂上，其实大概我们走到的那个方向可能就有小几十只的这个鲎，我大概粗粗的数了一下。
3: 那是都被你遇到了吗？你太幸运了。谢教授来揭秘吧。
4: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并不是说把整个滩涂上的所有的全部计数，因为我们做调查的时候是采用画样线 然后数样方这样的方式来的，所以说就是为了保证数据之间的可比较性。如果说每一个滩涂都要全部走到的话，人力上我们是走不来的，所以我们在做调查之前通常都是先要对那片区域去做摸底，然后在摸底基础上再画出样线来，然后设置样方，然后调查的过程是严格的按照样线样方的这个路径去做调查计数的，然后在样方样线之外的是没有去做记录里面。
3: 所以那天您带大勇走的这个线路其实也是非常科学的，就是能够去主要发现后的踪迹的这样的一些线路，所以大勇才会看到那么多只，是这个意思吗？
4: 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说能够说到那里很快的十几分钟就能够找着诱惑，然后那片滩涂的面积非常大，带大勇老师去的是那片核心分布区，如果说走出了核心分布区到其他地方的话，有可能你走很大面积你都一直都发现不了。
3: 哦，是这样。所以你看大勇你走的那个线路那是在巨人的肩膀上。
4: 不敢当不敢当，就只是说我们在那里因为很熟悉所以直接带大勇老师走到了核心分布区。
3: 所以说每拿起一个这个幼小的厚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珍视呀，太难得了。另外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会有很多的因

0: 的影响呈现出一种阈值效应，也就是说在这种人类干扰活动压力达到某个这种人类活动干扰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压力超过临界点的时候，诱惑种群的数量就会发生急剧的减少。所以综合考虑这种人类活动的强度和诱惑的这种生存状态的话，我们就发现丹州湾面临的压力是最大的，而且那里同时在几个栖息地里面发现那里的诱惑是个头最小最脆弱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来丹州湾应该是优先保护的一个头号阵地。
1: 而且我听起来可能是这种幼后出现的地方更加会成为我们着重保护的区域哈。
0: 对，是最敏感的地方相对来说。
1: 对，我觉得因为它幼小的后可能会代表着一种生命的延续吧，因为在这里面。
0: 是的。
1: 对，所以说如果发现这种个头比较小的可能会更加吸引我们的这种研究或者关注度哈，去着重的去保护它。那目前我听起来对于它的这个研究和了解也是有了一定的这种成果，那接下来会不会去采取一些措施啊，来进一步的进行保护呢？从哪些方面去开展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呢？
0: 我们这几年就发现红树林的保护啊和那个生态修复这取得的成就对以后发生了很大的这种正面的影响，所以说尤其是以东寨港为例子的话，后面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跟那个红树林保护管理部门结合起来开展一些后保护方面的以及后种群恢复方面的工作。
1: 那我也想知道在中国的其他地区还有哪些后的栖居地保护的重要的这个阵地啊？那经过这些年有没有一些还比较好的这种典范的案例可以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
0: 好的，就是在中国其他地方讲现在怎么样的话，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后的历史。就是后的历史上它是分布在那个长江口以南的广大东南沿海区域的，然后根据1981年的文献呢记载，就发现后最北是可以达到那个浙江舟山那边，但是在80年代之后，后的资源量就逐渐的发生了这种减少，然后栖息地也消失，然后2011年的调查就发现舟山海域已经有10多年没有后的踪迹了，然后其他福建还有那个广东东部的那个后的栖息地也是发生了很明显的这种消退的情况，然后可以这样来讲吧，总体来说后种群经历了从浙江海域开始消失到福建沿海，后资源近乎消失，直到广东阳江以东海域也基本上消失的一个过程，在前面几十年里面。所以说目前能够说保护的重点区域的话，就是说在历史上曾经有的这些区域可以值得去做一些它的恢复工作。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对现存还有诱惑分布的这些栖息地，应该说真的说去想办法尽量的加大力量去保护，不要让这些现存的栖息地也消失了。
1: 那之前我们也提到哈，我们的这个保护啊研究啊也是会发动普通民众的参与啊，多方的去结合哈，一起来投入到这个保护的工作。那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更多的这种调动各方力量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保护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啊？有没有目前比较典型的案例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比较好的预想哈，这方面保护工作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去展开呢？
0: 好的，保护的典型案例，我们在2021年就是后被列入国家名录之后是比较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但是还是有继续存在一些后被伤害的一些情形，然后目前最主要的这个伤害情形或者说最主要的威胁就来自于被误捕，然后误捕是一个专业名词，具体怎么解说呢，就是渔民在捕捞鱼虾蟹这些目标水产品时意外捕获了非目标品种非目标的物种，但是对于后来说一旦被渔网缠住后将会很难再逃脱，然后轻则受伤重则死亡，所以
1: 这个情况习教授现在还有吗？还会存在？
0: 有的，
1: 数量虽然少但是现在可能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
0: 还是有的，而且就是说大型的商业捕捞一般是受到比较严格的监管，但是沿海这种小规模小型生计渔业或者说小渔船作业偏偏是一个监管很困难的方面，然后它这些小渔船作业的区域又正好是中华后生存的这种近海区域，所以我们对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基础的那个调查分析，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它的了解和认识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的生活的区域是近海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像我们之前

0: 谈到，也许民众可能会在无意间真的就去会撞上他，碰到他，嗯，所以说那对于他的保护以及认识，可能对我们每个普通民众来讲也是重要的啊。
1: 是的，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就是说你必须先要了解他，然后才能说去保护他。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那刚才我们谈到啊，渔民对于鲎的误捕会成为伤害鲎种群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2: 对，然后我们对于就是误捕方面做了一些评估，建立了误捕的规模的评估技术，然后根据我们对雷州湾的这个评估显示，雷州湾每年有大约9120只左右的中华鲎被误捕，所以这个数量是
1: 还是挺大的，
2: 很大的一个，对。然后跟误捕相紧密联系的就是我们在误捕渔民的存在的那个生活的社区啊，渔民社区或者是小渔村，我们开展那个鲎保护的科普宣传。然后刚才提到保护典型案例，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讲的，就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在赣江老主岛的一个小渔村，就是与当地的一个返乡创业的青年，他开了一个黑石渔民宿，然后我们跟他合作指导成立了国内的第一个鲎保护社区。这个渔民社区它事实上就是真的是误捕，我们刚才讲误捕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就说鲎保护怎么样去落地，然后我们就找了这个渔民社区来做一个具体的实践。然后我们成立的这个鲎保护社区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和那个黑石渔民宿合作，然后民宿这里因为有渔民家的小朋友经常来这里玩嘛，所以我们就对这些小朋友，渔民家的小朋友开展这个鲎保护的科普，经常跟他们讲鲎的故事。为什么这么做？就是虽然误捕是直接是渔民是对象，但是我们去跟渔民之前去做交流访谈，发现渔民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他们的那个小渔船谋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在他们的谋生的过程中，每天忙得很累的这种情境里面，跟他讲，要跟他强调说要让他做参与做鲎的保护，这个事实上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采取跟渔民家的小孩子这样来接触，把这种鲎保护意识传递出去这么一个试验吧。然后经过几年的这种跟黑石渔民宿的合作，然后经常搞这样的就是保护科普活动，结果就发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小孩子真的是天性，然后他对动物天生的这种保护的，然后怜爱的有这种意识，然后他了解了鲎的现状、过去、未来之后，然后就很愿意、很主动的就把鲎的保护的行动变成了他们不用再说的、他们自主的这样的行为。然后更重要的是，小朋友、渔民家的小孩把他们自己的这种鲎保护的意识传递给了渔民家长，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值得说欣慰的事情。我认为可以说是当作典型案例来讲的，就是说怎么样影响到成年人，我们通过影响到小孩子，然后小孩子再去影响到他们的家长。渔民家的小孩子的这种他发自内心的这种鲎保护的意识行动，感动了也是影响到了他们的家长，渔民家长。然后渔民家长后来在我们那个鲎保护社区里面，就是很多家长在碰到就是误捕了鲎之后，就会直接解下来放生到海里面去。我们就感觉就是一个渔民群众形成了一个渔民群众为主体的鲎保护模式，然后这个保护模式可能或者是可以成为最基层、最基础、有效的鲎保护的一个实践形式。然后根据我们这个合作者的记录， 这几年里面中华户保护，我们就成立的这个中华户保护社区儿童单独或者带领游客共计解救中华户203次，记录的1172只，还有很多是没有记录，小朋友就自发的自觉的直接去放生了，没有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感觉这里很重要的就是户保护意识成功的由社区儿童传播到了当地的渔民群体，逐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群众主动参与中华户保护的一个这样的氛围，是一个很好的事。
1: 齐教授分享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我觉得所有的活动可能，从娃娃抓起，呵呵，这个都是埋下了一颗种子。就像海南，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传统技艺的传承啊，可能也是这样。那么关于海洋的保护，对于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于这种古老生物的珍视，那么从孩子让他们去能够深刻的有这种意识，同时呢还能够再反过来影响到大人啊，这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意识。而且这种古老的物种，它想要去继续它更长久的这个生命，也许真的就是我们全民必须要一起去参与的一件事情，并且是代代传承的这样的事情啊。大勇听了有没有很感动？
3: 特别的感动。而且当时呢，邪老师在跟我分享这个内容的时候呢，还提到了四个字，我觉得特别的点题，叫做全民守候。这个候呢，就是把守候的候替换成了候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候字，真的是全民守候。因为我们那天在这个滩涂上的时候，其实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场景，这片滩涂呢在退潮了之后，其实呢就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就是海南比较休闲的一点就是可以赶海。那么在这个儋州湾也是这样，这个退潮了之后，其实你方圆几里望过去，甚至是几公里远的距离都没有海水，都是暴露出来的裸露的这个滩涂泥泞。那么在这片这么巨大的这个滩涂上面，除了那天有我邪博士还有另外的一位邪博士的一位这个博士生之外，那么还有其实我们有看到当地附近的村民渔民也在这个滩涂上进行这个赶海的活动。所以呢，就是印证了刚才邪博士说的这个，就是在这个走进渔民家，走进社区，甚至是走进这些渔民的这个小朋友们，向他们去宣传，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因为你看我们没有生活在这个滩涂旁边，但是呢我们偶尔去都会发现在这个滩涂退潮的时候是有人类活动在上面的，那么就说明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推断，其实渔民们能够碰到后的这个概率是更高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滩涂上其实只有短短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看到了大大小小不同这个体型的这个后。那么渔民们要经常在这片滩涂上去生活去作业，那么我相信从他们这边进行宣传也是对后保护特别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对于远离海边的这个群体人群来说，可能你跟他讲什么是后，对他来讲或许似乎是有一点点的遥远，但是你跟生活在海边的这些居民们来讲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来宣传。因为可能你看我们在这个海边的时候，当你发现了这个后，可能你也不想去伤害它，但是或许你就没有看到，或许你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生物，你把它抓起来甚至是拿在手上把它把玩，那可能其实这个对他来说，对后本身来说就是一个伤害性很大的一个行为和举动。所以这种科普和宣传真的是太必要了。
1: 确实聊到这里，也是扭转了我的一个认知。因为原来我一直觉得啊，这是古老生物，它有很高的医学价值，也许它的研究和保护更多的是存在于实验室里。但是这里听到这里确实不是这样哈，这种保护那它应该是全民参与的，它是属于我们漫长的航线的，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公民的。所以说这种后保护的这个宣传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重要，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做节目的意义吧，以及我们每一个参与到这种保护行动当中，用各种方式参与到保护的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份责任。那我们再说回关于后保护的这种专业性和它的长期性啊，那邪教授也是从事后保护这么多年，你觉得这样的一项工作是不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那它主要的一个日常的

0: 工作内容以及您的一些体会，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接触后越多，就发现后越特别，然后自己越喜欢做这个事情，然后喜欢它了，做的过程中就不觉得辛苦。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做了一批那个文化衫和环保袋，当时送给那个对后保护感兴趣的朋友，上面环保袋上面印的文字就是一生守候。然后我自己做这方面的领域的工作可以说已经有十多二十年了，从以前上大学本科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后这个很奇怪的字有了印象，然后到博士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一线的那个水产研究工作，到现在自然而然的因为接触的多，到湛江去就被湛江的朋友们直接叫我后博士。然后刚才提到一生守候，其实我想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后的这种保护的宣传，除了说针对一线最紧密接触的渔民误捕后的渔民做宣传之外，我们还针对其他人群也做沿海的，也做这个保护科普。我就发现光我们去做科普的话能够影响到的范围很小，所以我就吸引了一批文艺界的朋友，然后让他们发挥他们的力量也来参与后的保护，就让他们也体验后保护的这种必要性，然后带他们去看后的栖息地。然后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就是2025年的5月18，然后湛江晚报刊出了一组现代诗，四亿年的蓝雪叙事，还有后之恋等四篇就是后的祖诗吧，然后当时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传播公众传播后保护情感的一个小高潮，就感觉这是一个很值得继续去推的模式，因为这样他们能够影响到的人更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做了另外一方面的尝试，就是拓宽科普宣传的方向，从后的价值尝试换一个方向去讲那个后的另外一个文化传统文化属性，就是前面我们一直没提的后也被称为海底鸳鸯，有些地方也叫它夫妻鱼或者两公婆。所以我们在这个520就是520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们和湛江市司法局、湛江市普法办、湛江市人民检察院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了法用湛江一生守候的这么一个生态普法活动，然后进行了一场法与情交融的沉浸式互动普法体验，通过现场讲座，然后观看科普视频，参观那个后专区那个展厅以及科普墙，深度绑定520中华后的这种情感链接，用镜头定格了这一场比较特别的520之约，以守候一世真爱一生的这种浪漫理念为纽带，让一生守候成为守护生态的海誓山盟的浪漫约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湛江写下了温暖的一个生态注脚。
0: 我觉得一生守候这不光是一个浪漫的说法，另外呢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聊到这里，我觉得对后的守候确实不光是冷冰冰的技术，它可能会倾注我们几代人的心血以及绑定我们深沉的感情去完成对于一生守候的这种叙事啊。以上我们非常感谢邪教授和大勇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啊，带我们一起来了解古老海洋生物后的整个的生命的历程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那认识后呢，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们能够感知它作为跨越一年的珍稀物种，是海洋留给我们的无比珍贵的财富。一生守候不仅是科研团队的工作，那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未来呢，也能够身体力行的共同参与到全民守候的任务当中来。好的，再次感谢邪教授、大勇做客今天的节目，两位再见。
1: 再见。
2: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h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